0: 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店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1: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2: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1: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2: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1: 我是敏阳，
2: 我是高峰，
1: 每天早8点，连心畅路。
3: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4: 畅所欲言。
3: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4: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3: 你的困扰
5: 我们来解决。
6: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0: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1: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7: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6: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0: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6: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8: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9: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8: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5: 领先早高峰，
8: 满电向前冲。

0: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享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101.8 大连交通广播，
1: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0: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1: 领先走高峰，
0: 领先生活每一步。

好嘞，在八点过后，我们的节目第一首歌特别带给特别你，要献给所有一路支持交通广播的我们的一些广大的听友朋友啊。少年说，我看了这个新的节目表，小林这个节目和时间都调整了，无论怎么调整，我的收音机啊一直是100.8，我就听100.8，别的台我不听啊。感谢感谢少年的支持哈。还有很多听友在平台上也发来了信息，特别感谢各位的支持。还有呢，这个是鹿晗说，千山路饭店这个信号灯怎么回事啊？借道行驶，给我们整个红灯一直不变绿灯。您的意思是它现场是长时间没变，还是说一直从那儿停着就十来分钟一直不动啊？这应该不太可能吧。另外，了解千山路这个桥下左拐信号灯的这个朋友，可以跟我们聊，给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地方到底应该怎么走。

接下来时间咱们来说一说一场赌约，一场父子赌约。最近呢，如果大家在上海来看展啊，就会发现有一个展品，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有一个免费的宝藏展，其中呢这个白瓷展真的是相当相当的美。尤其是有网友就发帖说，在其中看到了一个白瓷的作品，一件作品是玉树公主啊，0.2毫米的薄胎瓷，就是远看宛若轻纱一样，连她的发丝都非常的飘逸，近距离看你更会觉得非常的惊叹，会被这种德化白瓷的美所惊艳到。而这件令人惊艳的作品呢，竟然是源自一场父子的赌约。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展出的 China 白主题临展当中，位于展厅中央的白瓷作品《神话》是一件所到之处无不引起轰动的展品。作品的主人公玉树公主呢，是立在四方台上，轻纱漫卷啊，及腰的长发是丝丝清晰可辨，你很难相信这些纱和头发丝是白瓷做的。而这件作品《神话》，它的作者呢是德化瓷烧制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连德里。在世界技能博物馆日前举行的来问大师活动上透露，这件爆款的作品诞生的背后，其实是一个父亲和青春期叛逆儿子的赌约。

连德里大师透露啊，他儿子初中的时候呢成绩优异，进入高中之后却迷上了网游，时常逃课去打游戏。那时候呢，连德里夫妻两个人正准备创业，但儿子呢经常是流连网吧，亲子矛盾是时常爆发呀。夫妻俩呢只能是暂且搁置创业的计划。在儿子高三时的某一天，老师的告状电话再次打来，父子俩呢又爆发了激烈的冲突。盛怒之下的父亲就扔出一句话，说你以后不读书了，就和我一起做白瓷吧。没想到儿子不买账，说你那作品那么老套，我一件也不喜欢。儿子的话呢深深地刺痛了父亲。连德里就回忆说，当时我们夫妻都在思考为什么孩子会不喜欢我们的作品。德化白瓷呢其实已经有了上千年的传统，说我们的产品是供不应求，但是得不到孩子的认可。我就问儿子说到底喜欢什么，他说了一串，只是一串名字，很多词汇我们都没听说过。后来呢儿子就给他举例说，就像神话电影里的玉树公主，你做得出来吗？你做得出来我就回去读书去。于是连德里因此和儿子立下了一个赌约，说我把玉树公主做出来，你就回学校好好读大学。连德里呢开始潜心研究玉树公主的创作，为了还原电影里玉树公主身披薄纱非常灵动的姿态，他呢从瓷土的配方入手，历经了上百次的调试，终于调出了能感到薄薄一层的瓷土，并且呢做出了玉树公主的一个雏形。这个过程呢儿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被父亲的匠心是深深感动了。当玉树公主的雏形烧制成功之后，儿子呢也履行了赌约回到课堂，而且人家儿子也确实争气呀，直接人最终考到了国防科大。儿子考上大学之后呢，连德里夫妻才开始正式的自立门户创业。夫妻俩呢是不断的改进制作的工艺，研发出了高韧薄胎瓷衣技术，并且斩获了国家发明专利，将玉树公主的纱衣的厚度啊做到了0.2毫米。大家其实你可以去网上搜它那个图片，你真的能感受到那种纱的那种褶皱感，甚至那种皱纹感。但它其实是用瓷器做出来的，这个真的太神奇了。而且呢那个光打过去之后它其实是透的。它的头发丝儿做到了0.3毫米，它的纱衣厚度是0.2毫米，真正实现了远看是纱近看是瓷，而且这个纱衣比鸡蛋壳还要通透的视觉效果。作品一经问世就在行业内外引起了轰动，成为了当之无愧的顶流神作。而在线下呢，无论是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还是在中华艺术宫的上海美术馆展出，都引来了里三层外三层围观的人潮啊。很多人看完之后只有一个词语能够感受到，就是震撼。整体呢这部作品是素雅简洁中式留白的艺术风格，赢得了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欢迎。而神话这个名字呢还是儿子给取的。连德里大师笑道说，如今神话已经被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美术馆永久收藏了。一场父子间的赌约，一次为了赢得儿子认可的创新意外完成了作者艺术风格的蜕变，成就了一个经典作品。连德里大师认为，真正的传承不是墨守成规的复刻，而是与时俱进的延续。而真正的教育呢，不是单向生硬的灌输，而是双向换位思考的沟通。我们要主动地走进年轻人的世界，读懂他们的审美，接纳他们的视角，贴合他们的节奏。而被问到是否会要求儿子继承手艺的时候呢，连德里大师笑着摆摆手说，不用不用，年轻人有自己的事业。他说，我正在建造一个白瓷展览馆，作为青少年了解白瓷的学习基地。我们这些匠人一代代与时俱进的创新，其实就是对传统手艺最好的传承啊。好嘞，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消息。大海圈水说，解放路北行在武昌街工商银行门口最外侧的二排车道，有两车发生刮蹭，其中的有一个辆呢是私家车。我们提醒各位 C 朋友注意，在解放路北行啊，武昌街工行的这个位置。另外呢要再次跟大家说，9月1号我们交通广播呢就换新出发，全新的节目全新搭档，为您带来耳目一新的听觉体验。新版的节目表已经上线了，也欢迎大家来到大连云客户端车生活频道进行查看。

0: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1: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2: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3: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4: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5: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看到爱猫兔子，哎呦，这简直是绝对是我们的非常忠实的听众啊，把我们的这个新版的节目表都给打印出来了。

方案我们认真看了，您的一些思路和项目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些偏差，挺遗憾的。为感谢您的付出，转了1000元，作为您的车马费和面试茶水费，恳请您一定要收下。以后有合适机会，希望能再合作。哎呀，然后呢，这位听友就非常的感动，直接截图就发出来了。然后说这是神仙公司啊，张先生感慨特别的深，因为呢他是广告行业，他说我入行已经10年了，见了太多的职场乱象，无数次面试被要求写方案出思路，提交后大多石沉大海，甚至呢有一些遭遇到了企业的恶意骗取创意、白嫖劳动成果的情况，所以这是他从业10年来第一次在面试落选之后受到了专属的辛苦费。他坦言，认真花费时间和心血完成的内容本就值得被尊重被认可，这份薪资虽不多，但却真正的尊重了面试者的劳动。部分的网友呢也称赞这家公司是守住了对求职者时间和智力成果最基本的尊重，但也有不少网友质疑这是企业花小钱办大事的套路，认为这个方案可能已经为公司解决实际问题并节省数十万元的成本，调侃张先生是典型的被骗方案。那么当事人呢也在评论区回复网友的质疑，说我应该统一回复一下，我也是一个做了10年广告的营销策划人，也是第一次遇到面试给费用的公司，只是单纯分享，首先不是营销，其次也有人说我情商低很油腻，这个东西您没有和对方聊过，也不知道前因后果，我们并不是商业谈判，而是有过沟通，包括电话沟通的，注意分寸拿捏和商业逻辑，我认为不需要用在非客户身上，事情是真实的，单纯做分享而已啊。他非常的怕别人以为是广告，然后呢他也这个记者就询问说这家公司是哪家呢，他表示不方便透露，怕别人以为会是广告啊。然后记者还是最后查询到了张先生面试的那家公司，负责人呢吴先生表示非常的意外，没想到这事儿会引发如此高的关注，这记者也是很厉害。他说呢公司近期招聘运营经理，面试发现他的理念和自己相符，但担心理念和实操存在差异，就临时提议让他做了一个简易的方案，评估后呢发现双方的思路确有差异，所以没有录用，但他尊重了我的要求，用心完成了方案，所以我觉得尊重是相互的，我也要尊重他。最后他也强调，支付1000元呢，纯粹是对于求职者认真对待面试态度的认可还有尊重。

0: 到的日子，所以理工大学西门门前路段的压力会非常大的。那么进校园的新生家长啊，相对较多，而且行李也是比较多一些的，所以下车的过程当中会相对较缓慢。那么现场呢是有多名交警在疏导交通。如果您选择理工大学西门门前路段经过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放慢车速，听从现场民警指挥通行。家住在百合山庄附近的朋友，还是尽量避开陵水路经过。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整体运行还是比较平稳的，除了香炉在桥上从海达村广电方向流量比较高之外，那么其他路段是一路畅通。最后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由车李妮编辑播报。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2: 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31号5点前后转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在22到28度。
6: 2026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 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7: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8: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7: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8: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7: 我是敏阳，
8: 我是高峰，
7: 每天早8点
8: 连心畅路，
7: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9: 畅所欲言，
7: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9: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7: 你的困扰
8: 我们来解决。
6: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7: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花满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10: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6: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7: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11: 铁路出行提示，
2: 铁路出行提示，我们来关注一下铁路方面的消息，有请播报员思雨，你好。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通辽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北京、哈尔滨、郑州、上海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旅客携带品种防晒喷雾、男士 T 恤泡沫、摩丝发胶等自喷压力罐，单体容器容积不超过150毫升，每种限带一件，累积不超过600毫升。好的，主持人。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这个消息啊。闪电说，那个锦绣路左转啊，进入西北路信号灯的位置呢是有个车坏了，占据了最左侧的车道啊，提醒各位朋友们注意一下。想让我真的胖胖熊说，小林早高峰单飞，最后25分钟倒计时啊！哎呦，让大家说的我都感动了。

好嘞，先来时间咱们再聊聊其他的话题。最近呢有位网友啊，这个是花了45万元买了一个限量的爱马仕 Mini 凯里的二代，寄到美国纽约被海关查扣了。买家董某呢将负责运输的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赔偿，可是法院最终只支持赔偿500元，他自己还要承担近10000元的受理费，这到底是咋回事儿呢？记者呢从裁判文书网获悉啊，近期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涉外货运代理合同的纠纷案。在2025年2月，原告董某花45万从他人手中购入了一只限量款的紫银扣鳄鱼皮爱马仕 Mini 凯利二代。之后呢，他联系了经常委托的深圳的一家运输公司，将这只包从国内运往美国纽约。下单之后呢，他让卖家直接把包寄到了运输公司的深圳仓库，但是运输公司啊签收后发现快递单上信息显示寄件人购买了保价时声明货物价值仅为500元。运输公司和董某通过微信沟通运输细节的时候呢，董某没有提及这是一只高昂的奢侈品包，并且选择了普通货物的运输方式。于是呢，运输公司啊就按照普通货物的标准收取了董某运费660元。自此这个爱马仕就踏上了赴美之旅了。可是没想到10天之后呢，董某被告知啊，包在美国纽约的海关被查验，而且呢未能放行。他多次询问是不是税的问题呢，运输公司表示并非是税的问题，只是海关不同意放行。2个月之后啊，运输公司告知董某因同时空运的一板货物当中其他货物的原因，包括爱马仕包在内的一板货物均未放行，包也很难退回来。此后呢，货物既没能退回也没能完成交付，这名牌包就这样消失了。于是董某呢向运输公司协商赔偿。面对董某提出按货物实际价值赔偿的要求，运输公司表示公司只能退还660元的运费。但董某认为啊，45万的包你不能说没就没呀。于是他把运输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赔偿货物的实际价值45万，并且退还运费660元。运输公司就说啊，说这个敏感货运输本身就存在着风险，公司一直不承担货物的赔偿责任，而且运费呢仅数百元，不足以覆盖价值数十万货物的赔偿风险。并且董某在寄件时呢仅仅声明包包的价值为500元，所以呢他们才收了660元的运费。而且包被扣也不是公司的过错，不应当要承担赔偿的责任呐。深圳的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呢，这是一起涉外货运代理合同的纠纷。那么运输公司虽然没有证据证明涉案的货物被美国海关查扣的事实及原因，但揽收货物后至今未能送达，应认定其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向董某退还运费并赔偿货物的损失。那么运输公司应当承担的赔偿金额又是如何来认定的呢？法院认为啊，董某在与运输公司沟通运输细节的时候没有提及货物的品牌和价值，并未就货物的运输渠道运输安全做出特别的要求，也未选择与货物价值相匹配的运输方式，而是选择了运输普通货物的方式进行运输，应当自行承担相应的风险。结合双方历史交易情况、货运服务类型和收费标准等因素，无论运输公司是否看到该货物的商标标识，运输公司均无法知道受托运输的是价值极高的奢侈品。董某主张的45万元的包价也明显超出普通人对手提包价值的普遍认知。据此呢，法院判决原告董某所主张的45万元不予支持，被告运输公司退还运费660元，并赔偿先前对货物进行保价所声明的价格500元，原告董某支付案件受理费和保全费用10000元。

哎呀，这个听完之后只能是一声叹息啊。寄送贵重物品的时候要不要主动告知真实价值并保价呢？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说一说。

来，我们再关注一下最新的消息。李江告诉我们说，东北路桥下香炉礁加市场门前，出市区的方向上有车撞人的事故啊，刚刚发生，好像是一辆货车啊，提醒各位注意一下。另外，小曲同学说，也祝这个新节目收播长虹，会一定一直锁定1008，锁定我们的频点啊，谢谢小曲同学。也欢迎大家在路上遇到突发事件及时路况，也欢迎随时告诉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平台您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直接发来文字和图片信息就可以了。

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内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目前都是正常开通。以上的由社李妮编辑播报。

0: 2026 9月1，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1: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店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2: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3: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2: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3: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2: 我是敏阳，
3: 我是高峰。
2: 每天早8点，
3: 连心畅路。
2: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3: 畅所欲言。
2: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3: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2: 你的困扰
3: 我们来解决。
0: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1: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2: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4: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0: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1: 2026 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0: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关注一下此刻的天气情况。现在呢，全市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内的气温22到28度之间。

0: 斯的地方，
1: 蒙开斯的地方，
0: 蒙开斯的地方，
2: 蒙开斯的地方，
1: 蒙开斯的地方。
3: 每一道里蒙县刚刚开始个升岗。
4: 我叫糖糖，我就喜欢唱歌。
0: 俺叫大锤，是一名街头艺人。
5: 我的文艺梦想是成为世界一流的摄影师，
6: 未来能够成为一名像老舍一样牛的作家，
7: 成为全世界一流的摄影师，
8: 成为一名画家。
9: 我的梦想就是抱着我的吉他唱遍全世界。

交通1008任畅快送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每周六日为您直播的文化艺术专栏节目文艺大连，我是主持人苏林。文艺大连，梦开始的地方。现在呢是上午的9:05，这也是咱们文艺大连节目上午问候大家的时光可能将要暂告一段落的时刻了，可以说呢是最后一次吧，在上午呢问候大家。因为呢是从9月1日开始，大连交通广播呢将会整体改版，换新出发，而我们的文艺大连节目呢也将会搬家到周六周日下午的13点到14点钟。苏林呢将会在午后继续的守候大家共同的精神家园，和大家共话文艺梦想，期待新老朋友您持续的收听。那说到这次咱们交通广播的全新改版呢，原创了很多的新节目啊，搭配了很多的新组合，一定会为您带来耳目一新的听觉体验。那么交通广播的新版节目呢，现在呢已经是上线了这个节目单啊。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的话，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前往咱们大连云的客户端车生活频道来查看一下。当然了，大家也可以通过和我们经常互动的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公众平台，也就是在您的微信里面输入一下大连交通

0: 广播，然后回复关键词节目表或者是节目单，一键就可以获取查看我们的方式啊。如果呢此刻或者是未来呢您想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选择大凌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各个平台的客户端，实时的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还有本地的资讯服务，大家可以登录一下大凌云的客户端。好的，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30号周日，稍后呢即将为您奉上的是文艺大连第1123期的直播节目了。我们聚焦的专题内容依旧是听徐恒夫聊音乐系列节目，今天是第210期，我们的主题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大型的合唱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与钢琴协奏曲《黄河》。听徐恒夫聊音乐这个专栏呢，是从2015年开始创办的，至今呢已经持续播出12年。那改版之后播出的时间呢是每个月最后两周的周日，每个月呢依旧是两期的节目啊。那么主讲嘉宾呢是我们非常喜爱的音乐学者、资深演出家徐恒夫老师。在昨天的直播节目当中呢，徐老师是引领我们重温了不朽的经典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大家听的是意犹未尽啊。而本期节目呢，徐老师将引领我们重温大型的合唱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和钢琴协奏曲《黄河》，内容呢依旧非常的丰富精彩，期待您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好的，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第一个互动问题了，那就是您听过钢琴协奏曲《黄河》吗？因为呢相对来说大型的合唱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大家是极为熟悉的，尽管是八个乐章，不是每一个的这个熟悉程度都一样，但是呢总有那么几章您是印象深刻的啊，大家如数家珍般。但是钢琴协奏曲《黄河》您听到过吗？可以跟我们讲一讲您和黄河的故事啊，无论是和咱们的声乐套曲，还是和钢琴协奏曲，还是真正的黄河，您都可以分享一下您和黄河之间的这个交集啊。可以随时的编辑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凌交通广播，期待您的互动留言。好的，以下时间进入到今天的听徐恒夫聊音乐。
1: 听徐恒夫聊音乐。

0: 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聆听到的专题内容是听徐恒夫聊音乐。那我们首先呢，要有请出我们的主讲嘉宾，那就是徐恒夫老师，音乐学者，资深的演出家，我们敬爱的徐老师已经在线了。徐老师，早上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哎，刚才已经听我介绍过了，我们要改版换新了，咱们的家呀，要这个搬新家了，是不是啊？乔迁新居。我们的听众呢，首先留言给徐老师和咱们节目组，咱们先来收取一下，好不好？徐老师，
1: 好的。
0: 收到了一个贺新的包裹啊，咱们来拆开一下。说的是，这是一首打油诗，来自于我们的听众月光茶坊。他说：“文艺大连换新章，两期直播收尾忙，告别双休九点档，午后一点续芬芳。苏林相伴情悠长，徐老弹月韵飞扬，欣赏彩蝶翩翩舞，在永黄河滚滚浪。时序调整情不变，电波有约不相忘。”
1: 好的
0: 徐老师啊，收到了听众对我们的鼓励和期待，是不是啊？
1: 好。
0: 另外呢，就是咱们的节目呢，再重申一下，时间呢是有变化的。那么像听徐恒夫聊音乐呢，每月还是两期，但是呢，改到下午13点到14点之后呢，周六周日的节目变成了每个月最后两周的周日接续。那我们的两期节目，对吗，徐老师？
1: 对。
0: 嗯，好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说到今天的这个节目的主题。刚才呢，徐老师也跟大家说了说关于他们和黄河，或者是和黄河大合唱，或者是和钢琴协奏曲黄河之间的关联啊。那么我们想要先听一听您的创作的初心，我们先分享一下您的本期导读好吗，徐老师？
1: 好的，
0: 好的，和大家共同分享啊。关于今天的主题内容呢，徐老师是这样说的：1938年的时候，诗人龚蔚然带

0: 抗敌引拒队奔赴山西吕梁抗日根据地，在陕西的湖口渡口横渡黄河的时候，就亲眼地目睹了黄河巨浪奔腾，黄河船夫与惊涛骇浪奋力搏斗的壮观景象。雄浑高亢的船夫号子强烈地震撼了他。此时呢，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现实的画面激荡起诗人的创作灵感，萌发出要以黄河为题为民族而高歌的念头。1939年诗人到了延安，受伤的关惟然呢是躺在床上用五天的时间口述了400多行的诗作，取名为《黄河吟》，并在除夕晚会上亲自朗诵。冼星海呢，就是听完了朗诵之后，决定要为这部宏大的诗作谱写出与之匹配的音乐。很快，黄河大合唱从延安飞向中华大地，成为中国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几十年后，钢琴家殷承宗携手盛李鸿、刘庄和楚望华等一些作曲家，将黄河大合唱改编成为钢琴协奏曲。尽管在留曲不留词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艺术家们心存无奈，但正是因为这种无奈，给予了钢琴协奏曲诞生的机缘。殷承宗呢，正值壮年，在听众的耳鼓里，熟悉的旋律、新鲜的琴声，就像黄河也年轻了起来。宏大的音响、全新的配器，让中华民族的风貌在奔腾的音阶里嘹亮出无比的自信。一经问世，钢琴协奏曲《黄河》就成为了各地音乐会最受欢迎的器乐演奏曲目。同时呢，大型的合唱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与钢琴协奏曲可谓相提并论，互相照应。虽然历史跌宕，也有过冷寂，但听众对黄河大合唱与钢琴协奏曲《黄河》的喜爱从未衰减。钢琴家殷承宗已然高龄，可到任何地方，人们都希望他演奏起来。那种跨年龄、跨地域的重口一词，让黄河大合唱和同主题的钢琴协奏曲《黄河》眉眼都掌声雷动，长盛不衰。所以呢，本期听徐恒福聊音乐，我们的徐老师将和大家一起对这两部红色经典的异同之处加以有史有料、有趣有情的介绍和分析。好的，这就是徐老师精心为我们这个编写的啊，我们的节目的导读，也是把自己的创作初心呢和大家共同的分享。徐老师，您再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为什么会选择《黄河大合唱》和《黄河》和我们共同分享和重温？
1: 这个黄河大合唱从这个诞生以来39年到现在从没唱衰过啊，但是盛演不衰，因为黄河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精神，黄河是中国人民的母亲河，我们对黄河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而且这个黄河大合唱写的是那么慷慨激昂，深情流畅。今天后来又产生了黄河钢琴协奏曲，用器乐去表现这部黄河，去表现冼星海的这些伟大旋律，给我们又一种别开生面的感觉。所以不论到什么时候，我们都忘不了黄河，我们都想听黄河这两部伟大的作品。
0: 嗯，是的啊，写出一部以黄河为题的伟大作品已经非常不易了，但是我们拥有两部，是吗，徐老师？
1: 对，
0: 今天我们确实要强调一下啊，因为对于第一部《黄河大合唱》呢，真的是耳熟能详，但是钢琴协奏曲《黄河》极为经典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徐老师跟我们好好讲讲这两部同根同源的作品。好，同时呢，徐老师，我们又收获了一波问候啊，和大家也互动一下，好吗，徐老师？
1: 好，
0: 今天最早的沙发呢，还是来自于这个大海全是水，问候徐老师早上好。小几同学呢也发来了非常文艺的问候，今天比较长一些。他说：“晨光遍洒滨城，迎来周日的上午。今天是文艺大林上午时段的最后一期了，万般感慨涌上心头。一个个周日的清晨，伴着电波领略城市的风物，聆听烟火故事，收获了许多温柔与诗意。纵然时段即将改变，但是声音留下的感动不会消散。感恩长久的陪伴，祝大家周日喜乐，也期待节目新的模样啊。”好的，徐老师，我们的听众写的非常的真诚啊。好，我们的节目时序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们的这声问候还有期待呢，永远不变。像我微光说是早间的时候呢，已经搜来了相关的信息。是的，这是我们的老听众，一早间的时候呢，就给我发来了，我们应该是1987年的版本的《黄河大合唱》啊。然后里面呢有很多非常我们觉得非常极致的华彩。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钢琴协奏曲其中的一个乐章。感谢项目我都认真的去看了啊。好，另外呢，萱萱姥姥说听过和黄河相关的很多的版本，以及呢像这个马飞酱啊，马飞酱呢也是给薛老师留言了一小段啊。他说曾经有一个有内涵有营养有情怀的节目摆在我们面前，我没有珍惜，等他改了播出时间后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给我再一次的机会，我会对这个节目说三个字，我要听。如果非要在这份执着上加上一个限期的话，我希望是10000期。这个节目就是周六周日午后1点的文艺大连啊。薛老师，这是比较细确的一段，我觉得就是大家的这份情谊已经收到了，但是咱们不用后悔，因为马飞香一直是非常忠实的听众啊。还有月光呢，也曾经说了说在黄河上拍摄过，在这个火车上拍摄过黄河，而且发来了照片。另外呢，他说他工作的区域是在西北，流经陕西、宁夏、内蒙古、甘肃的黄河他都看过和经过，那他觉得这和黄河有深深的交集啊，是这样的吧，徐老师？
1: 是，
0: 所以这样的话，这样的话，
1: 和我们的母亲河有这么多的交集啊。
0: 徐老师，那我们就把您刚才想跟大家问的那个问题问出来，好不好，徐老师？
1: 好的。
0: 好，就是关于黄河发源地在什么地方，全长有多长，流经了几个省呢？我们觉得月光肯定是会抢答了，是不是？对，这是徐老师今天问我们大家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黄河的发源地在哪里，全长流经几个省。好的，说到这儿的时候，徐老师，我们就开启今天的专题内容，听众朋友们会继续的和我们发送相关的信息内容，我们相互的交流，共同的评审啊。徐老师，咱们从哪开始呢？从咱们熟悉的大型的合唱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开始说起。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大部分聆听的是钢琴协奏曲《黄河》，而我们要讲一讲关于大型合唱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的一些故事，好吗，徐老师？
1: 好的。
0: 好，您跟我们说一说这个
1: 《黄河大合唱》。这里我还一下从在延安的时候啊，一下1939年诞生以后，一下子就传遍了全国，尤其是《黄河颂》这首歌，还有保卫黄河这个合唱轮唱啊。我在这里告诉大家，透露一个，大连是在东北地区第一个演唱黄河大合唱的城市。当时是延安鲁艺工作团到大连来，带到大连来，当时的指挥是谁呢？是刘炽，作曲家，就是写一条大河的那位作曲家，他指挥合唱队演唱了《黄河大合唱》这首歌，后来就在东北啊，尤其在辽宁，整个就唱开了。
0: 所以说我们非常的骄傲哈。那徐老师，您还记得是哪一年吗？因为这个《黄河大合唱》呢是1939年，那其实创作，然后1941年在苏联又重新整理加工的。
1: 他们是1945年来的，
0: 1945年的时候来到了咱们大连，真的是非常的早啊。好，那我们说到这《黄河大合唱》，
1: 我们共和国建立之前。
0: 好，徐老师，那我们这个就是关于他的主创啊，作词是关卫然老师，现代著名诗人是吧？作曲呢是冼星海先生，那么这也是著名的现代音乐家、作曲家、钢琴家、音乐教育家。
1: 被认为人民作曲家，
0: 被誉为人民教育作曲家的并不是很多，这是一份非常高的荣誉啊。好的，另外呢，它一共是分八个乐章，对不对，徐老师？
1: 对，八个乐章，其中一个乐章里是朗诵与乐队，
0: 对，纯朗诵，在原版当中可能是有三弦来伴奏啊。今天早间的时候，我们的听众向莫微光特意给我找了一个版本，是1985年中

0: 国中央乐团的演奏版本，这个版本呢做得非常的精致啊，也是阎良坤先生他来做这个指挥的。朗诵呢是著名的朗诵家是瞿贤和先生，
1: 瞿贤和，
0: 对，嗯，另外呢第二乐章黄河颂呢是由杨洪基老师来领唱的，
1: 嗯，
0: 同时呢河边的对口曲呢是李初建老师和赵月明老师来演唱的这个二重唱，然后最后那个黄河院呢是王秀芬老师来进行领唱的，他给我找了一下这个版本啊，这个版本真的是非常的精致，从朗诵到整个的这个音乐的演奏啊，您刚才说到的那个配乐诗朗诵单独是第三乐章黄河之水天上来，
1: 天上来，
0: 嗯，确实是大部头啊，时间特别的长，但是我们的著名朗诵家艺术家这个瞿贤和老师朗诵的真的是非常的完美，
1: 铿锵有力啊，
0: 对，这个因为我们
1: 这个乐章你现在呢从效果和实际的用起来的方便程度，现在这个乐章呢三弦改为了琵琶啊，
0: 是这样的，我们看到这个现场演出的时候呢，好像单独给这个琵琶留下了这个一顿追光啊，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哎，它相当于和这个朗诵是相互对话的，嗯，最早的是三弦版本的。好的，这就是我们回顾的关于这个黄河，就是大型的合唱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的整个的始末。石老师，关于这个，咱们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这个啊。它是逐渐很多乐队在逐渐丰富，在延安那个时期呢，没有那么多这样的条件，这样的话你当时的乐队甚至看到回忆的时候想什么汽油桶啊改弄过来做成低音大提琴啊，甚至放盒，嗯，那个就是包括茶瓷茶陶瓷茶缸啊，这些都作为乐器，作为打击乐，都加入到这个乐队当中去。什么口琴呐、二胡啊、小提琴呐，他们都并列参加到乐队当中去。这时候，可见在那种很艰苦的情况下，但是我们人民的这些文艺工作者，他们啊，想尽一切办法去做好这件事情。他们啊，不是说现在我们的乐队那是百人乐队啊，八个大贝斯啊，二十来把小提琴，那时候没有，但是留下了一部永垂千古的不朽作品。
0: 嗯，从这个编制来说的话，现在真正是越来越圆满了，是吧，徐老师哈？但是从精神状态来说的话，始终如一。可以这么说啊，代代传承，好，反映的那种时代精神啊，我们现在始终是在更续的过程当中。我看到的这个版本呢，也推荐给大家，1985年的这个版本，这个时候的乐队的配置呢，徐老师相对来说就已经比较完善了。所以说呢，我们觉得这一版呢也非常的圆满哈。好的，感谢我们的听众向莫微光给我们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资料。好，另外呢，徐老师还是收到了很多听众的这个相应的问题的回答，比方说寒冬呢，首先要说一下，就是我们的文艺大连原本是早餐，呵呵，然后现在变成下午茶了，哎，这个
1: 下午茶了，
0: 对，是这样的啊，徐老师，他早餐是不是吃的稍晚了一点，徐老师，九点钟，比徐老师吃的早晚了一点啊，
1: 对，就是熬夜。起得晚，
0: 哎，邵老师体谅啊。好，另外呢，来报冠军也说了，节目改版之后的好消息是说咱们都不用起早了，徐老师。但是呢，就是说呢，希望呢，就是时间变化了，但是依旧能听到咱们的声音，他非常的开心，感谢咱们的来报冠军啊。然后呢，就是很多听众在回答您的问题啊，艾莎就说了，黄河发源于什么？青海省的巴颜喀拉山脉的北麓。这是他说的这个发源地啊，然后呢，像这个英杰就说了，非常的全面，发源地也是在刚才艾莎说的这个地方，全长是5464千米，我国的第二长河，流经9个省级的行政区，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最后流入山东，流入咱们渤海。这个所有的听众的这个答案都是一致的，徐老师啊，那么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对吗？
1: 对，
0: 嗯。
1: 最后他留到 注入到山东团，注入到渤海当中去了啊。
0: 嗯，和我们也非常的亲近，是吧，徐老师？
1: 对。
0: 徐老师要问第二个问题了，是吗，徐老师？好，这个问题结束了之后呢，徐老师问的第二个问题呢是和我们的作曲家有关的。其实呢，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作词家是龚蔚然先生，他写的这个诗作啊，咱们冼星海先生听过了之后呢深受感染，所以就作曲。那么冼星海先生

0: 是1969年12月改编而成的。当时的主要人员是，殷承宗、刘庄是个女作曲家，啊，写《运动员进行曲》那位，楚望华就写《翻身日子》的钢琴曲的那位，还有盛丽虹这几位，他们在一块儿做。当然后来还有一些人介入。比如说像这个，这几年来演出的，大连来演的钢琴协奏曲的一些人，包括这个，这个谁吧，包括那个中央乐团那个指挥，他们后来都介入，但他们都没有纳入到这个主创核心人员当中去。这个版本现在四个人这个确定。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后来殷承宗在美国对进行了版权的注册形成的，就是这个局面就是这四个人，这是一个。当时呢，这个钢琴协奏曲呢，的改编使得钢琴这件乐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当时那个时代大洋鼓。钢琴这些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都是被打倒之列。但是钢琴协奏曲的诞生，使得钢琴发挥了民主化、革命化、群众化，使得它和群众贴得更近了。使钢琴这个乐器，就使得千家万户学琴的这种热情，包括弹琴的这种机会就更多了。不然的话，当时要弹一些别的，可能就变成，就犯忌了。这样就弹《黄河》啊，弹《红灯记》的伴唱，啊，这样的话就是钢琴协奏曲《黄河》给当时的中国的钢琴音乐点明了一盏灯。
1: 施老师加的这个知识非常重要哈，我们只知道有一个非常，辉煌的《黄河钢琴协奏曲》，但没有想到当时这一部协奏曲竟然让钢琴这个器乐啊，它能够对突破当时的某一些限制啊，然后留下了应该是会留下很多很多杰出的作品，否则的话一定会滞后的，对不对，施老师？
0: 对，这也救了一件乐器啊，也救了很多人，也使得很多人能够愿意去学钢琴，而且在那刻苦地练钢琴。
1: 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是这部作品也是功德无量啊。那么也是我们艺术家的智慧。这个智慧呢，其实除了我们在技艺方面的智慧之外，可能还有其他的这个智慧在其中啊。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在欣赏的过程当中呢，主要是黄河的钢琴协奏曲，一共是四个乐章啊。咱们说黄河钢琴协奏曲和咱们的大合唱黄河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徐老师，您先给我们讲讲。
0: 首先，它题材是一个主题是一个，而且的钢琴协奏曲是取源于黄河大合唱的旋律，用它来改编的。只不过它俩的异同就是，黄河大合唱是用人声来表现的，人声乐队朗诵去表现黄河的，而且钢琴协奏曲呢是用器乐来表现的，是用钢琴和乐队来表现的。它更加器乐化了，另外气势更大了，另外黄河大合唱的是八个乐章，钢琴协奏曲是四个乐章，实际它是用了五段歌曲，其中呢黄河，这个黄水谣呢是黄水谣和黄河怨呢两个乐章合到一块儿了，这样的话你就是
1: 就
0: 它
1: 变
0: 去掉
1: 成
0: 那些
1: 了
0: 个人。
1: 黄河愤，是不是？对，
0: 哎，
1: 因为第三乐
0: 他
1: 章
0: 去
1: 是。
0: 掉了，他去掉了一些个人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河边对口唱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这一类的他把这一类的去掉了，表现的是一个群体的这个激情，我们这个民族的这个大义、愤怒表现是黄河的。整个的这个黄河那种滔天。

0: 的巨浪，那种民族的激愤，表现是这些东西。他俩不同的就这么在这点地方。
1: 哎，其实呢，我们的钢琴协奏曲《黄河》起源于咱们的大合唱《黄河大合唱》，是吧，徐老师啊？好，其中呢，这四个乐章分别是对应我们《黄河大合唱》的第一乐章《黄河船夫曲》，第二乐章《黄河颂》，当然第四乐章呢是，取自于咱们《黄河大合唱》第七乐章的《保卫黄河》，而中间徐老师刚才说的那个《黄河颂》是在钢琴协奏曲当中独有的，在《黄河大合唱》当中确实是没有。但是徐老师说到了那个是《黄河谣》和《黄河怨》的，可以说或者
0: 哎，
1: 是
0: 两个
1: 对，
0: 结合，
1: 甚至是很多
0: 很
1: 黄
0: 多
1: 河的
0: 黄河
1: 其
0: 的
1: 他
0: 曲
1: 的
0: 子
1: 旋律的相互融合。
2: 融合，
1: 其实
0: 对，
1: 这四个篇
0: 四
1: 章
0: 个
1: 里面
0: 篇
1: 融
0: 章，
1: 合了咱们整个八个乐章《黄河大合唱》当中很多很多精彩的华章，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来好好的重新的去领略一下，好不好，徐老师？
0: 好的，
1: 好，那咱们就从第一乐章开始啊。第一乐章是《黄河船夫曲》，一共呢是335秒。其实呢，这一段呢非常的精彩，和我们的原来《黄河大合唱》当中的《黄河船夫曲》确实是很雷同，取自其中的很重要的环节。开始的时候呢是引子，那么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听到啊，船工们同惊涛骇浪、殊死搏斗的那个场景，然后钢琴呢就急剧的琶音掀起巨浪，然后就推出了钢琴的华彩的乐章，有一段抒情的旋律，又直接接上之后，最后又回到激烈的主题音调啊，它非常的丰富，3分35秒，徐老师，我们来共同欣赏好吗？
0: 好的。
1: 好的，同时呢，我们在欣赏的过程当中，稍后进入到伴你路行，路行回来之后，徐老师继续给我们讲《黄河钢琴协奏曲》的故事，好吗，徐老师？
0: 好的。
1: 好的，马上回来啊。

将罗家桥上入市方向从海达转广电方向流量是比较高的。另外呢，在将罗家立交桥附近海达广场上方的位置入市方向，那么有车停在这里，交警正在现场疏导，所以选择将罗家桥上海达广场路段经过的朋友一定要格外注意。此外呢，今天是理工大学新生报到的日子，所以理工

0: 大学西门门前路的陵水路上的压力是非常大的，现场是有多名交警在疏导交通。那么新生到校之后把车停到了这个啊学校的门前，下车需要一定的时间，因为他们的行李会比较多一些，所以会耽误时间。目前整个陵水路上从百合山庄到理工大学西门门前路段，包括在七院门前，流量都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去往黄埔路方向，所以有条件的朋友今天全天是尽量避开，至少在上午啊到中午期间避开陵水路理工大学门前去往黄埔路来进行通行，可以通过高新万达门前这个路段来进行绕行啊，七贤路来进行绕行。那么其他路段整体运行比较平稳。最后来关注高速，大林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的，关注天气的情况。此刻呢，全市都云有雾，大林市各县市区偏南风三到四级，大林市区内的气温22到28度之间。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聆听到的是文艺大林第1123期的直播节目，我们聚焦的是听徐恒夫聊音乐第210期大型合唱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与钢琴协奏曲黄河。大型的合唱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是镌刻时代记忆的民族音乐史诗，记录着烽火岁月里慷慨激昂的民族呐喊，而取材于此的钢琴协奏曲黄河则是中西交融的艺术瑰宝，以全新的交响形式续写原作的精神信仰。本期直播就让我们跟随徐恒夫老师的引领，共同重温这两部同根同源的红色经典作品，一起来探寻旋律之中生生不息的民族力量。以下时间呢，我们在激昂的旋律当中有请出我们的徐恒夫老师啊。徐老师再次向您问好。
1: 向您问好。
0: 我们的音乐学者资深演出家徐恒夫老师啊，那刚才呢已经给我们讲了关于大型的合唱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的一些故事，包括呢像钢琴协奏曲啊，黄河它的诞生，还有呢就是它和钢琴这个器乐之间的我们不为人知鲜为人知的一段过往，真的非常感谢徐老师的补充。那么同时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欣赏这个钢琴协奏曲黄河了，这是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它的第一乐章啊，改编自黄河大合唱的第一乐章黄河船夫曲，对吗徐老师？
1: 对。
0: 嗯，
1: 这正好听的是序曲黄河船夫曲啊。
0: 嗯，是这样的啊。好，现在的这一段呢其实是刻画船工和惊涛骇浪的咱们的这个黄河进行殊死搏斗的这个场景啊。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其实刚才有一段是华彩的部分比较抒情，是在刚才下半程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是吧徐老师？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在这个节目最后的时候呢，其实它也是一段非常有力的节奏当中呢，可能非常激烈的咱们把这个整个的结束了啊。好，现在已经快结束了。徐老师，这是又回到前面的主题啊。
1: 对。
0: 好，那我们的第一乐章呢，就这样。

0: 圆满的结束了，接下来呢可能就要进入到第二乐章黄河颂了。徐老师，关于第一乐章您还有什么补充吗？
1: 你看音乐写的是惊心动魄，张弛有度啊，前面哒哒哒哒哒哒哒，那就是面对惊涛骇浪，我们的船夫拼着性命去啊向前冲。后来那边抒情的，这时候是看到我们看到了河岸，我们登上了河岸，心呐安呀气呀喘一喘，这个抒情的段让人看到美好的前程，然后我们还要继续战斗，继续拼搏。
0: 就是短短的不到四分钟的啊，第一乐章如此之丰富啊，确实是把我们黄河在我们的第一乐章当中的这个黄河船夫曲的所有的精髓全都呈现在了他的第一乐章当中啊。
1: 对，这也是我们民族的一种性格啊。
0: 好，这个传承的啊确实是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圆满。我们的听众很多呢，像这个于峰就说了，更琴的黄河他还是第一次听，乐曲平稳有灵动感，以及听的都是黄河的激昂版，别有一种情节。那于峰很有可能是从节目的后半程开始的，因为那一段的时候正好是从这个屏风段啊，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充满希望的这一段开始听的啊。但其实黄河的咱们的黄河第一乐章其实是非常激昂的，是吧徐老师？好，另外呢，回答您的问题，您不是问这个冼星海在国外的时候化名是什么呢？大家的回答都是一致的，是黄迅。黄呢，就是颜色的那个黄啊，然后迅呢是训诫的训啊，训化的训，是吧哈？好。
1: 后来，尤其在后来他去世之前那一段，在国外一直用这个笔名，用这个化名。
0: 这个化名呢，其实我后来查了一下，为什么叫黄迅呢？黄取自其母亲黄苏英的姓氏，
1: 黄，
0: 对，而迅呢取自其岳母钱韵玲之母，那就是王德迅名字的这个末字迅字。所以呢，其实是和他的家世，就是咱们的家世是有渊源的啊，所以叫黄迅两个字。
1: 你这很厉害啊！
0: 做好功课，徐老师，这是我应该
1: 做的。另外还想。黄嘛，中国人呐，黄色、黄皮肤、黄河啊，所以他姓黄。
0: 炎黄子孙啊、哦，是的，我们的这是传承啊。好的，感谢徐老师的补充。好，这一点呢是要强调一下的。好，另外呢，徐老师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咱们词作者啊，徐老师，咱们这回是雨露均沾啊，咱们曲作者问一个，词作者问一个。
1: 对，
0: 词作者关蔚然先生的本名叫什么？其实关蔚然是他的艺名了，对吗，徐老师？
1: 他笔名啊。
0: 笔名啊，就是本名叫什么呢？关蔚然是他的艺名，他的本名叫什么呢？大家可以继续的发送过来啊。他不姓光，是不是？对，这个光肯定代表着光明的意思啊。然后呢，这个就是他的本名叫什么啊？好的，这个徐老师，咱们就继续我们的行程，我们进入到第二乐章好吗？第二乐章是黄河颂。
1: 黄河颂。
0: 对，开篇的时候就是深邃的大提琴。非常的庄严啊。好，我们一边听一边说好吗，徐老师？
1: 好的
0: 好的，有请啊。徐老师，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啊，总觉得想要朗诵的感觉。就感觉朗诵老师的声音就应该出来了，伴着这个很有叙事感，徐老师哈。好，马上到了一分钟左右的时候，就会有钢琴的出现了。咱们听一小段这个大提琴啊。
1: 对。

0: 徐老师，他这个尽管很庄严，但是呢，他有一些悲愤的情绪在其中啊，感觉啊，
1: 他赞颂了黄河的伟大、坚强，追溯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啊，歌声悲壮，他这个整个黄河颂里就是，这段大提琴如何的这个哈。引子呢，就是从黄河院里一开始，整个的这个黄河颂的开始部分。
0: 好，徐老师现在此刻呢，钢琴已经加入了，是吧？那么同时呢，这个呢，我们还是非常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听一下这个1985年，我今天早上听的这个由咱们杨洪基老师啊，也是咱大连人，他演唱的《黄河颂》，因为他就是一个男中音或者男高音的独唱嘛。杨洪基老师这个版本唱的这个《黄河颂》非常的极致啊，徐老师，真的是娓娓道来啊，好。讲到这儿的时候呢，这是钢琴也在反复的去叙述，也是一个叙述的过程啊，徐老师。
1: 对。
0: 还是在追溯历史，也是在讲述黄河两岸的咱们的民族啊，千百年来大家的劳动生活，是吧？啊，好。接下来呢，马上进入到3分左右的时候，其实就会有钢琴的变化了啊，咱们稍微往前进一点啊。慢慢的激昂啊，好，

0: 好，徐老师这一段其实奏响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动机啊。作曲家非常的
1: 强，犹如巍巍的昆仑，
0: 嗯，
1: 啊，将屹立在世界东方。啊、
0: 哎，就是之前的这个描述当中，然后到了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是看到了未来希望，也是民族的毅力和觉醒啊。是的，
1: 啊，
0: 所以特意
1: 因为前面讲了吧，五千年的苦难啊，我们现在就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啊。
0: 嗯。它的整个的这个契机就在这《义勇军进行曲》的动机呈现在这个三分十秒左右的这个位置上啊，铜管奏出的时候，那一切都不太相同了啊。好的，
1: 嗯，
0: 好，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乐章，叫做《黄河颂》。好，徐老师，您还有什么补充吗？
1: 没有。我们继续听。
0: 好，我们继续听 啊。接下来是黄河愤。我们说到呢，黄河愤怒的这个愤啊，它是这个比较长，这个乐章第三乐章七分十三秒。开始的时候，它的分的段落非常的复杂啊，徐老师。开始的时候是非常清脆的竹笛声，吹的是咱们陕北高原的那个旋律。
1: 陕北，啊、
0: 对
1: 对、
0: 啊，
1: 这一段是整个在器乐当中新创作新加的一段。
0: 嗯，好，
1: 表现了我们这个。陕北抗日根据地那种繁荣幸福的景象、嗯、
0: 哎，好的，徐老师，同时呢钢琴似乎就描绘着就是古筝和这个笛子互相的呼应啊，咱们来听一听这个组合好不好，徐老师？
1: 对，
0: 嗯，
1: 这非常对。
0: 好，咱们听组合啊。嗯，笛子一出场，咱们民族味十足。
1: 嗯，
0: 而且是陕北高原的那种感觉啊，徐老师。
1: 嗯，马上今天游一趟，马上就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了。
0: 哎，就感觉这个好像民歌马上就要唱起来了啊。
1: 哎，
0: 这个美好的风光画面啊，一览无余，在音乐当中啊。
1: 嗯。
0: 好，现在钢琴已经和他进行了合奏，徐老师哈。好，这是它的主旋律，徐老师啊，这是比较有民族风的，而且呢这个主旋律将会不断的在重复的过程当中。好，但是呢这样的明朗的状态呢，其实到了两分二十秒的时候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们可以听一下啊。变化来自于钢琴的整个的这个咱们的弹奏就已经发生了变化、
1: 嗯、
0: 大家可以听到开始了。好，徐老师，非常的明显的这个变化代表着什么呢？
1: 嗯，这个就是敌人来了，
0: 嗯，
1: 扶老携幼四处逃亡啊，这歌词是丢掉了爹娘回不了家乡啊，
0: 对，人民已经处身在水深火热当中遭受苦难了、
1: 啊、
0: 是吧，徐老师？
1: 嗯，对，
0: 山河被践踏、
1: 啊、

0: 嗯，好的，始终是这样的，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
1: 嗯嗯。
0: 好，那么再往后的时候呢，比方说，在这一段的时候啊，苦难的描写，同时还有反抗的这种激越情绪。
1: 嗯。
0: 愤的情绪也比较明显，是吧，徐老师？
1: 对，
0: 嗯，好，

0: 徐老师真的是越来越激荡了，是不是？
1: 这一段的旋律就是出自《黄河怨》当中的一段旋律。我和你无仇又无怨，冤天让我无言偷生在人间，就这一段旋律现在用到这上了。
0: 哦，好，那么徐老师到了这一段啊，这属于象征着悲愤的这种情绪啊，那么一直持续到6分20秒左右的时候，重新又回到了开篇啊。
1: 因为这是一个被侮辱的这个妇女在黄河边上倾诉她的这个仇和怨，然后她投入到黄河当中去了啊。
0: 哦，是这样的一段描述，是不是啊？
1: 哎，
0: 嗯。
1: 说丈夫啊，在天边，地下在太原，啊，你要想象妻子和儿女死得这样惨，你要把这笔血债清算、清还。
0: 嗯，好。好，这样的话，徐老师，咱们的《黄河愤》的这一段7分13秒。它真的是内容非常的丰富啊，大家呢在这之后听完了徐老师的引领品读之后，可以慢慢的去回味啊。好，紧接着咱们可能就来到了第4乐章了，对吗，徐老师？
1: 对，
0: 大家非常熟悉的保卫黄河，那么在钢琴协奏曲当中将会以怎样的形式出现呢？好，我们大家共同来回味好吗，徐老师？
1: 好的
0: 好的，一起聆听啊。

0: 徐老师，我们非常熟悉的环节已经出现了，是吧？啊，
1: 嗯，来，
0: 好，从此刻开始。当然了，刚才那一段引子，它的战斗性也非常的强，而且呢，还融入了东方红啊。
1: 哎，那是号召性的引子，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号召，就是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了，我们就全国人民要这个啊，勇猛杀敌，团结起来，全面抗战。后面的这段你看，就是奔赴战场，浩浩荡荡的各路大军奔赴战场。
0: 嗯，好的，这是一段，这是咱们驰骋战场的这样一个奋勇杀敌的一个状况，是不是啊？
1: 对。
0: 尽管没有人声，但是呢，钢琴和我们的乐队完全还原了保卫黄河的主旋律的这种激昂和震撼啊。这也是有这个轮唱的这种感觉啊。好，徐老师，这个音乐呢，其实到4分50秒的时候又有了比较大的变化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啊。好，好，东方红的主旋律再次出现，徐老师，对吧？
1: 这是画龙点睛了啊。
0: 嗯，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保卫黄河的主旋律结束之后，用东方红再现的这种方式，让整个乐曲又达到另外一个高潮，是吗，徐老师？
1: 啊，把东方红和国际格的音调结合起来，这样的话呢，配以这种强烈的节奏，表现亿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乘胜前进，
0: 嗯，
1: 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啊。
0: 哎，好，我们听到最后，在5分50秒马上快结束的时候，又再次把保卫黄河、还有东方红以及国际歌完全的结合在一起啊，这也是神来之笔，徐老师，我们来听啊，马上开始啊。好，这个是保卫黄河。

0: 这一段是东风红已经进驻了。
1: 嗯嗯。
0: 好，国际歌也加入了。

0: 好的，此刻只想有掌声了，徐老师。我手动鼓鼓掌。我相信如果是在现场听到这儿的时候会全体起立鼓掌的。好。徐老师说到这儿的时候非常的酣畅淋漓，尽管我们只是听取了片段，但是此刻的这个心情呢依旧是非常的激昂。好的，徐老师，您给我们做个总结好吗？
1: 好的。黄河、黄土地、黄地、黄皮肤以及几字形的中国龙构成了中华民族形象的象征。所以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它黄河不但滋润了两岸啊，然后孕育了华夏早期的文明啊，它也培育了这种民族的精神。从黄河大合唱到钢琴协奏曲黄河，黄河带给我们的是那种慷慨激昂、奋进拼搏的精神啊。光未然用了五天五夜写了这首400多行的诗，冼星海用了6天时间就写了整个的黄河大合唱，这本身就是一种黄河的精神，就是黄河的奇迹，在今天还继续鼓舞着我们，激励着我们。
0: 好，感谢徐老师啊，非常的感恩，引领我们回眸了大型的合唱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和钢琴协奏曲《黄河》啊。一部呢是振聋发聩的合唱史诗，另外一部呢则是中西合璧的交响华章，伴随着岁月山河却依旧激荡人心。经典的历久弥坚，这些镌刻着民族记忆的音乐作品必将生生不息，代代流传。好的，徐老师，非常的感激啊，那我们也是共勉所有的中华儿女铭记峥嵘岁月，更续民族精神。好的，徐老师，那我们呢也是预告一下，9月份我们的直播时间是9月20号和9月27号。徐老师，那我们就在新改版之后的文艺大连下午13点到14点钟，9月20号和9月27号不见不散，好吗，徐老师？
1: 好的，我们把早点变成下午茶，希望他办得更好。
0: 好，感谢徐老师，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啊。好，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1: 好。
2: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3: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战，
4: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5: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6: 要扣我头上来了。
4: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2: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
7: 要不是盈利，他是分摊他的成本啊。好，那么别的地方呢？
8: 第二，侵权责任的核心就是过错与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侵权赔偿要看行为有没有过错，过错和损害结果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赵某死亡直接原因是自身的急性心肌梗死，心肌发病具有突发性隐匿性，坐在后排明显没有征兆，普通的司机肯定不具备医学专业能力。

0: 无法提前预判乘客的突发疾病。行驶过程中，韦某是没有驾驶过错的。还有就是普通人的救治义务边界不能用医生的标准来苛责普通的公民。顺风车司机确实具有合理的救助义务，但不等同于急救医生的专业救治义务。事发时天色已晚，韦某发现乘客昏迷，立刻停车采取简易救助，向周边的村民呼救，委托他人联系家属，拨打120，已经完成普通人力所能及的救助行为。不能站在事后角度，苛求司机必须亲自驾车送医。自行送医途中，既可能加重病人的病情，还会带来道路交通安全的风险。只要没有拖延、逃逸或者拒不施救，就不属于救助延误。本案救助行为和死亡结果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1: 邱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2: 我是鸿飞，
3: 我是小薇，
1: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2: 好，刚刚呢于律师给大家简单的分析了几点。首先第一点，我们要厘清这个顺风车和网约车之间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法律界定，顺风车是不是构成非法营运，这是法官判决的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呢，就是侵权责任的一个核心，就是在法律上看看这个有没有过错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那么第三个就要看当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司机有没有第一时间救助，就看这个救助义务的边界的一个问题。
4: 另外呀，就是关于家属提出的按照20%的比例补偿给他们，到底有没有这个道理呢？我们请这个于律师呢再给大家分析一下。
0: 好的。公平原则不能随意滥用，就是所谓的家属提出按照20%比例补偿，引用的是公平原则。公平补偿适用前提是双方均无过错，但损害结果严重。司法实践中，公平责任不会无限扩大义务的主体，不能把乘客自身疾病、突发的疾病的风险转嫁到善意的顺风车司机身上。要区分好意同乘规则。民法典的好意同乘主要针对交通事故场景，因机动车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可以减轻驾驶人责任。本案呢，是乘客自身疾病的猝死，并非交通事故，不适用该条款。
4: 好，我们来给大家画个重点哈。刚才呀，我们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就是在法律上讲究一个公平补偿。但是公平补偿的这个法律规定呢，它有一个前提，都是双方都没有过错的情况下，而且呢，要求损害的结果非常严重，才会有一个公平补偿的这么一条法律规定，让这个当事人互相之间来应用啊。但是这一起案例不适用啊，因为不能把乘客自身突发的疾病的这种死亡的风险就转嫁给了这个顺风车的司机，这是一个知识点。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是好意同乘的规则。那么民法典好意同乘呢，主要是对交通事故场景当中因为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可以减轻驾驶人责任的这么一条规定。但我们这个呢，是乘客自身因为疾病而猝死，不是交通事故，因此呢，在法律的使用条款当中不能使用好意同乘规则。那么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大家，顺风车啊是一个互助出行，不是一个商业的客运。搭乘人自身呢，如果存在这种疾病带来一些风险，原则上是要自行承担的，而不能因为我们坐了一个顺风车，是司机拉着我们，就要求司机去承担更多的法律上的赔偿责任。因此这个案例当中，法官判决顺风车的司机不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也没有补偿责任啊。
2: 对，守护幸福可能刚才有点听错了。他首先说，这个案件的最关键一点就是车的性质是网约车、快车还是网约的顺风车。快车呢是以盈利为目的，顺风车是互相彼此平摊车费，以不盈利为目的。到这儿你

0: 说的都非常不错。他说，所以我觉得法院的判决仍然还是重了，司机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法院判的就是驳回了死者家属的所有的请求。
1: 嗯，所以说我们法律判决在这个案件当中是非常公平的啊。我们来进入今天节目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
2: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0: 好嘞，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今天的听法官说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海法院综合审判庭徐佳法官以及北京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于祖发律师做客直播间。今天我们要说的法律知识就是关于交通事故赔偿方面的事情。
1: 嗯，如果在一起道路交通事故当中，我们需要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首先我们先请我们的徐佳法官啊给大家讲一讲都会涉及到赔偿哪些项目啊？有请徐佳法官。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哎呦，现在有点紧张，我头一次来。然后刚才主持人是问我一般涉及到哪些赔偿项目，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主要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人身损失，一个是财产损失。这其实很好理解，人身损失不就是人家把你撞了吗？人家撞了你，那么他你付了医药费，那么他需要赔你。二是财产损失，那他撞了你，你可能还会驾着车，那么他肯定还要赔你那个撞车钱，那么这就是财产损失，这是我们两大方面。那我们现在先说这个人身损失，民法典第1179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失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以及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其中还有可能会造成残疾啊，造成残疾的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那么我们首先聊一下医疗费，这个大家一听就明白，就是我们在医院治疗所花费的费用。
1: 嗯，那我就想问了，我们在医院治疗的所有的花销都可以向对方主张吗？
3: 那我先说一个结论，这肯定不行。那个我们医疗费的赔偿应当以必要合理为限度，在实践中存在过度医疗、挂床、贵宾医疗等情况，这些就超出了必要合理的范围，因此不计入赔偿范围。此外，我们在处理道路交通事故中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有的患者呢在外院购买，就是不是在这个医院购买一些药物之类的情况，对于这种情况我们通常需要审查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没有医嘱，这个必须得是书面，那个医院给你出具那个书面医嘱能够让你在外面买药。二是是否是治疗所需，必备所需。如果没有医嘱或者明显不属于治疗所需的，一般情况下不能纳入赔偿范围。就比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之前我处理过一个案子，这个当时那个原告除了必要的一些东西，他其实还买了一些补品。
1: 嗯，
3: 那么这些补品肯定法院不能承认的，除非这个被告愿意承担，那么被告承认我可以付你这些补品钱，那么这个原告可以要到这一份补品钱，但被告不承认，我说这只是补品，为什么要我出呢？那么原告就要不到这一部分钱了。
0: 那如果说他受伤之后身体必须的一些补品
1: 营养费
0: 难道不是被告来付吗？
3: 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说的，我们卖个小关子
0: 啊，卖个小官司。
1: 哎，我发现长海法院的我们的徐佳法官挺幽默风趣的哈。
0: 所以那大家也考虑一下哈，就像我们刚才的徐佳法官说的，他要卖个小官司，你觉得如果这个人受伤之后有些是非常必要的营养品，那么被告应不应该承担这部分责任呢？你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1: 嗯，我们看看有多少人他的答案是和我们徐佳法官一致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出于律师，让于律师给大家讲一讲，就是医保报销的医疗费还能不能向对方主张赔偿？因为通常大家是会有医保的啊。那么，肯定我们到了医院之后会拿着自己的医保卡，医保就直接给你做结算了。那么，
0: 医院给我们做结算了，实际上也是我们花的一部分钱。那么咱们的当事人可不可以对这个被告，就是有责任方，要求你把这个钱也给我赔偿了呢？有请于律师。
4: 嗯，好，是这样。社会保险法的第30条第一款规定，医疗费用下列是不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支付范围的。第一个就是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的，第二个是第三人负担的，第三个是应当由公共卫生负担的，第四个是在境外就医的。这里边就规定了4种不能用医保报销医疗费的情况。第二种就是我们今天所谈论的话题，在道路交通事故中，合理的医疗费是需要侵权行为人依法承担的，这就是社会。

0: 医疗费。二是在主动退回的情况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因为如果我们如果因为被侵权人已经报销了医疗费用，从侵权赔偿数额中扣除，不仅会使医保基金的利益受损，还会降低侵权人的违法成本。
1: 就是我们明确了一点，就是如果说我们已经误用了医保报销，因为很多人他可能不知道这种情况需要这样的程序，所以就用医保报销了。但医保报销之后并不意味着你这一部分就不能够获得赔偿。那么首先呢，你要主动向社保机构退回已经报销的医疗费用，你主动退回的情况之下，你再去要求侵权人来承担这部分赔偿责任。
2: 那徐家法官，在您审判的案件当中，有没有就是说医保已经报销了，然后实际上他这个费用没有向那个就算被告吧要求，然后在审的时候发现了，法院会主动的就是审出来这块有这个费用，会主动的提醒到你要把这个医保给退掉，然后由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被告来承担吗？
3: 其实我们法院是目前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2: 嗯，
3: 但其实我们要是受理这种案件的话，
2: 嗯，
3: 会让这个原告提供这个相对应的发票原件，
2: 嗯，
3: 那么我从发票原件当中我们能看出来到底是用的是自费呢还是用的医保，
2: 嗯，
3: 如果真的是用医保了，我们肯定会提醒原告去把这个费用先退了，
2: 嗯，
3: 我们再接着审理这个案件。
2: 哦，就是因为法院呢他有些东西是要告知
3: 的，
2: 有些是不可以法院主动告知的，
3: 嗯，
2: 对吧徐家法官，
3: 嗯，对对对。
2: 所以就这一块就问一下，说如果已经经过了医保报销，法院是不是会主动示明，主动提醒要退掉？看来这一点法院是要主动提出。
1: 嗯，如果他要不主动退的话，他没有说就是侵权人也给他，然后报销我也给，这样的两部分是不可以的，对不？
3: 嗯，对，是不可以的。
2: 嗯，法院不能允许他在这个事儿上赚钱啊，
1: 嗯，
2: 它是一个损失补偿原则哈。
1: 好，那官司我们就卖到这儿哈。我们接下来请徐家法官说说，我们在医疗赔偿方面需要哪些注意事项，以及刚刚我们所提到的那个费用是不是超出了合理的范围。
3: 这就需要一个治疗的必要性、合理性的鉴定问题了。通常情况下呢，会由侵权人，也就是撞你的人和或者保险公司等赔偿义务人提出异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通过鉴定，也就司法鉴定，来确认治疗的必要性、合理性。这里的举证责任不是被侵权人，也就是撞你那个被告，而是赔偿义务人，由他们承担举证责任，提出鉴定申请。
2: 嗯，那换成我们老百姓的话，就是关于我们所说的这个营养费，
3: 嗯，
2: 那么至于你吃多少钱的营养费，你怎么样给自己补充营养，这个你必须得有合理性的鉴定，有鉴定说你这块的费用是合理的，那法院会支持。
4: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钱敌营。
5: 我想加入九十二特工队，
6: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7: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8: 要偷我偷上来了。
6: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4: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9: 路况报道。
10: 上午的10:32，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东快路彭辉途经海达区往广电方向的入驶方向车流量密度是比较大的。另外西南路沿线从五一路的入口去往南沙街熟食品交友中心也出现了车辆排队等候的情况，那么这里是过了和清街这个路口处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另外滨海路沿线，尽管今天滨海路全天呢是有单双号限行，此时的滨海路从金沙滩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自西向东行驶的流量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在此呢是过了森林动物园之后我们看到车速会有所提升。另外今天理工大学是新生报到的日子，所以在理工大学西门门前路段的人流量和车流量密度是非常大的，那么交警呢是在理工大学西门门前的最外侧车道划出了学生可以下车啊取行李下车的这一个机动车道，所以目前整个理工大学门前路段双向各

0: 剩一排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这里的通行的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现场是有多名交警在疏导交通。理工大学门前的陵水路双向通行起来是非常缓慢。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有说李妮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31号的五点前后转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22到28度。
1: 2026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 FM100.8 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3: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4: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3: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4: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3: 我是敏阳，
4: 我是高峰，
3: 每天早8点连心畅路，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5: 畅所欲言，
3: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5: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3: 你的困扰
5: 我们来解决。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3: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畅快晚高峰。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儿，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花满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6: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1: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3: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7: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2: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8: 我是鸿飞。
2: 进入到我们的主打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海法院综合审判庭徐家法官以及北京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于祖发律师做客直播间，来说一说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方面所要了解的一些法律常识啊。我们先来关注微信平台上两个听友的问题。首先呢，第一个听友他是说我们今天法律身边事说的这么一个事儿，他说想问一下哈，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网约车司机，他说如果对方他是网约车司机而不是这个顺风车司机，他没有网约车司机的资格证，那么法院会怎么判？
8: 就是在刚才那个案件当中，假如这个司机不是顺风车司机，是
2: 网约车司机，
8: 网约车司机
2: 却没有网约车司机的资格证，法官会怎么判？是不是判决的结果不一样了？
9: 是这样哈，这位听众他的问题应该是司机如果有，因为网约车司机啊，他一般有双证，人证啊，他就是网约车的驾驶员证，车证啊，就是网约车的运输证。他想问的就是，如果两者少其一，那个法院一般都怎么判？情况一的话，就是如果司机他没有人证，他有车证，这种情况下交强险是正常赔的，商业险。根据司法判例也大多数都是可以赔，然后平台这方面呢，也就是承运人，他也要承担共同的连带的赔偿责任。然后如果这个司机他是有人证但是没有车证，这种情况下交强险是可以赔给第三方，但是商业险和车损险、座位险这些几乎全国大量的判例都是拒赔的。所以如果交强险赔完了 还有剩余部分，那司机个人要承担大头的。至于平台，他因为没有审查资质，这个车辆没有资质，他有这个义务，判决会平台要共同承担这个赔偿责任或者补充责任。
2: 好，这个问题回答完了，我们再看另外一位听友，一位宋氏听友，他说朋友在个人开的修配厂被进店维修的客户把双腿撞断了，那么商业险能够给他理赔吗？
9: 这种情况下得看你这个朋友他是不是在这个修配厂工作。他如果是在修配厂工作的话，那他既可以申请工伤赔偿，还可以在交强险赔完以后，商业三者险情况下去法院起诉，因为大多数商业三者险在合同里肯定有免责条款，他会约定机动车在营运性的维修保养场所维修期间发生的事故三者不赔，但是法院几乎都是判令商业三者险应当赔付。
2: 还有听友说我是双证的网约车司机啊，对方全责，我需要赔付班费，对方不给去起诉了，都需要什么样的材料，怎么去起诉，需要多少费用，这个呢就是稍后啊节目过后大家可以给稳恒律师事务所打个电话，然后有专门的人会接待你，给你解答一下哈。
8: 恒律师事务所呀，是一个全球的律师事务所，就是不仅在我国国内，各个城市都有它的分所之外呢，其实在国外也有分所，所以它是一个大所。然后呢，律师也比较多，他会根据你的这个法案的事由案由，然后给你匹配能够为你服务的那个律师。所以您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公布的那个电话号码啊，就是您打通之后会有一个接线员，然后他问清你的事情之后呢，会给你分配。他们也是很多个律师可以团队作战的啊。
2: 好，接下来的问题呢，我们听友这个问题想问一下徐佳法官，他说呢，如果被车撞了之后导致不能上班了，然后呢导致我的工作不能连续的完成，奖金损失了，这个要求赔偿是合理的赔偿吗？这样律师先说一下您的观点吧。
9: 奖金的话看是不是工资构成的一部分，如果是工资构成的一部分，我觉得可以主张。
2: 就是因为这一段时间不能正常工作导致的属于损失。
9: 对，
8: 那他这个属于直接损失还属于间接损失，是不是就等于是直接损失？因为我受伤了，我不能参加工作，那么我对应的工资奖金都受到损失了，这是不是直接损失？
9: 对，是直接损失。
8: 直接损失应该赔吧？我个人是那么想的。那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可能具体的情况要具体分析啊，不能够只凭这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线索就让法官去说到底赔还是不赔。万一法官说这个可以赔，大概会有很多人出来说哎，我那个怎么没赔。
2: 对，法官在审理案子的时候一定看你的证据充不充分，是吧？
8: 对，不能够一概而论。
2: 那我们接下来就说说在受伤了之后医疗赔偿方面还有哪些赔偿的项目是我们合情合理的一种要求，有请徐佳法官。
10: 哎，这个时候我们一开始那个小官司就开始回收了
2: 啊。
10: 接下来我们就聊一下这个护理费。护理费呢，一般包括三个情况：一是住院护理，二是这个出院护理或者是短期医嘱护理，三是那个长期康复护理。先说一下这个住院护理，护理费是按照这样的方式计算的：一，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标准计算；二，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大连市人社局发布的非全日制用工工资价位表中医院的护工计算标准。公式就是护理人员日工资数乘这个住院天数乘护理人数。下面说一下住院护理短期和这个短期医嘱护理。一是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标准计算；二是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大连市人社局发布的非全日制用工 工资价位表中家庭护工的标准，结合受害人的自理程度、护理天数、护理人数计算。最后说一下长期康复护理，参照大连市人社局发布的非全日制用工工资价位表中家庭护工的标准，结合护理天数、护理人数计算，根据受害。

0: 人自理、半自理、不自理的情况，分别适用不同程度的数据。如果对自理程度有争议的，可以进行护理依赖程度鉴定，这个也是我们司法鉴定当中的一部分啊。没有办法自己来啊。根据鉴定意见进行综合认定。
1: 刚才徐佳律师说到了一个护理人数，就是在我们允许的范围内，护理人数最多不能超过几人，有没有这个明确的说法？
0: 我确实，
1: 我如果说我家里三四人一起上阵的话，他能给这么多护理人数的费用吗？
0: 那我就要怀疑你是不是骗人家被害人多掏钱了。一般其实不能超过两个人的，
1: 两个人左右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嗯，
2: 对。嗯，好，这个问题也非，我觉得刚才徐佳法官说的这一段信息量很大，虽然我们说的很快都结束了，但是如果你是因为交通事故而导致的受伤，要申请这部分赔偿费用的话，那就是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三种情况，就是你在医院的时候那个护理费怎么算，你出院护理的时候这个护理费怎么算？那你出院之后，你发现还不能说短期之内恢复健康，需要长期康复，你的护理费怎么算？好，刚才我已经把它录下来了啊，大家有机会的话，就是把这个视频发一下，让大家呢去了解一下，仔细的去看到底这个费用应该怎么算，依据的是什么。
1: 嗯，但是徐法官刚才没有讲到的就是治理费用、护理费用，还有这个营养费用，就营养费用应该是参照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来计算呢？这个问题请教一下我们的于律师。
3: 嗯，好的。营养费啊，它这个计算标准很简单。咱大连地区一般都是按50元每天来计算。然后天数呢，如果你申请鉴定了，那就按照鉴定的天数，营养期的鉴定天数来计算，就是50乘以鉴定天数。如果你没有申请鉴定，那就是按照你的住院天数。如果你没有住院，那就是按照医嘱的建议休息天，一般法院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判的。
1: 嗯，哎，问一下我们的法官，就是这个鉴定天数它是以住院的天数为准，那出了院之后这个营养费就不在这个合理的范围当中了吗？
0: 嗯，不是啊，它其实在实际当中吧，大都是根据这个司法鉴定提出的护理天数，我们按照这个来计算。
1: 嗯，
0: 也就是大家说的很神啊，就是很复杂，但其实就是一个司法鉴定就给你包含了这一切。嗯，
1: 那也就是说，
2: 可是我们不太愿意去找司法鉴定，因为找司法鉴定的话还要有一笔费用支出吧。
0: 但是法院是要根据司法鉴定的，因为我们法院也不是这种护理人士，没有办法跟来进行计算，这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人来做。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你这个要的费用是合理的话，一般这一笔费用是由被告承担的，大家也可以放心啊。
1: 嗯，那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你要是没有这个司法鉴定的话，营养费这个你们是不支持的吗？
0: 得看
4: 对方同
0: 不同意。对，没有司法鉴定的话，如果是对被告不同意拿钱，就是不同意调解，那么我们就只能
2: 鉴定，
0: 只能鉴定，
2: 嗯，
0: 或者不支持。
2: 对，就是如果对方同意，那就按照你们俩协商的这种营养费的天数算一个价格。还有呢，就是也有可能按照比如说医院开出的那个叫医嘱的单子，说你建议休息多少天，如果那时候建议休息30天，按照30天乘以50来算，建议你休3天就是3天乘以50块钱，大概是这么来计算的啊。
1: 嗯，那也就是说我们最终判多少天，你是根据鉴定天数而不是这个医生给出的建议天数呗？
0: 对对对。
1: 嗯，是以咱们刚才说的鉴定机构为准。那有一位听友还没听明白哈，就是 Kevin 没有听明白这个顺风车的这个案例，他说如果司机开的是网约车，没有营运资质，那法院会判司机有责吗？于律师，你就说法院会不会判司机有责，就是没有营运资质而发生了刚才那种事情。
3: 就是责任划分哈，它一般都是交通交警来划分这个责任。
1: 嗯，
3: 但是如果他这个车有商业险、交强险，然后平台还会分摊，那司机 有可能他不会来承担这个财产赔偿。

0: 因为交强商业还有平台都已经把钱都赔完了。
1: 对，另外一个像刚才所说的那个事故，就是人是因为心梗突发性的，是没有任何人可以预见得到的。
0: 对，那司机是没有责任的。对，因为这种突发性事件，具有隐匿性，这司机他是不会预见到的。
1: 对，
2: 假如我们知道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他人受伤，短的可能是耽搁了几天或者是十几天，长的有可能是好几个月。出现这种情况下，怎么来主张这个误工费？这块具体怎么计算呢？徐佳法官给大家说一下。
3: 其实还是回到那个司法鉴定上了。误工费的计算其实主要就是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误工天数的确定，如果是门诊的话，误工天数就是医疗时间加医嘱休息时间，如果你门诊一次就按照误工一天来计算，但如果很多人就是创的比较严重嘛，就肯定要住院了，那就是住院时间加出院后医嘱休息时间。在我们实际司法实践当中呢，通常会对误工的时间进行鉴定，因为反正你其他都鉴定了，这也不差这一个，会进行这个误工时间进行鉴定，然后法院会根据鉴定意见计算就行了。
2: 那么这个误工费的标准怎么来计算呢？有些人可能收入高啊，有些人收入低。
3: 收入标准问题这里也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有固定收入的，就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无固定收入的，如果有近三年收入证明，那么就需要按照近三年平均年收入除以365天再乘误工天数。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啊，在证明实际收入的时候，就不是你说我赚了多少钱，赚了多少钱是行的，或者是我们实际当中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大家是这个自由职业者嘛，就会根据这个让自己的雇主给自己出一个说他这个月给我们在这挣了多少钱，我给了他多少钱，这些我们法院其实不认的。你需要提供实际收入证明，需要用这个提交用人单位的登记资料、劳动合同、劳务合同、社保证明，还有连续6个月以上的工资银行流水，这个是一定要的。不能就说你说我赚了多少钱，或者是你的用人单位说你赚了多少钱，这我们不承认啊。然后以及用人单位出具的因误工实际收入减少证明，如果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最近三年的收入情况，那么我们法院就可以参照大连市人社局发布的工资指导价位表中对应的行业、工种等年工资平均数进行计算。
2: 你像有一些个体工商户啊，他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其实啊，他的收入
1: 不固定，
2: 可能是他自己企业的收入。那他说那也是他的个体工商户吗？那也是他个人的收入。那法院怎么去认呢？
3: 这个时候就是那个了，连续6个月以上的工资银行流水。
2: 他是给自己发工资，他不给自己发工资，他就是他自己个体工商户经营的这个企业的这个收入，他拿着这个收入给到法院，让法院审核，说你看我这半年我的个体的这种企业流水能不能证明我的收入情况？这个一般法院会怎么处理？
3: 这个一般呢，法院就是参照大连市人社局发布的工资价位指导表，我们找到相对应的行业和工种进行年平均计算。
1: 那如果受害的是老人呢？比如说已经退休了，或者是未成年人，这个时候还能主张所谓的误工费吗？
3: 这个问题啊，就是事故发生时，如果受害人是未成年，或者是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或者领取这个养老金年龄的，我们一般法院一般不计算误工费。但是如果能举证证明确实有收入的除外，比如说我们说农民，我们的这个我们长海县都是这个渔民，发生交通事故时超过60岁了，但是他实际仍然在通过劳动获取收入并维持自己的生活，那么就应当结合其从事的具体工作计算误工费。实际上我们法院这种情况确实比较普遍。
1: 那如果是未成年人，比如还在上学的孩子，这段时间我的学业耽误了，我要给他请个老师来补课，像这部分费用你们会支持吗？
3: 这部分不会，但是我们可能就是有时候会跟被告商量商量，就是调解调解，说你看这人家孩子
1: 都上
3: 不了
1: 课了，
3: 受伤了那么。

0: 补补课不也很正常，受伤了补补课不也很正常吗？要不你出一点也行。那有时候被告大人嘛，心思也是，我耽误人家孩子学习了，合理合理，出点出点。
1: 刚才所说的几个，比如营养费的鉴定啊什么的，费用的工龄的这种，就是这个种鉴定的话，这种鉴定费用谁出啊？
0: 这种鉴定就是还是那个，如果没超出合理范围内，那么一般都是由被告承担的。
1: 好，那如果说咱们去医院看病了，那肯定免不了产生一些食宿的费用啊，交通的费用，这些费用怎么计算？
2: 这些费用啊，一般就是看病去医院看病啊，有孩子或者是父母来陪同，是按照他的实际支出为准的。提供一下就是发票，食宿啊、交通啊，一定要记得开发票。一定，而且这些不能超过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标准。这些交通费呀，也一定要和进医院的这个门诊票据相对应，就是时间要对应。比如说你7月2号去医院的，那你交通费也必须是7月2号当天的，相关联的。然后
1: 食宿费用也一样。
2: 对，如果是外地就医的，住宿费一般不超过30天，陪同的人员也不能超过2人。
1: 像去外地就医的话，除了住宿费，这个交通费用也应该在，
2: 也应当是相对应的日期，还有要在合理的范围内。
1: 那这个合理的范围内，比如说他既可以选择乘坐火车高铁，又可以选择乘坐飞机的话，他会强制要求，比如说这个高铁的费用可能要低一些，让他坐高铁，不让他选择坐飞机吗？会有这样的要求吗？
0: 这我还在实践
3: 没有遇到过，
0: 没遇到过。
3: 但是在生活当中肯定有这种情况。就像前两天我就有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哎，鸿飞，你的一个什么什么朋友啊，他的车啊被我的朋友给撞了，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他是我的朋友的啊。然后就说你能不能跟他说说情啊，就这个车修啊别在 4S 店修了，就是到一个普通的维修厂，因为我这个朋友啊生活也不是那么好，如果在 4S 店去修的话，他全责肯定要费用高一些。然后我说啊，好吧，那我帮你跟他说一下。然后我就给我那个朋友打电话，我说你可以选择不在 4S 店修这个车吗？当是照顾他做好事儿了。然后我的朋友也非常的好，说你放心，那个我肯定不会在 4S 店修啊，能照顾他的地方照顾他。然后我就把这个信息发过去了，那双方是很高兴的。这个就确实是存在，我能坐飞机的，你为什么非得让我坐高铁？可能作为当事人，人家说我都没坐过高铁，我都是坐飞机出行。那对方还说，那你坐飞机，你增加了我的成本。这个就是属于这个矛盾纠纷的焦点哈。我想，通常法院会通过什么呢？调解的方式。而基本上不会用这个地方用判决的方式去判， 是 你就应该付飞机票或者是高铁票，是不是？
0: 对对对，实际上这种还是这种争议大的吧，我们能调解就调解，调解嘛，双方心服口服。那么你要不硬判，也就不行，我不觉得我不应该付这个钱，那他拒不支付，这不对双方都不是很有利吗？
3: 好，下面这个问题我觉得也特别有代表性哈，就是有些时候啊，我们受伤之后是需要整容的。比如说这个受伤是伤到的是面部，那可能当事人就说我需要有额外，除了给我治好之外，我需要去整容。这个一般在法庭上会支持整容费吗？徐佳法官。
0: 主持人提到这几项费用啊，通常都存在需要持续支出。你想整容不能一次性就整完吧？
3: 对。
0: 那病，所以不能一次就能确定准许数额。对此，我们司法实践当中，我们会要求赔偿权利人在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就是另行起诉这一笔费用，并根据医嘱或者司法鉴定意见确定的必然发生的费用据实计算。如果这也会发生这个医嘱和司法鉴定不一致的情况，法院是以司法鉴定意见为准的。
3: 其实确实这一项比较有难度哈，因为你说整容到底是整多少次？好，整容的医生说你整两次就行，但是整完两次发现说你要再来一次会更好，那到底你这个鉴定你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这个医疗终结。那在这种通常情况之下的话，法院只能根据司法鉴定去来判断，对吧？你像举个例子啊，徐佳法官跟对方商量好，我这

0: 整容需要两次，然后咱俩谈好一个赔偿的金额。但是后续又发生了一次，这个时候你说当事人还可以再诉对方，然后要求他承担第三次的费用吗？
1: 嗯，这我确实不好说。起诉嘛是你的权利，法院没有办法阻拦你，但是能不能判就得看当时这个法官根据这个原告和被告提供的相对应证据在实际做出判决了。
0: 嗯嗯，所以如果你需要那个第三次的那个赔偿，可能要另诉再得了啊。
2: 嗯，好的，那么时间关系，我们再问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他说某大型的企业用的是劳务派遣的方式招工，但是呢，这些派遣工人没有保险，没有什么待遇，现在没有合适的工作，所以呢，先临时干着。但是能不能最后主张说要他们赔偿？
3: 嗯。这个问题呢，它首先你要明确劳务派遣呢，一个有派遣单位，还有一个是被派遣单位。派遣单位呢，应该给员工交五险
0: 保险啊，
3: 要交保险。
0: 这样，于律师，您把咱们伟恒律师大连律师事务所的电话告诉给大家。节目之后呢，请这位
2: 听友打电话，
0: 对，
2: 刘姓的听友
0: 啊，刘姓的听友和那个伟恒律师事务所取得联系，您说一下电话。
3: 我们律所电话是0411-8244-2755，0411-8244-2755。
2: 地址？
3: 地址是大连市中山区自立街41号4楼5楼。
2: 嗯，好的，那么今天的交管有说法就到这儿。我是小薇，
0: 我是鸿飞，感谢徐佳法官和我们的于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期待下期节目。
4: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5: 此时压力最为集中的是香炉交桥上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另外在西南路南沙街去往熟食品交易中心，目前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五一路的路口处，星宇街盛亚海洋世界门前的双向，滨海路从国宝桥进入到滨海路一直持续缓行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的双向平均都需要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此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6: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7: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8: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7: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8: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7: 应该啥样啊？
8: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7: 这绿色在哪儿啊？
8: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7: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8: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7: 堵车，
8: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7: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8: 学得挺快呀。
7: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8: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7: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8: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0: 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三到四级，转偏北风四到五级，气温情况22到28度。
1: 2026九月一。

0: 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1: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2: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3: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2: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3: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2: 我是敏阳，
3: 我是高峰。
2: 每天早8点，连心畅路。
4: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5: 畅所欲言。
4: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5: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4: 你的困扰
6: 我们来解决。
0: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1: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2: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4: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0: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1: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0: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7: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
8: 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9: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10: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11: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7: 每天中午11点，
0: 你关注的，
12: 你需要的，
10: 你期待的，
6: 都在1008车世界。
7: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又或是有各种想法想聊的、想问的，都可以，只要和车相关，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节目之外啊，如果您想找节目组让我们帮忙讲价、对接资源、试驾都没问题啊，都是义务的。您呢可以直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发三个字“省省八”，会得到回弹链接，填写之后提交就行了。最重要的是您的电话啊，这联系电话别写错，别到时候找不着您。然后呢，想要我们帮忙对接的品牌可以写一个或者多个啊，您最好直接写车型，然后呢我们会安排大连各品牌的负责人直接跟您对接。好，节目上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微信啊。今天节目还没开始呢，提前在10:59已经有听众发微信了啊，说苏老师想问一下，最近网上看了极狐贝塔 T1 更新了，说这个续航干到550了。这个大家可以上网查啊，就是之前啊，极狐的贝塔 T1 或者极狐 T1 啊是提供350和450两个续航的版本。然后呢，现在更新区间已经上升到了550，但是吧，我想想，他给了一个官方的预售价格区间，售价是在之前售价是在62800到79800，这是350和450的版本，然后全新550的肯定要涨价。但是啊，各位，我一定要补充一下，就这个续航它只是一个 CLTC 的官标，就是你在它的基础上打一个七折，大概

是它实际的续航里程，或者说七五折吧。如果最理想状态下按官标最理想夏天，然后呢简简单单开空调，大概就按八折算，那就是440。440算上空调、其他功能、电耗、风阻等等，扣除大概是400。就实际能夏天跑个400，那冬天可能就是在400的基础上再打个七八折，差不多就是300左右。就现在你会发现啊，从今年75,900的领跑 A05 最早给出了500以上续航的纯电小车之后，其他品牌都在跟了。现在就是在 A0 级的小车当中，就是10万以内定价和10万以内落地价格区间，纯电续航300或400已经满足不了大家的胃口了，必须把这个续航你怎么着最少也得在480以上啊，因为其他基本都500起了，510、513、550。起步价格呢，基本上以领跑为参考是75,900。那这个极狐的呢，我估计以领跑为参考，它很可能，是在72,300左右起。如果是这个的话，它是很有竞争力的。车身尺寸啊，车长4375，车宽是1860，轴距呢是2770。它这个大小比领跑的 A05 要大 ，A05 是4.2米的车长，2.6米的这个轴距。如果它的轴距已经达到了2770，那这个车是完全可以满载拉四个人的。但是这种车型啊，说实话啊，它马力一定不是所擅长的。动力方面呢，新款的贝塔 T1 是搭载了一个前置的永磁同步电机，最大功率采取是95千瓦，最大扭矩是176牛米，带3.3千瓦的对外的外放电。换句话说，就是现在啊，从今年的8月份开始，一直7月末开始，一直到明年春节之前吧，这段时间会扎堆上各种更新了大电池版本的 A0 级车型。就是从其他配置方面卷不动了，现在开始卷续航了，这个对消费者来讲是好事啊。但是吧，极狐的纯电的虚标和缩水较同定位同价位车型当中是比较高的，但好在它的原始的 CLTC 续航给的多，所以哪怕虚的多，但折完之后呢也能在真实多留一点。我个人给大家一个合理化建议，就是如果你买那个车太便宜，它就不可能面面俱到的好，一定会有所牺牲。当然现在有很多听众和朋友们在和我们节目组在就是不是掰扯就是探讨这个事儿，也有很多我们的个人粉丝在聊这个事儿，包括大家上网也能查到说为什么中国的所有电车或全世界范围的所有电车都给的是虚标续航或者是最理想化续航，而不敢给真实续航。很简单，给真实续航可能你就不买了，它不好看。就这些东西是属于一个行业的学好不容易学坏出溜，因为这种加以润色或者说在实验室数据给出的理想的纯电续航，然后极致的亏电油耗或等等，这个是分开，有的是纯电里程，有的是这个亏电油耗等等，这反倒是按厂家最想看到的数据写出来的。都这么玩，且行业标准当中并没有直接的违法界定，所以他可以这么写，他也不违法。但是你跑不出来，那是你的事儿。这事儿本身，它的这个目前的行程定位上和目前的执行上，确实有点值得商榷，但是它确实不违法。所以节目上呢，一般大家问我某一个绿牌车型的续航，或者说实际续航，我一般会直接按打折的我了解的真实续航跟你唠。我不是在黑他，我只是为了降低你的心理预期。和谐社会啊，说想买红旗，您姓名电话发过来就行了。
大家要价格啊，想让我们帮忙找人没问题，完全义务，而且不会有人跟您收钱。但凡有人打着节目组旗号跟您要钱的，一定是个骗子，直接打110报警或者跟我们联系啊。您呢直接留姓名电话，我们安排红旗的负责人跟您联系。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红旗的车怎么样，想看一下 HS5， 没问题，没问题。任何车都有优缺点，但是放在这个价格上，我前一阵啊拿着这个车，在今年的大连车展期间，我去和宝马官方负责人、区域的负责人来大连，我们俩见了一面。然后我说，哎，如果有一个车，我问他啊 ,2.0T 8AT 252匹马力2米87的轴距，你觉得怎么样？他说冲这个数据，这车动力肯定没问题，空间呢有点大，但是呢整体的空间舒适性包括其他应该问题不大。他问我这车得卖20几或者30吧，我说这车如果有补贴落地不超过13万。是这样，到今天为止，可能某些豪华品牌车型，它很难关注到国产或者说亲民价格区间的某些车型，这不是他们的错，因为它的主战场不在那儿。但这种车型对于很多车型的相关从业者的冲击是很大的。红旗的车是这样，就是它在网上可能没怎么赢过，但现实当中它没怎么输过，它的销量口碑是 OK 的。因为站在13万谈性价比，这一切都行得通，各位啊，你拿的车的大小、功能配置、动力表现都没问题。油耗由于它车太大，由于它轮胎也是大的，它抓的面积大，所以它油耗难免会比同级别其他马力小一些、车身小一些的车型要稍微多一点点。但是呢室内使用的话平均10到10.5也够，费一点或特别费的可能11个多，基本上大家现在开到10个出头问题不大，我开的话大概是9以下，但这个分人啊。关键是后续的四中是一免保，而且通过节目我们基本能许给大家，你保养换件基本不用花钱，4年10万公里之内。满江红来了，说标注的理论续航和这个官标的这个最佳油耗是一样，正常情况都达不到或者很难达到啊，就是这么码事儿。所以我曾经说过一个所谓的标本的理论，就是什么叫标本，就是最常见、最普遍、最不显眼的，就是一抓一大把的才叫标本。你如果说是最显眼的、最特殊的、最佳的，那是个例。所以说所谓的标本就是一抓一大把的，很容易见着的，而不是那种特别个性的或者说很少见，那个不能当成标本啊。LJC 想了解一下大众 ID3 家用上下班兼职网约车能不能入手。首先再说一下各位，我们能理解大家补贴家用的心情，您吃得了苦，但是合理合规合法的运营网约车啊，证件证照的事儿您自己解决，车的话没问题。但是呢以现在就是纯一半家用一半干活的这种网约车来讲的话呢，有几个门类卖的会稍微多一些，比亚迪专门的领会的营运车辆的网络，这是全国唯一一个国产品牌在新能源当中专门给营运车辆开了一个网，就是目前的比亚迪领会。然后呢像是红旗的 EQM5 还有长安欧尚的520，这几个都行，包括吉利银河也有相关的网约车运营，就是你一定要买专门给网约车运营的车型。 ID3 就我了解的话，它的家用属性大于它的营运属性，而且成本上较刚才我说那几个它也不一定完全占优，这就看您个人。你要纯电，但目前纯电这个价位如果是个领跑的 B 系列或者说是其他车型的话，可能续航比它能多100公里，但价格是完全一样的，甚至比它还便宜。所以很多完全国产的车型往往性价比上会更高，但如果你就喜欢 ID3 也没问题，需要的话也是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啊。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听了之前咱们车世界的节目，然后对于奥迪 QL 呢有了新的认知和了解，也去试驾了一下，感觉不错啊。问一下苏老师，想推荐买哪一个配置？新款的奥迪 QL 这个啊，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之前呢，大家在节目上呢，好多时候会纠结问，哎呀，这个燃油的 QL 啊，我是买这个45贴牌塞还是买40贴牌塞的？好，我先跟大家说一个，现在官方帮你做减法了，45贴牌塞纯油 2.0T 双离合245匹马力的没了，订不着了，现在只有40版本的。然后最新款的搭载第五代 EA888 发动机的，QL 204匹和272匹，我个人只建议大家选272匹马力。

力的，272匹马力，三个配置，甄选尊贵还是尊享忘了，反正叫那名应该是尊享，还有一个顶配旗舰，272匹马力才是它应有的归宿。然后全款落地价格，入门那个甄选入门是豪华，豪华落地全款是32，甄选比它裸车价格多23,000，加一起就343,000。如果你要有个置换和报废，甄选版本落地价格应该是在33,000，不需要贷款。就是还是那句话，当你的整体购车的预算达到一定价值或级别之上，我建议大家把钱花到位。如果你买得起豪华，你还为了省钱，你没必要。入门那个204够不够用？理论够用，但是它照272差太多了，不是简简单单的68匹马力的反应了。而且呢，全新的奥迪的 QL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各位，它搭了一个 1.7 度的磷酸铁锂电池，就是它又是双擎又是奥迪，马力调的很大，没有牺牲任何扭矩，而且呢给的是双离合，它没有用 ECVT， 这样的话你动力保证完全能够有底，同时呢它的油耗也不会很难看。这个车我在试驾那一周我没悠着开，我完全虎着开的，我的平均表显油耗大概就是7.5到8.5，就8个左右。我但凡悠着点或者说频繁的切换一下模式，我可以完全有信心把油耗控制在7.5以下，没有问题。堵车早晚高峰一动不动，算上到单位时间大概15公里左右的路程，也就9.5的油，它真的不是很费。但是你不能拿什么呢？你不能拿那个日系的双擎或者说国产双擎那种蓝牌增程的眼光和角度去看，它给你一个极高的极好的驱动马力和牵引力，272匹马力不是闹着玩的。这同价位其他这些双擎，要么给你个顶天给你个 1.5T 的150-160匹的发动机，或者是给你个2.0自吸然后140-150匹的发动机，但这是 2.0T272 啊，所以各位它不一样。但是我说了啊， QL 我只建议大家选272匹马力。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有所有发电话的朋友，我们会第一时间和各品牌的负责人联系，你等电话就行。纯好奇，也知道短期不可能，但还是想探讨一下到底 L3 级别辅助驾驶啥时候能落地。所谓的 L3 级别叫有条件自动驾驶，它不存在某一天全国一键都放开。L3 呢是 ODD 条件限定使用，翻译过来就是不会做到全道路无条件放开，也就是说有一天如果 L3 牌照放开， L3 车型放开，全国的城市都放开，但也不可能是全国所有城市全部路域都能使用有条件无人驾驶。这个大家要想明白，就是你们认知当中有一些朋友那种，不是说他做梦，就是他最理想的，我们看了很多一些科幻电影或者科幻片里面那种，就是车比人还好用，然后你上车之后啥也不用管，真可以睡大觉，然后车一点毛病没有，也能在保证安全前提下给你送到地儿。那个是 L5， 那个遥遥无期，遥遥无期。我从几个时间节点给大家做一个相关的梳理和建议啊，就是首先在明年的7月1号 L3 强制国标编号 GB44721， 这个单号我记得太清楚了啊，这个国家备案文件将会正式实施。而新申报车型在明年7月1号之后必须满足它的强制安全标准，注意并不是功能标准，是安全强制标准，首先得合规，能达到门槛。但是即便达到了你合规了，我还是得强调一下，不等于全国放开使用，优先还是在没有红绿灯的路段，比方说城市快速路或高速来先使用。在2027到2028年，小批量个人用户是最乐观的情况，在高速或环线路可以用 L3， 而国内的多数一二线城市可以合法开启，而普通的城市道路或一般城市道路或者说标志标线以及就是特别边边拉拉的地儿，它还是受限或者不能开通的。注意关键用词，我说的是小批量个人用户。什么叫小批量个人用户？我总结的就是那车价值不能太低，对吧？它成本得背得上啊。好，那大家需要的就是完全放开和平权。什么叫平权？多少钱的车都有可能给你搭一个 L3，
真正大规模铺开，怎么着也得30年前后了。

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就是我们希望他早点来，但是他必须得稳妥了才能录。现在市面上都好多的一些不太要脸的宣传，哎，我们是 L2 加加加加加啊，我们是接近于 L3 或者达到 L3 级别的 L2， 这都是属于违法宣传或者虚假宣传。没有，现在没有 L3 车型出现，也都在内测，你也不能量产啊。就至少最不理想状态下，三年以内可能大家买到还是以 L2 为主，然后呢在29年30年期间其实有可能有极个别车型就出现了 L3 了，但那种车型应该不会太便宜啊。坦克买的时候没有激光雷达，这可以后安装吗？不可以，不可以。激光雷达包括相关的探头和一些监测性的或者和你辅助安全和辅助功能相关的东西必须是原厂带的，后面再但凡改，你这车就拆的不是一点半点，而且但凡你动了，你就相当于放弃质保。我再强调一下各位啊，有一些电子元件你可以加装，你问谁你就问 4S 店，就比方说我买这个车它不带抬头显，我非得要一个 HUD， 你就问我这个车能不能选装，店里要是回答能选装，其实就基本意味着你到外边弄也行，但是你跟他确定一下，就哪怕你不在店里装，你问一下，那我自己找这装行不行，然后你一定要加一句，我自己装完之后这车影不影响我后续质保，算不算我放弃终身服务。那如果是绿牌车型本身就有它的你花钱买的高科技辅助功能，但是你没拿着底儿，或者说它不带激光雷达，你自己买一个你没法安啊，你码都对不上，因为各品牌之间自己的那个相关的新能源的一些对接码和它的维修码它是不对外的，那你对不着码，你告诉你这功能怎么实现的，你买你装它干嘛呀。一定听明白啊，这个我是不建议的，也不可能啊。极客 007GT 和极客 7X 怎么选啊，都是极客哈，看来呢是比较喜欢有性价比的好看好开的车型。首先得问您个人啊，您是喜欢两厢列装车型还是喜欢一个两厢的 SUV？ 对吧，这俩它是不一样的吧。造型上我个人更倾向 007GT， 而且 007GT 起步价格能便宜点，它俩价差能差出27000左右，但是呢 7X 续航长啊。续航其实差不多，都是75度和103度，但是啊对，都是75度103度，它俩一样，就是看外形呗。你喜欢两厢列装或者说是两厢的轿车，还是说喜欢一个传统的三厢这个正常长相的 SUV 啊，俩车定位是完全一样的，按价格上007相对的能更有点优势。我觉得可能颜值上007更容易俘获一些颜值控的这个标准啊，或者达到一些要求啊等等，有可能。7X 呢就是有点太常规了，但是两个车其他基本都是一样的，这就看造型。我个人相对更喜欢列装的外观，我觉得更帅一些。如果说你希望它纵深空间包括综合的内部使用空间更高，你可以看 7X， 但其实它俩大小方面也基本差不多，就基本都差不多，但由于007GT 相对可能比它能便宜一点点，所以我觉得那个价格上能占点便宜。基本是一个车型，就是长相不一样。XV 说现在有没有我先补充一下 XV 的这句话，他说刚才那位听众说 007GT 啊，说我去坐了后排小板凳啊，放弃了，最后选的阿维塔。所以我说如果你对空间有要求就是 7X， 如果说你只需要满足前排人的使用，你就是两个人或一个人使用为主，偶尔拉后排拉满，你就选 007GT， 看你预算和看你的眼光啊。XV， 我说孙老师，你现在有没有电车的车企，就不夸大宣传，就本本分分做好自己电车，能不能举例举出来夸一夸？

区那一两个品牌大家是熟的吧，那一两个品牌和某一个品牌衍生出来那七八个品牌你们是熟的，所以那些我就不用提，提了人家还不乐意啊，我还怂，我还不敢提。清流有的是，就是传统车企造这些车，你说大众也好，然后凯拉克也好，别克也好， BBA 也好，这些其实都算清流，因为它没有什么太多夸大宣传的。包括以国企背景为出现的这些，像是东风的车、长安的车、一汽的车都还好，但是是他们主生产，然后他们的定价权包括其他都在这些生产厂方里面，而不是合作方占话语权的，他们是说了算的，这些都还好，就是买之前问一下吧，这样的话我回答能稍微全一些啊。好，稍后呢是半点路行，我们过渡一下，马上回来，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见。

0: 位中午好，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看到滨海路西段从银沙滩到金沙滩公园路的双向已经开始呈现出红色饱和的状态了。另外香炉吊桥上双向从海达到广电中心方向，以及在西南路沿线南沙街目前去往熟食品交易中心是大流量，等待信号周期需要两组以上。此外呢，今天全天我们看到在理工大学西门门前路段是新生报道的日子，所以呢在此的人流量和车流量密度非常大，一直有交警在疏导交通。最后要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情况22到28度。
3: 2026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4: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5: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4: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5: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4: 我是敏阳，
5: 我是高峰。
4: 每天早8点，
5: 连心畅路。
4: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6: 畅所欲言。
4: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6: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4: 你的困扰
5: 我们来解决。
3: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4: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儿，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妈妈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7: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3: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

0: 车法一零零八车世界，一零零八车友会，一零零八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1: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6: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8: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来看一下深蓝的问题啊，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只要和车相关都 OK。 如果您想让节目组帮忙对接各种车的资源，找人讲价、试驾、买车都没问题，您呢直接发姓名电话加车型，或者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发三个字省省八，会得到回弹链接，填写就行了啊。今年完成旧车过户交易，明年购买新车，能够享受二手车置换补贴吗？二者必须在同一年度吗？还是有什么具体要求？好，你确定明年国家置换补贴还有吗？对吧？而且今年能不能坚持到年底都是未知吧，毕竟后面还有三四个月时间没到。那你想想，这个时间它就是变数啊，它万一有一天抽风，比如说他在年底前的某一天突然提示你要停，然后你明年的话，你国家补贴不就没了吗？而且啊，各位啊，现在最简单的就是这块肉好不好吃，这个水果什么味儿，就是那个老板会告诉你，就这块肉好不好吃，那只羊会告诉你。什么意思？你买这个品，你首先你要拿置换补贴，你肯定是要买车吧，对吧？你要买那个车的品牌，大连应该是有店的吧？最简单，你就问那个店，我今年把手续先拿手里，我明年再买车，他一定会告诉你，跟我一样的话，你确定明年还有置换补贴吗？我个人再说一下我的观点，这种透支性补贴早有一天会彻底抹平，完全没有。因为它是一种透支性的、过度引领性的补贴，它早晚要停。如果一个行业只能靠补贴活，这行业有问题。好，再一个，为什么让你去找你要买的这个品牌？首先，各个品牌对于相关的国补和自己厂家补贴的领取都有自己的细则说明，有的强制要求你得先开我新车的发票。说白了，我的理解是，这就是属于小心眼的，怕你跑了，你得先跟我签合同，你交个定金，然后锁死了，你肯定买我的车，然后你再给我手续，我才给你厂家的置换补贴，同时叠加国家置换补贴，对吧？有的说什么呢？你只要买我的车，你手里有手续，咱就能拿着，前后先后这个顺序无所谓。有的会说，要在一个月之内上传手续，拿国家和厂家的叠加补贴。那按你现在这个做法，大概率你只能拿着明年的厂家的置换补贴，你拿不着国家的置换补贴，因为明年不一定有啊，对吧？而且哪怕明年有，你还得祈祷明年的文件当中得带一句多少时间之内或者几月几号之前， 相关的手续也能够享受明年度或者所谓本年度的置换补贴，你这是在冒险啊。所以我说了不要这么干，如果大家现在手里有符合国家报废或置换的新车啊、这个旧车你想要买新车但你现在还没买，我不太建议大家先把车卖了先拿手续，我不太建议这样，因为这样有可能有的个别的你会吃亏。你一定要先问你目标品牌和车型，这个车型这个品牌有没有特殊的矫情的要求，如果没有你再按照你的时间节点争取一切都放在一个月或两个月之内解决。为什么？万一过一段时间国家补贴没了呢，对吧？赶早不赶晚啊。翼龙说我卖了车补贴到手了再买回可否？你可以啊，你可以啊，听明白啊，你卖了车补贴到手，补贴到手，你这个补贴我指的是国家报废或置换补贴。如果你为了拿补贴你必须新买一台车，我再说一遍，不该动的心思别动，那些后门都堵死了。你要拿国家报废或置换补贴或者厂家补贴，你得买车我才给你，你得买车，买完车手续办完税交完所有手续和相关的都上传审核没问题，我才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快的话一两个月，慢的话三四个月，我才把这个补贴打到你的卡上。听懂了？你都买完车了补贴我给你了，那以前那个旧车你是心疼还是就喜欢你再买回来，我不管你，你自己愿意花二遍是非二遍钱，何必呢？我何必拦你呢？能不能听懂？而不是说你卖车了我就给你补贴，凭啥？你得买新车我才给你补贴。所以翼龙，就你说的我卖了车补贴到手了再买回可否？可以，可以，但是大前提是你得买新车我才给你补贴，而不是说我有个旧车我把这车卖了国家就额外多给我一万块钱或者一万三，然后我把这车买回来我相当于空手套白狼白赚一万三，怎么可能啊。啊，这个政策吃透啊，各位啊！满江红说：“请主持人预测一下小米鹏程系列车型会掀起多大的波澜？这个车一定会卖得出去，而且首批会卖得不差。因为什么呢？小米擅长把已有的功能包装成特别高端的形式再售卖，这个东西你不能说它错。当然，我个人对这种做法，我个人理解但不接受，就是我觉得这是属于是废了二遍事，就是它明显就是一个应有的功能，然后大家之前已经习以为常了，而且很多品牌都觉得这是一个平权的功能，然后它一包装之后又说我们 OTA 升级之后我这车能怎么怎么着了，比方说它那个打转向灯，然后呢你方向盘打过之后你再转回来它转向灯或者说那个挡杆就自己回来了，这不是试个车就有吗，对吧？但鹏程这车它有点什么呢，就是它那个猎奇和满足猎奇它做的特别好。首先啊，鹏程系列大，特别大，但是这个大是它的数据和外观大，它里边轴距上并没有那么大。26.99万和29.99万的这个价格呢也不算太贵，因为比市面上同期其他那些相对的还便宜不少呢，比理想的车呀包括华为的车或其他好多便宜不少。但是小米有什么？有网红属性，有潮牌属性，而且它中间有桌，前排能调过来和后排对着，可以在车里打滚的，这个是符合大龄人用车的习惯的，对吧？你在车里打扑克，你乐意的时候带副小麻将在车里打，也没人管你，前提是你别影响交通安全啊，这个是可以的。但是这些东西对于很多老车主来讲，它其实就有点鸡肋，因为这些功能是你花钱买的，有没有其实不影响你正常用。所以我说它的第一批一定会卖的不少，但是后续能不能续上，包括它的装配品质、功能实现和有没有去掉所谓的绿化带战神的标签，这些是他要做的。但那么大的车应该不会有人拿它去上赛道，或者说那种盯着零百然后狠踩踩死那种用法，我觉得应该不会多。但是这种车型它是有流量和争议的，它卖多少取决于这个流量和争议有多大，所以我说它不会卖太差， 或者他会卖的挺多的首批，但后续第二批第三批怎么续，能不能续上，这是未知了。至少他的苏七和玉七在第二批第三批之后，尤其第二批之后的这个量的续就没续上，大概是之前最高峰量的20%吧，现在差不多。好，继续再来看一下，一龙说我想买新车，旧车不想卖，为了补贴先卖一下。那你们纯折腾吗？你这纯折腾啊。就你比方说啊，你首先啊，各位，你要拿国家报废或置换补贴，手里这个车必须是25年1月8号之前在你名下的，这事儿我就不赘述了啊，大家都懂，或你查一下，或者问你想要买车的品牌。然后你买新车了，这车作价了，对不对？你是不是得等补贴到手之后才能再买你这个旧车？对吧？好，补贴到手，咱按平均3个月算。那时候那个旧车还在不在你卖的那个机构或个人手里已经是未知了，对吧？也兴许你买完之后那车就发往外地了呢，你还买不着，但这纯折腾啊，这个。而且你相信我啊，就是这个车离了你的手，你拿着它的残值了，过一段时间你再买不一定比你卖的时候合适，这合适我是对你说的。你都有新车了，你还买这个旧车干？你还买回来干嘛呀？那你为什么要买新车？你不买不就完了吗？你还能少好几万。啊，这个我可能是咱俩隔着屏幕，或者我们只能通过网络沟通，这个聊得不透。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有点折腾了。但除非就是这车对你来讲意义太重大了，你太想赔这车让他退役，或者说让他开到不能再开，也可以。这是一种难得的人和器物之间的契约精神，或者说一种伙伴精神。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孙老师，奥迪 QL 全系都带华为乾坤支架吗？带，它带的是这个高速和快速路的领航的NOA， 就是在没有红绿灯的地方它那个支架是平权的，但是你如果想要城市路段有红绿灯，或者你所在城市任何一个地方它都覆盖，那个就是城市的相关的这个支架包是需要花钱买的，26800。我个人觉着啊，这已经占到车价的8%了，我觉得要是我的话我可能不会选。三歪啊，说本来呢对鹏程挺感兴趣，但是看了某媒体说他前排坐垫长度才36厘米，又量了一下自己现在老车坐垫是47厘米，觉得36厘米坐垫长度开车能累死。我说了，它的数据大小非常大，但是它轴距大小和乘坐空间和使用空间大小不一定和你想的一样，所以这车你得试。而且好像现在全国的小米鹏程的试驾车也没完全放开，都有那个袋拦着，它是只让你远观不让你近看。这我觉得有点没必要，所以但凡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的新车型，它现在出了，尤其是大绿牌的，各位，我麻烦大家听我一句劝，只要你不是家里家资极其富裕，买车花个几十万上百万跟你来讲跟玩儿是那种，你只要不是咱不是这种家庭啊，你一定等2-3个月之后，或者说半年之后你再看，最好是2-3个月之后再看，不想首发。座椅短肯定累的，不用想。

奔驰 GRC 全款落地，现在通过节目大概在多少？大概32.5万吧，32.5万。就目前入门的这些 SUV 啊，就是奔驰的 GRC 260，包括宝马的 25i 的 X3L， 包括奥迪 QL 的入门的那个豪华啊，204匹的啊。目前落地价格，宝马最便宜，宝马大概28.5万，然后呢，奥迪的话，宝马按29算吧，全款。奥迪的话大概是32万全款，然后这个 GRC 是32.5万到33万。

喜欢自驾游，想问一下，猛龙和坦克差距大不大？肯定有差距啊！你听这名儿，你看全国销量，尤其你自驾，你要喜欢内蒙或者说到新疆去，你看遍地是什么车型居多？肯定是坦克，有条件肯定坦克啊。然后如果你看的是猛龙的插电混动和坦克燃油相比的话，其实价格差的不多。坦克燃油入门最新款的199,800。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沃尔沃有啥缺点吗？除了内饰相对简单之外，缺点就是你说它量卖的不大吧，它每年都是恒定量，就是它可能一个城市一个店一年固定这几百台，它每年大概都是这个几百台。就是它相对有一点吧，就是相对明显的就是它的油耗不会太低。但这个我要拆分说啊，各位，由于它是同等价位为数不多的或者豪华品牌车型当中几乎是唯二的，一个是奔驰，一个是沃尔沃给全时四驱的，所以你只要打火启动轮一转它四驱就启用，所以它油耗不可能太低。这车油耗我开大概9.5左右或以内，9出头吧，大家开怎么着得10到10.5了。这可能是它除了装配的内饰长相相对有点过于简单之外最大的所谓短板，但其他你说它零整比啊零部件啊其实现在没有那么贵了，而且它再怎么贵它也是个二线豪华，它不会像 BBA 那么贵，而且它的安全防护包括它的婴儿亲肤的一些用料这些都是优点，关键价格现在都落地，就25万以内肯定落了，100%落。好，继续再来看一下 MG 的半固态电池可以入手吗？我再说一遍啊，没有半固态电池，这个叫法就是厂家欺负你们不懂，或者说打了一个擦边球。各位，你想，你要么就是固态电池，要么就不是固态电池，你这个半是怎么理解？难道有一半是固态，一半不是吗？那我能不能自主要求，你那一半不是的我不要，我就要那一半是的，你不用给我减钱，可能吗？上汽就好干这事儿。最早智己开始，然后呢明觉开始，当然能理解他就是打一擦边球，但这个擦边球打得不高明，你要么就是要么就不是，所谓半固态不可能。而且各位啊，我再说一遍，固态电池30年之前是不可能量产的，基本不可能。那你想想他如果能量产能下放的话，是不是得是那种特别贵的车先用固态电池，他有可能改到你一个10万以内的车吗？你用脚想是不可能。好，这就是一种过度宣传。好，把这个所谓的半固态电池刨掉。如果说名爵的车，它现在的名爵的 MG4 和 MG7 还都可以去考虑。它最大的短板在大连地区，就是它只有一个店，你就得祈祷这个店一直在，这是它最大的问题。能接受这一点，问题不大。他改款之后改得很成功，首先上汽集团和宁德的关系，包括上汽集团本身在他的全域的新能源发展当中，他的盘子大，他能吃的老本也多，他的名爵的燃油车型已经快卖不动了，但是他迅速转型卖他的纯电，哎，这一下活了。从名爵 MG4X 开始，然后再到新款的 MG7， 续航啊功能啊驾控这一点很难得，就是名爵的车是什么呢，是纯电车型当中为数不多有良心在哪儿呢，它那个半固态是属于有点这个擦边球的嫌疑啊，但是它的电车的调教都挺好，就是它各个电车都有调教，这个比其他很多同价位车型只宣传相对的数据但是没有任何调教的强很多。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存续问题，长三角一圈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其他城市尤其北方城市基本有的城市没有电，有的城市一个电，大连就一个电，目前的每个月的月销和经营还是很稳定的，它已经熬过了之前最难的时候，但是它长期比如说你问我5年10年之后它还在不在，这事儿咱不好说，这是它最大问题，你要能考虑明白这个，这要不是问题它就不是问题。
接着喝说，昨天起源给回电话了，自己去4S店了解的价格和节目给的优惠是一样的。是这样啊，首先呢，就是某些车型它的官方政策是基本一样的。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起源 A06 纯电听说要换宁德的电池，能不能分说一下国清高科和宁德时代的优缺点？肯定宁德更好，肯定宁德更好，但是要看价位。你这个价位呢，不存在太大区别的可能。一般大家现在好多概念是有混淆的，就是电池、电池、电芯、电芯。如果是个12万左右的车，国轩的和这个宁德的电池有差别，但不会太大。那后面那个我想办法啊，这个之后呢，我再跟长安沟通一下，您等电话啊。A07、A06，昨天留电话了，我看见了啊。这个稍等一下啊，等下节目之后帮您沟通。佛爷说喜欢听苏迪说话很透彻，不是，关键现在有些东西确实你要不说，现在很多销售是不合格的，就是你不提我不讲，90%是本身素质和水平不到，你不提他想不起来，那10%是太精了，你不提我就不提，因为提完之后你就不买了。我是觉得真买车的话，就把优缺点都摆台面上，你实打实跟人说明白。而且我说大家去试驾，我再提一遍啊，不要只试一次，你要反复试。很多隐性问题或隐性优势，你单试一次、两次，甚至三次，你试不出来。甚至不同位置能试出来。所以说，前排两个座、后排两个座或第三排，你都要试。好，继续再来看一下。为什么现在纯电车型没有官标在1000公里以上的？一个是我说了啊，各位啊，我再说一下这个理论啊。现在任何价位纯电车型，就是不管它是插电的还是纯电都一样，就是它只要有纯电续航里程的，它纯电里程标的太高，它虚的就多，对吧？你看啊，我说啊 ，WRTC 和 NEDC 中间大概打一八折，85折，打85折吧。然后 NEDC 和 WRTC 再打一八折或85折。但是你不能简单的从 WRTC 直接打六折到这个从 CRTC 打六折到 WRTC， 这是不可能的。这当中有一些变数，因为而且纯电车型，但凡有纯电续航的车型，你的风噪、胎噪，还有你的风阻，还有你纯电模式下的某些功能使用，以及你大灯的千瓦数，都决定着最终的你的电量的使用和消耗的程度和速度。如果是官标续航550和官标续航700的车，它真实续航里程其实差距并不大，大概就几十公里，但是官标续航550和官标续航1000的车型，你折完之后，即便明知道1000的会虚的更多，但是它跑的也会比550更多啊，因为它底子大呀，但你打折打的也多，就可能说假定1000公里续航的，它最终实打实能跑600公里，那你550续航最终你不就能跑个300出头吗，或者356，那里外里还多出200-300公里，有可能是这样的。但是现在来讲，电池没有极致性维度突破，现在电池破局就等所谓的固态电池了。至于什么其他的钠离子啊，或者说现在传统的一些离子电池，大同小异，大差不差。而固态电池出现的也不一定能在续航维度上形成现在的3倍或4倍的打击，我估计2倍到2.5倍吧，封顶了。但是它的真实度会更高，同时它的补能效果和安全属性以及体积重量上会更小，这样的话对于车的寿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也期待固态电池。那这个时候如果固态面世之后，它对于现在很多车型那种所谓的6年的黄金期围绕6年的终身质保啊，或者说是车身自重的这个过渡问题，以及轮胎过度磨损，这些都会有极大的缓解，甚至说有可能解决，但是需要时间。车有一个锚定理论，各位，你们在花钱的时候，你要锚定的是这个同级别和同销量的末位。你在看前沿技术的时候，你要锚定的是这个同行领域的排头兵。比方说你看
固态电池或等等，各位你们锚定谁？锚定宁德就完了呗，不会有人比他更

0: 坏了吧？好，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呢就暂时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想找节目组帮忙讲价，对一些各种车型，尤其呢全大连只要有店的品牌，我们也别说的太夸张，就是120万以内的车我们都能安排送车试驾，上门试驾都可以，哪怕是比如说奔驰的迈巴赫也行，但有一些比如说像宾利那些可能我们就协调不了了，保时捷都有可能，就是差不多就行啊。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送车上门试驾，然后呢，您多品一品，多感受感受。节目之外有需要的话，很简单，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直接发三个字“省省八”，会得到回弹链接，填写提交就 OK 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上午11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2: 路况报道。
3: 在12点整，此时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目前车辆密度比较大的是西南路熟食饼交易中心去往黄河桥、中长街、长兴街去往新宫街方向。另外，在西安路商圈广平街进入到黄河路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连胜街进入到长兴街去往五四广场方向车多缓行。香炉加桥上北行方向流量比较高。滨海路沿线整体相对于上一时段是有所缓解的，是可以适当的选择滨海路出行。长江路东关街路段东行，黄河路进入到长江路去往博威年方向暂时车多。东跨路东联路此时是非常顺畅的。另外，今天是大连理工大学新生报到的日子啊，所以理工大学门前路段车多人多，所以会出现车辆缓行的情况，现场都是有交警在疏导交通。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有所李妮编辑播报。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5: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4: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5: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4: 应该啥样啊？
5: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4: 这绿色在哪儿啊？
5: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4: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5: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4: 堵车，
5: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4: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5: 学得挺快呀。
4: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5: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4: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5: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的凌晨5点前后转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市区的气温22到28度。
7: 2026 9月1，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9: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10: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11: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10: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11: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10: 我是敏阳，
11: 我是高峰，
10: 每天早8点，
11: 连心畅路。
10: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11: 畅所欲言。
10: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11: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10: 你的困扰
11: 我们来解决。
7: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9: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10: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12: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7: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9: 2026 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7: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13: 同学们好，
14: 老师好。
13: 古人云，读万卷书
10: 也要行万里路。
13: 古人又云，360行，
10: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13: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10: 学中玩，乐中舞，叠中叠，干中学。
13: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10: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15: 知识就是力量，拉军跑。
16: 学中玩，
10: 乐中舞，
16: 叠中叠，
10: 干中学。
16: 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10: 鱿鱼派。
16: 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10: 我是课代表大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大连云的方式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6: 听了我们鱿鱼派的节目，会让你在学习中成长，
10: 在眼界里发光。
16: 鱿鱼派让你的学习
10: 充满期待。
16: 那么鱿鱼派的节目呢，每天的节目内容都会根据大家的感兴趣的点，我们详细的请行业专家为我们做解答。
10: 是
16: 今天我们要聊的内容是大家千呼万唤，就是非常感兴趣的。
10: 对，好几个月的时间哈，众所期盼的就是国学方面的一些内容。
16: 嗯，
10: 古今中外的历史，也希望我们能够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分享。
16: 学而时习之，不亦
10: 乐乎？
16: 我以为你是不亦乐乎呢。
10: 我就知道你在给我下套呢。
16: 今天我们来讲国学，有请的嘉宾呢是百科教育国学老师江春博江老师，欢迎您。
17: Hello， 大家好，非常高兴这次来到这里和大家共同探讨国学的问题。
16: 江老师，你知道你这一个 Hello 给我整的有多反差吗？因为教国学的应该就是
10: 各位听众你们好。
16: 有点这个感觉。Hello 大家好、
10: 这玩意儿整的好像是江老师不玩兵法玩英语了。
16: 江老师在国学这一方面有很多的自己的研究，然后呢一直在就是国学的这个
10: 领域当中
16: 经常的教学，给孩子们讲。那么今天请江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让大家听到更多有关于国学的知识。
10: 对，因为江老师他讲述内容的时候他会非常的丰富，他每一次都会延展出很多很多的小故事，特别有趣儿。你说国学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呢？我想很多人对国学其实是有误解的。我们接触国学的时候，三字经啊，千字文啊，百家姓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张任韩杨啊，
16: 论语 啊
10: 这些内容就是国学。但更广泛的说，国学应该是我们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啊。
16: 嗯，那么请焦老师给我们来做解答吧。
17: OK， 那么
10: 又 OK，
17: 对，这也是我的一个口头语啊。
10: 嗯，
17: 那么国学是什么呢？就是像二位刚才主持人说的啊，很多家长呢都认为一提到国学，是不是也就是《三字经》啊、《千字文》啊这样的东西啊？但是其实呢，它不是这样的。国学其实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它包括的方面特别特别多。

0: 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说的中国文学、中国历史，包括我们今天说的医卜星象，这些东西都属于国学的范畴
1: 啊。我们还总说有一点点玄学，那其实也是国学的一种、啊、
0: 对，比如说周易，周易它是属于儒家十三经里面经典的一个经典。
2: 是的、
0: 对，所以说它的这个东西都是包括的。所以大家对国学的这个概念，很多人对国学的概念就是把它的范围缩小化，就是他不了解你是一个实际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这么一个大范围的一个内容。而且这个东西实际它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应用得到，只不过是什么呢，只不过是我们自己不自知而已，
1: 就是我们没有把它归类为国学的范畴。
0: 对对 对, 对，
1: 姜老师经常就是会说，说中国人的骨子里面就是有这种文化的基因，只是我们自己而不自知。
0: 对，
1: 是这种感觉，说话的时候自然而然就带出来了。
0: 对，
2: 叫诸子百家的思想，然后呢也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各个角落都会出现。
0: 对，是
2: 这其实你自己可能不知道它是国学，但是它确实就是。那么今天姜老师将会通过中午一小时的节目和大家来分享。那么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知道国学当中你了解哪些知识点？都可以用文字的方式互动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我们将会请姜老师为我们做解答。
1: 或者您也可以这样，就比如说你哪一个人物是你感兴趣的，你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把这个人物给我们发送过来。我们以后呢就慢慢的载入进来，也跟大家共同的分享。
2: 那么今天的一开始，姜老师能给我们先概述一下这个国学的范畴吗？
0: 国学的范畴它实际是一个很广阔的一个范畴，比如说我们今天说的很多东西，可能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它属于国学的范畴内吗？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刚才跟大家打招呼的时候，你们都会说国学老师为什么会说 hello 呢？
1: Hello.
0: 其实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今天说一个女生她长得非常苗条，我们一般会怎么说？
2: 苗条淑女，君子好逑。
0: 不，我们是形容，比如说
1: 慢条，
0: 具体形容，比如说这个女生的腰特别细，
1: 小蛮腰。
0: OK， 你看小蛮腰，我们今天听到这个词儿就会觉得这不是一个现代语吗？好，这是一个问题啊，我们先放这儿。然后再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姑娘的唇形就是
1: 樱桃小口，柳叶弯眉。
0: OK， 我们是都会这么说，
1: 浓眉大眼，
0: 对吧？大家会觉得这不都是现代词吗？其实不是。因为比如说小蛮腰也好，还是樱桃小口也好，它在最早的时候出自于哪里呢？出自于白居易的一首诗。这首诗是他在形容他的小妾，他有两个小妾，这两个小妾一个叫小蛮，一个叫樊素。这两个姑娘呢，小蛮长得非常的瘦，然后她的那个腰就很苗条，然后呢这个樊素呢，她就是唇形特别好，
1: 樱桃小口，
0: 像樱桃小口一样。然后呢他就给他这两个小妾就写了这么一首诗，叫什么呢？叫做樊素樱桃口，杨柳小蛮腰。
1: 啊，
0: 你们会觉得这次好现代啊，但是它是出自于古代白居易的诗。但是你看我一问你们都能回答得出来，但是你们却不知道这个是出自于哪里。这是我想说的问题。其实虽然我们会觉得好像国学这个东西好像我不太了解呀，我不太知道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刻在我们的文化基因里。
2: 我的天哪，小蛮腰不是一个形容词，是小蛮的腰，就是小蛮腰啊。
0: 对，
1: 我也以为是这么一个形容他很瘦弱，就包括咱们现在看到的什么大楼啊，不也是叫这个名字吗？
2: 那我就明白，那我也可以学国学了，姜老师。
1: 那你叫啥呀？
2: 欢欢胖。小蛮腰。欢欢欢欢腰，这是胖腰。
1: 你还莫不如直接说水桶腰了。
2: 啊，你看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啊，就是非常自然的就引出了一个知识点。您知道这小蛮腰的由来吗？可能是我们两个才疏学浅了啊。今天多跟大家学习，也多跟姜老师学习。
1: 姜老师这样，就稍后时间段，比如说你问我们一个什么问题，或者你想讲某一个内容的时候，也给我们听众朋友抛出一个问题。
2: 哎，
1: 你就像刚才这个，你说为什么？什么叫小蛮腰啊？反正我们两个现在稍微有一点点知识浅薄哈，
0: 我们共同学习，我们
1: 共
0: 同学
1: 习。我如果要说学国学，我说这是个非常难的事情。但是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小朋友最爱上的课外辅导班的课就是国学课，
2: 对，他能听很多的故事，
1: 对，他真的很有趣儿，
2: 他很能就是带入孩子的这种学习的情绪。
1: 尤其是你看哈，像樱桃小口的这个词，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它已经是根深蒂固了。这不就跟我是白云，我是黑土，这一样的张口就来，就刻在基因里面
0: 的，这就是文化基因。
1: 哦，真是，
0: 这是我们 说的文化基因。
2: 这么一看的话，国学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范畴。然后呢，但是它其中却有很多好玩的故事。还有哪一些呢？比方说，能给我们举举例子吗？
0: 比如说，我们再说一个问题啊，随便说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大家都是在坐着，对吧？
2: 啊，对。
0: 关于这个坐，想一想，在中国古代的时候，最早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坐的？盘腿
2: 跪着坐。
0: 跪着坐，对，这个说的对，是跪着坐，对吧？
2: 啊、
0: 好了，坐在什么地方上？
1: 榻上。
0: 不是榻上，
2: 坐在什么地方上？
0: 对，
2: 坐在地上。
0: 哦，坐在地上啊！好，那这就有问题了。
1: 蒲团上。
0: 第一点呢，它不是蒲团，也不是地，它是地，但是呢，它上面有个东西少了一块，什么呢？是一个席子。
2: 啊、
0: 就是它跪的时候确实是地上，但是呢，它上面要铺一个席子。
1: 等等，所有古代人他们在以前全是跪着坐的吗？
0: 在最早时期，春秋时期，包括秦朝时期，都是跪
2: 的，都是跪坐呀。
0: 跪坐。
2: 那个叫什么荔枝，长安的荔枝里头，他们那些人吃饭的时候都是跪坐的。
0: 跪坐，而且他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说叫跪啊，但是人家那个时候不叫跪，人家那个
1: 就是正常坐，
0: 就叫正常坐。
1: 嗯。
0: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坐？就是不觉得很累吗？膝盖不疼吗？
1: 对呀、啊，
0: 对呀、
1: 啊，我现在如果要是我倒不用跪吧，就坐时间盘腿时间长了
0: 是不是也很难受，对吧？那他为什么要这样？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你会发现中国古代不管男的还是女的，他们是不是都会穿那个像大长裙子那样的
1: 布拉衣
0: 服，是吧？那个叫什么呢？那个叫长。啊，就是说他为什么要穿那么长的一个裙子呢？
1: 什么你想衣服上花想长是这个吗？
0: 啊，对对对，云想衣上花
1: 想
0: 长，对，就是这个，就是他穿的上衣叫衣，我们说上衣下长。
2: 我个人理解是我们呢是礼仪之邦，会不会和礼仪有关系呢？
0: 跟礼仪没有关系，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说到这还比较搞笑啊，他为什么他必须得这么穿？因为那个年代他没有裤子，关键是一点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1: 里面的裤子也没有，
0: 对，它里面是空的。
2: 啊，
1: 男生女生都是、
0: 都没有，因为那个年代就没有这个技术
2: 啊，没有的，
0: 没有，所以你就在想，就是按我们今天想，不管男的女的，我们穿一个大裙子、长裙子，然后
1: 就遮挡一下。
0: 我们要是坐在那儿很随便的一个姿势坐，是不是容易走光？
2: 嗯
0: 啊，所以为什么一定要跪坐？他要把那个裙子压在那个腿的下面，然后压上之后呢，他坐上去之后呢，你不容易走光。
2: 嗯，
0: 你不管男的女的也好啊，但是他这样是不容易走光的，所以这种坐叫跪坐。
1: 嗯，
0: 是这样。
1: 但是他们跪的时候有自己的一个方位，是不是也像我们就是山东文化一样？比如说我们坐在
2: 主陪、副陪，
1: 哎，
0: 对，
1: 主陪、副陪，
0: 对，
1: 是这样的。
0: 对，是这样。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咱们现在是春秋时期啊，然后呢，现在国君呢着急要开会了，那么开会，
1: 开会
0: 说
1: 春秋时期叫开会吗？
0: 啊，就是我们以现代的话来说，对吧？
1: 好，
0: 就是说这个意思。然后这个国君说吧，好吧，那我找六个大臣来上我这儿开会、
1: 嗯，
0: 那他就会怎么样呢？他就会准备六个桌子和六个席，那么你来了之后每个人都有，然后你要跪坐在你的席上，哎，你前面呢有一个桌子，国君呢他也有，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举个例子来说哈，比如说我这次开会我找了六个人呢，然后这个时候呢欢欢就想了，哎，为什么国君就找这六个人呢？那怎么没有我的份呢？欢欢就在想，我下次我一定要参加这样重要的会议。然后呢欢欢就会怎么说呢？欢欢这个时候就会说一句话，叫做我下次一定会要争一席之地。
1: 啊，一席之地是这么来的。
0: 对，我们今天经常说的一席之地，一席之地啊，我一定要在这个地方有
2: 一席之地。那举一反三的话，他们坐是不是就叫席地而坐，就这么来的？
0: 对，席地而坐也是这么来的。
1: 你好聪明
0: 啊，你好聪明啊！对呀、啊，我也想说，太棒了，很棒很棒，是这么回事。
2: 然后我要解释一下，可能大家听的时候啊会有歧义。老师说这国君呢、啊，不是我们理解那个现代这个国君，是一国之君这个意思啊。
0: 对，
2: 这个里边我要解释一下啊，要有的人听了之后说，这那个时候春秋咋还能有国君呢？
1: 啊，
2: 没有那个。
0: 我更正一下、
2: 啊，
0: 春秋的时候是有国君的，他那个国君就是诸侯，诸侯就是我们说的那些诸侯。
2: 嗯，
0: 你像齐桓公啊、晋文公啊，你像这些人，他们基本上我们对他的称谓就是，比如说你齐国吧，你这个齐国就是他的这个诸侯，我们管他的称谓就叫国君，是这样的。
2: 国君啊，这个国君。
0: 但这个国不是国家的意思，
2: 嗯、
0: 这个国是。比如说我这块封地吧，我就是齐国进在山东这个地方，哦，我山东省临淄这个地方，这个封地是我的了。那好吧，那这个地方呢，我就是这里最大的领导了。那么我就是，比如这个国家叫齐国，我就是齐国的国君，
1: 嗯、
0: 它是这个概念。我们说的皇帝的意思，不是那个意思。
1: 对，所以大海解释的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对，
1: 要不然他是有一个歧义的。就是有的人就会觉得，哎，是不是皇帝在这儿？还为什么我们开这样的小会儿哈？它还是不一样，是我们这个地方的
0: 地方
1: 一个最大的官儿。
0: 对
1: 对，
2: 就像是后来到清朝的时候就翻嘛， 一个翻、啊、一个翻，藩王藩王
0: 的嘛。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2: 就像那个就是康熙的时候要撤藩，撤藩撤的就是他们的。
0: 对，就是像他们这种的。
2: 啊，举一反三，说远了，您接着说。
0: 啊，就是这个意思、啊。
1: 刚才说那个一
2: 席
1: 之
2: 地，
1: 对，
0: 啊、
1: 其实还挺有意思。然后我想要挤进到这个里面，我也想有我的位置。嗯、
0: OK， 好了，然后呢，我们接着说，就是这个国君要开会嘛。那么国君坐在什么位置上？他肯定是要坐的主位上了呗，对吧、
2: 嗯？
0: 那么国君坐的这个席叫什么？
2: 叫
1: 叫主席吗？
0: 对了，叫主席。
2: 哎呦，
0: 叫主席，
1: 真的
2: 主位置，
0: 对的
2: 啊，主位置，
0: 主要的位置。你这个席位是在主要的位置啊，所以我的这个位置是什么？是主席。
1: 那行了，蒋老师，以后你就不用问了，都是字面意思。
2: 那么你看今天通过这样的一个知识点，我们了解了一席之地，
1: 嗯、
2: 然后呢席地而坐，
0: 对，
2: 然后我们也了解了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的姿势，他为什么要产生这样的姿势？哦，我觉得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历史传统，到现在为止、
1: 嗯、
2: 大家你看孩子只能知道就是说哎，一席之地什么意思，然后席地而坐又是什么意思，但是他没有去就是想一想他为什么而由来的。
1: 对，现在是有他的由来。就像我们现在如果参加一个活动的话，我们说我们掌声啊，请出我们今天莅临本次活动的这些嘉宾。那如果要是在以前的话，就是列席本次会议的嘉宾，
0: 就
1: 会这样，
0: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些人，刚才我说国君坐的是主席，对吧？然后这个位置主位叫主席位，
2: 嗯、
0: 那你那些大臣们，你来开会了吧、
1: 嗯？
0: 你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坐在那里吧？那你这个行为叫做什么？
1: 嗯、
0: 叫做列席。
1: 你刚才说到的是春秋的时候，
0: 春秋
1: 我们都是席地而坐，因为有一个席字哦。那么在后来，我们可能会说，比如说有椅子的时候，
0: 嗯，
1: 是先有墩儿，还是先有椅
0: 啊？
1: 还是？
0: 他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再往后坐的时候，他那个坐具啊就发展的比较好了。比如说在唐朝的时候，
2: 他有椅子了。
0: 不，也没有椅子。他、
2: 啊、
0: 有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不知道你俩知不知道马扎，知道吗？
1: 啊，知道
0: 马扎子
1: 。
0: 对对对，
1: 能
0: 合能开的那个，就是最早的时候，他这个东西是从少数民族进来的。进来之后呢，他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胡床。胡就是古月的那个胡、
1: 嗯、
0: 床就是我们睡觉的那个床，就这俩字叫胡床。
1: 也是坐着的吗？
0: 胡床就是坐具。
2: 其实他们那个时候叫胡呢，胡的意思有就是外来的意思。
1: 嗯，
2: 有很多那个叫胡商嘛。
1: 那为什么叫床呢？
0: 床是坐具。你看那个就是东汉许慎的那个说文解字、
1: 嗯、
0: 他对于床的这个解释很清楚，床者坐具也，就是我们说的坐的那么一个工具。
1: 他不光是睡觉的，
2: 那睡觉叫榻。
0: 对、
1: 对对对，
0: 聪明聪明。
2: 那时候它不叫床，不是床，就像是，酒店是吃饭的，不是睡觉的。
1: 电梯是站着的，不是坐着的。
2: 对对对，有点这意思。
0: 对，这个说的非常好，就是说
1: 那时候叫榻。
0: 古代睡觉最早的时候，它其实你要说它不叫床嘛，它也叫床。为什么呢？就是你最早可以追溯在《诗经·小雅》里曾经出现过，就是也是我们今天说床的这个功能，它确实是床这个字，但是呢。在古代人应用中，他管睡觉的这个工具呢，它不叫床，它更多的叫什么呢？叫榻。
1: 嗯，
0: 就这个榻字什么东西呢？类似于我们今天说的榻榻米。
1: 嗯嗯。
0: 啊，因为本身日本的这个榻榻米就是从我们这边学习过去的啊。
1: 嗯、
0: 然后它那个东西叫榻，所以这个榻的这个功能就很多。你举个例子来说哈，比如说我现在家里没有人，哎，我中午呢我想休息一会儿，
1: 嗯，
0: 我小睡一下，
1: 小
0: 憩一下。我在榻上睡，
1: 嗯
0: 啊，然后呢，现在过一会儿呢，我家来客人了，那我家来客人之后，我得招待客人吧，
2: 会客也在榻上，
0: 客人在哪坐？在榻上坐，所以你发现榻像我们今天的什么
2: 炕？
0: 不对，家里的，我们现在不是农村，就是城市的家中的，像我们家中的什么
1: 沙发？
0: 嘿，对了，沙发。就是我困了，我在沙发我可以躺会儿、
2: 哦、
0: 然后呢家里来客人了，我搁沙发上我也能招待客人、
1: 哦、
2: 那不就是东北吗？上炕完，然后来帖了，然后有个炕桌。
0: 对，
2: 然后就在炕桌上又吃饭又喝水呢。
1: 小孩只能在炕桌上吃饭是不是？
2: 不，小孩只能在下边吃、
1: 啊、
2: 上炕桌那是主位
1: 啊。我们老家是那个下面坐着那个桌子那是主位，然后小孩都在炕上那个小桌
2: 啊。你看、
1: 哎、那你看就刚才说到那个床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比如说古代的人他们在做这些师傅的时候是坐在床上？
0: 哦，不，那不行。就是对于这个来说呢，他是有
1: 还有区分，
0: 有很大的区分。比如说我们今天说，哎，我写个作业、
1: 嗯、
0: 啊，你随便找个桌子写个作业吧，我们今天是无所谓都可以，对吧、
2: 嗯、
0: 古代不是这样。古代说我现在要写字画画了，我要办公了，那么我一定会在哪上呢？案上。 那个案档案的那个，
2: 比如说研墨啊，完然后开始写东西，
0: 对，就在案上。
2: 那么那案就是现在的桌子吗？
0: 类似于我们今天说的写字台。
2: 哎，写字台。
0: 哎，对，就是你办公的、孩子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2: 嗯，
0: 那时候你吃饭在哪吃呢？哎，古代说你在不能随便吃，你吃饭在哪？吃饭就要在桌上吃。
1: 嗯，
0: 就是和你写字画画那个不是一个东西。
1: 嗯嗯。
0: 所以说他俩其实你要说外形上长得像不像呢？也比较像，
1: 那也就像我们现在在吃饭的时候，你是在餐厅里面有一个餐桌，
0: 对，
1: 你写字的时候是在你的书房里面，你会有写字台。
0: 对，
2: 那么我在这里头有一个问题，
1: 嗯，
2: 欢哥，接下来我不说话，请你用一个成语猜一个成语，好不好？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知识点，你看你能不能猜中啊？
1: 嗯，拍案而起，
2: 这个就是案，拍的这个就是写字儿的这个东西就是案
0: 啊、嗯，拍案而起。非常好、啊、非常非常
1: 好。那么举案齐眉呢？
0: 举案齐眉不是、那个案是什么呢？不是我们说的这个案、那个案类似于我们今天说的什么呢？果盘，就是我们今天给客人来了、我们要招待客人，然后我们要端一个果盘，把水果放在里面。那么中国古代的时候，这个案是装什么呢？装饭和菜的、讲的是一个女子，她嫁给了一个男生之后呢，她非常非常的爱她的老公，然后呢每次侍奉饭菜的时候呢，都要把这个案举到和眉毛一样高的地方，
1: 就是很尊重。

0: 这个我可以公布答案吗？现在
1: 可以了，
0: 可以了。OK， 它叫什么呢？它叫做床。
1: 不是，等会儿，姜老师，它叫啥？
0: 叫床，就我们睡觉那个。
1: 为啥呢？
0: 因为你看，我跟你说一句古诗啊，你小的时候，你很小时候都听过“床前明月光”。
1: 啊，疑是是地上霜。
0: 对呀、啊，就是床前明月光，你给我翻一下啥意思呀？
1: 就玻璃号上霜，要不及时擦，整不好就得脏吗？
2: 啊，那你说那个床前明月光，是我们在井旁边站在我们的月下抬头仰望明月吗？
0: 对，是李白站在院子里面抬头仰望月亮，看到月亮的光照射在井边的围栏之上，于是他写到了床前明月光。
2: 我的天哪，我们背了三四十年也不知道这个床竟然不是说
1: 别你别你们、啊、就你万一听众朋友早就知道这个就是这句话的意思
2: 啊，也是哈，也就是我一直认为是
1: 屋里的床，
2: 没有，就是站在屋子里面透过玻璃看外面的明月，
0: 他
2: 会这样想。
0: 院子里面，
1: 院子里面，床前明月光，其实就是井口旁边这个围挡是叫床。
2: 那他为什么这么叫呢？
0: 古代就是这么称谓的，
2: 没有那么多想法，
0: 没有，他就是这么称谓的。古代，所以跟我们今天可能很多东西都不太一样。
1: 所以你这现在穿越剧有些时候就发现很扯的一点是什么呢？
2: 嗯，
1: 你比如说，哎，我要上床睡觉了，那可能就掉井里了。
2: 井那边上。
1: 井边啊，那么我们今天有请的是国学老师姜老师为我们讲解非常精彩的内容，大家应该听的就是非常的
2: 乐呵，
1: 非常的高兴，
2: 而
1: 且呢知识点满满。
2: 对，
1: 我们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马上回来。

0: 各位中午好，此时我们看到高新万达门前路段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黄埔路高新万达门前路段双向以及在这个七贤岭附近的学子桥上，包括七贤东路去往高新万达方向桥上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么围绕整个万达高新万达门前的四个方向都是车多环行当中，除此之外滨海路沿线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双向香炉桥桥上北行方向车多。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市区的气温22到28度。再来关注8月30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0.5至1米，渤海海峡浪高0.5至1米，渤海浪高1至1.5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4.5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4.6度，皮厚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5.7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5.5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4.9度。
3: 2026年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4: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5: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4: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5: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4: 我是敏阳，
5: 我是高峰，
4: 每天早8点，
5: 连心畅路。
4: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6: 畅所欲言。
4: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6: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4: 你的困扰
5: 我们来解决。
3: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4: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儿，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花满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3: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4: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3: 太难了。
4: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5: 八百标兵奔北。
2: 你是否渴望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4: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6: 快看大船！
2: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4: 学习中成长，
2: 眼界里发光。
4: 每天中午12点。

0: 各位听众有礼了，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鱿鱼派。我们两位现在是给大家伏案做着节目。
1: 你好像一根古琴的弦崩了，
0: 坐在床上伏案给大家做节目啊。那个今天我们来讲国学这件事儿啊。国学呢有很多的知识点，首先自我介绍一下，在下叫胖大海，
1: 在上叫大欢欢。好吧，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聊国学哈，主要讲到的就是床啊、榻呀，也讲到了小蛮腰这些东西，真的是非常有趣儿。那也得益于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他是一个非常有趣儿的人。
0: 再来欢迎啊，我们今天的老师江春博，欢迎您，
1: 欢迎，
2: 大家好。
1: 这显着我们更小白了，就本来也就是小白，但是现在就是显得太明显。
0: 不是，这 BGM 衬托我现在挺有文化的啊。
1: 肤浅的文化。
0: 肤浅的文化。我们今天知识点很多，一会儿做结束的时候再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接着聊，刚才我们说到了什么问题来着？
1: 床
0: 啊，床，
1: 还有那个围栏。
0: 解答了一下围栏，井旁边的这个围栏叫床。
1: 对，床前明月光。
0: 哎，
1: 说到的就是这个。
0: 古代叫床。
1: 嗯，
0: 就是国学这个知识，好像在我们的生活的各个角落。
2: 对，
0: 只不过就是你没有发觉它而已。
1: 对，其实我们慢慢的会跟大家就是梳理一下，比如说人物篇呐、时代篇呐。今天我们就从坐着这个开始。
2: 对，
1: 你看从坐着，然后到床，到这些，慢慢演变为什么？马扎，然后到后来的椅子，再包括那个老太君那种太师椅什么那些东西啊。
2: 对，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刚才说是坐的是胡床，对吧？那是大约的时间是在唐朝左右。
1: 嗯，
2: 再往后坐呢，到了宋朝，哎呦，宋朝的时候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了。为什么呢？因为到了宋朝之后呢，我们今天坐的椅子基本上就已经有雏形了。
1: 嗯，
2: 就是我们再想象一下，我们现在有一个马扎。然后呢，它后面有一个靠背，
0: 嗯，
2: 但这个靠背呢不是很高，
1: 嗯，
2: 这个靠背大约能到我们后背，还没到脖子那个地方吧，啊，就这么一个后靠背。那么这样的一个坐具，我们管它叫什么呢？叫交椅。
0: 哪一个交呢？
2: 交通的交，哎，就是我们交通广播的交。这个胶，
1: 是我们现在就是比如说在路边摊吃东西的时候，那个小马扎那个矮度，然后加后背那个椅背那样的，
2: 那个椅背能比它再高一点点。
1: 啊，就是那小椅子，
2: 哎，就那小椅子。
0: 那么第一把交椅的交椅是不是就这意思？
2: 对，非常聪明。我们说这个椅子后来有了之后，
1: 好会联想，
2: 不是随便谁都可以坐的。他后来是要求什么大官才可以坐的。
0: 嗯，
2: 那么我们经常说你在某一个领域你很厉害，我们会怎么说？坐头一把交椅。那这个词儿就是从这儿来的。
1: 哦，
2: 再往后呢，就这个椅子呢，这里还有一个故事，特别好玩的一个故事啊。有这么一个人，大家都认识，谁呢？秦桧。
1: 嗯，
2: 大家都知道对吧？
0: 嗯，
2: 据说有一次呢，秦桧是坐的，因为当时的秦桧的官职也很高，他就坐在交椅上，官职已经是宰相了已经。
1: 嗯，
2: 然后呢有一天呢，怎么回事呢？他就头往后一仰，他头上的头巾掉了。
1: 嗯，
2: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小工匠，就是很长眼是吗？然后觉得哎呀，你看宰相大人坐在这儿头可能不太舒服，咋整呢？他就想了一个方法，他就把椅子那个地方加了一个我们说有靠头的那个地方。
1: 嗯，
2: 那么这个椅子就我们的话说叫改型了吧，对吧？
0: 嗯，
2: 那么这个椅子叫什么椅？一想是谁坐的呀？哎呀，秦大人坐的是吧？那秦大人什么官职呢？他当时官职还有一个官职叫什么呢？叫太师。
0: 太师。
2: 好了，就给这个椅子起一个名字吧，叫什么
0: 椅？太师椅。
1: 哦，太师椅就在这儿来的。
2: 太师椅就这么来的，啊，但是这个字呢，说一下，它可能不一定出自于正史，但是呢，这个很多的笔记性小说它是这么记载的。
0: 嗯，
2: 哎，是这样的，所以太师椅是怎么来？太师椅我们说就这么。
0: 因为现在对于孩子来说，孩子就知道这秦桧跪在那儿，然后天天受人打骂唾骂。
2: 对，
1: 对， 对，
2: 其实我们对秦桧的这个了解其实不够多。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们现在经常办公对吧？你经常办公，比如说我们用 Word 打字。打字如果在想啊，我们想，如果你没有选择特定的字体的情况下，默认字体是什么字？默认的是什么字体？
0: 宋体。
2: 宋体字对吧？宋体字是谁的字？
1: 是秦桧的吗？
2: 对，秦桧的字。秦桧的字写的特别好，
1: 啊，
2: 但是后来
1: 这是我们用的最多的。
2: 对，是，但是我们因为他这个，就我们说他是个大奸臣，对吧？就不能宣扬他，就把他给屏蔽吧。但是这个字确实写的很好，那怎么办呢？
0: 他还是留下了一些。就是让我们有用的东西。
2: 对，所以说因为它是南宋的嘛，对吧？好吧，那你这个字叫什么字？宋体字。这个字是这么来的。
1: 嗯，如果他要不是这种奸臣的话，是不是就
2: 叫
1: 秦
2: 体了？我们可能叫秦体了、哦、啊，对。但是就这个人品不行嘛，所以我们就是这个道德也不行，嗯、所以我们叫宋体子。
1: 我之前上苏州去参观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有好多的那种木质的椅子哈，它有的后面就是
0: 这都到后来了，
2: 对，后
1: 完全就是简单的那种椅子，有的就是背上，嗯，它有一个高度的那种椅子。
2: 你这种椅子最早的时候出自于南宋，再往后
1: 是宋朝的，
2: 对，就是南宋的。再往后，它的高峰期不是在宋朝，它高峰期是在明朝和清朝。
1: 嗯，
2: 这种椅子的高峰期在明清，
1: 就是这些椅子在那个年代也是非常非常昂贵和奢侈的，只有那些达官贵人才会坐的。
0: 不说了吗？第一把交椅。
1: 对，然后你会发现这些椅子它的旁边，这应该叫什么？手把那个扶手那个地方，它是不一样的。有的是这样的格子的，有的就是一根棍儿的，还有的是一大面一整面都给它包上的。
2: 对，
1: 而那个时候是因为就是百姓过得也很好，开始对这些椅子有设计感了。
2: 哦、不，就是至少你给我看的这个照片。这椅子普通的老百姓家里是没有的，他都是什么当官的或者是贵族、嗯、啊，是中国古代他是这样的。
0: 但是大家愿意把这个注意力啊放在椅子的创新上，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一点，就是跪不住了，跪太累了，真有可能。你说在哪儿的时候一坐，那你
1: 不对呀、啊，
0: 你就坐小马扎也挺累的。
1: 那你跪不住了，不应该发明椅子呀，应该先发明丝绸
2: 哎
1: 锦缎。
2: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哦，这里就是说明一个问题
0: 啊，就是先从服饰上来改变。
1: 因为他为什么要跪着？不是因为他没有那些衬子怕跑光吗？
0: 啊，
1: 你要把那些东西都穿上了，我们就可以坐着。
0: 那这个衬子是啥时候出来的？
2: 这个衬子是到了南北朝之后。后里面就有东西了、
0: 哦、
2: 然后呢，但是有一个问题，还是我说的那个问题，就是普通人家啊你是穿不上，你必须是非常有钱人家你才能穿得上。
1: 那普通人家的就穿布的呗，棉的呗，麻
2: 的
1: 呗。
2: 他
1: 的
2: 制作工艺在当时，他那个时候的制作工艺也很麻烦
1: 啊，
0: 是不
1: 是
0: 那么简单
1: 的。
2: 对，你制作你不是也要钱吗、
1: 哦、他不光是布料的问题，
2: 他没有。所以你看那个年代，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像家里这家人，这个小孩家里特别有钱、
0: 嗯、
2: 我们管这个小孩叫什么？
1: 富二代。
2: 哎 ，OK， 富二代，对吧？其实，在中国古代也有这个词儿，但它不叫富二代。
1: 太吓人了，随时随地问问题，真是老师的。
2: 他叫
0: 什么呢？古代的话呢，管这个叫
2: 纨绔子弟
0: 啊。纨绔子弟，
2: 什么是纨绔？纨绔就是我们说里面的那个遮羞的那个布
1: 啊。他有，
2: 就他有家家有钱，所以他家买得起吗？
1: 他有这个遮羞布，但是普通老百姓是没有这个遮羞布的。
2: 对，
1: 所以他叫纨绔子弟。
0: 那以前针对于这个名，他是一个褒义词了，现在是贬义词。
2: 他是这样，就是纨绔这两个字最早的时候它是衣补旁，那衣服嘛，衣补旁、
0: 啊、
2: 这两个字最早是衣补旁，不是我们今天说的绞丝旁、
1: 嗯、
2: 后来在发展过程中呢，因为这个料子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丝绸所制嘛，所以这个料子是丝绸的，所以后来这俩字就变
1: 成
2: 了绞丝旁、
0: 嗯、
2: 所以我们说纨绔子弟，他其实在最早出来的时候他是一个中性词，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形容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孩子，
1: 就像形容欢欢曼妙多姿是一样的。
2: OK， 小蛮腰，小蛮腰，对对对。
0: 那你老师，你说这话纯贬义，真的，你看着他说是纯贬义。
1: 玩笑话，玩笑话。
0: 这一期节目我们一定会剪辑好，然后多次的重播，因为
1: 太精彩了。
0: 知识点实在太多了啊。
2: 所以我们今天说，我们说古代特别有钱家的孩子，富二代叫什么？叫纨绔子弟。
0: 纨绔。
2: 对，后来这些孩子吧就不怎么上道了，然后我们就说这孩子现在不行了，
0: 嗯、
2: 所以我们现在就有了什么贬义的成分。
0: 嗯，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古代传承过来的词儿，到现代呢它的意思是改变的。比方说我们经常挂在嘴上的叫什么呢？接下来压轴为我们登场的就压轴这个词、
2: 嗯、
0: 以前真的就是倒数第二个节目，但是放在现代的这种形容当中它就是最后一个，
2: 最后一个。对，
1: 嗯，
0: 就是说是有改变，意思是有改变的。那你要是说真是较真儿的话，我觉得现在的这种叫法或者是给它的这种定义也正确，就是压轴压轴压着呢嘛。
1: 对，现在是属于相声里面可能是压轴是倒数第二个，然后还会再有一个哈。
0: 他一般以前就是这意思。
1: 对，但是你看音乐节之类的，压轴还最有名的那个还是
0: 最后一个啊，还是倒
1: 数
0: 第二个吗？
1: 第二个、嗯、
2: 对，这样。你像中国古代有很多东西，就是我们今天说，我们觉得这是个好词儿啊，其实古代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好词儿。
0: 嗯，
2: 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啊。
0: 好的。
2: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个老夫妻啊，两夫妻。

0: 岁数挺大，今年都七八十了，
1: 嗯，
0: 然后你们就看着那老头老太太
2: 相互蹒跚走步，
0: 搀扶着从你身边走过，我们一般会想到一个什么词？哎呀，这一对老夫妻怎么样？这么多年，你中间要给一个词儿，怎么来形容？
1: 就是
0: 我们形容老夫妻，
1: 老
0: 一定要强、
1: 啊、
0: 强调这个婚姻时间持续时间长。
1: 不是形容年纪，
0: 对对对，
1: 是形
0: 容
1: 感情，
2: 我知道
1: 感
0: 情
1: 是吧？
0: 因为他们长时间的这个感情叫什么？叫什么？
3: 就是、
0: 我们管它叫什么？这现在至少来说，这是一个
2: 听众朋友，快帮忙！
1: 恩爱
2: 有加呀？
0: 对对对对，我们问一下听众朋友，看看、
2: 哦、
0: 听众朋友有没有知道的？
1: 相互
2: 相濡以沫。
0: OK，
1: 相濡以沫，
0: 相濡以沫、
1: 啊。
0: 其实这个词儿在最早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好词儿。它最早就是出自于哪里呢？这个词儿最早的时候是出自于庄子。有一天呢，庄子呢走着道，哎，在这个小河边呢，就看到当时有一条小河要干涸了，他就发现河里呢有两条鱼，这两条鱼你想它快干涸，那个水是不是就不多了，对吧、
1: 啊、
0: 那这两条鱼呢就相互往对方上吐着那个水
2: 泡
0: 泡，
2: 泡
0: 泡，哎，泡泡就是我们说吐吐嘛，啊，就吐着，为什么？因为你得能够活下去
1: 啊，
0: 你就想就这么一个场景，如果你说你让我来形容他俩这个行为叫什么，我能想出成语，这叫什么？苟延残喘。
2: 我刚才想说，但我想两个老人恩爱不能这样。
0: 就是、我们说的是鱼哈，就这个鱼，你说这俩鱼是不是苟延残喘？
2: 是。
0: 这个时候庄子就说了一句话，或者庄子怎么说呢？庄子说，与其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啥意思呢？就说。哎呀，你看你俩在这个小沟里啊，相互吐着沫沫，费的这个劲呢、啊，你不如我给你俩放到那个大江大河里，哎，你们就各自分散游走了，你们的日子都会过得很好啊。他大概表达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相濡以沫，你要想想按当时的场景来说，是不是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意思？是不是苟延残喘？
1: 他其实是形容一个非常就是几近于崩溃这么一个事物。
0: 对，是这样的，
2: 还不如一别两宽。
0: 其实庄子的意思说，你们不必这样。就是你们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1: 嗯、
0: 给你们放生到大海里面，你们自由翱翔。
1: 所以说这以后俩人看着恩爱千万别相濡以沫、啊嗯、
2: 这话吧，就是很多事情不能够再细解释了，在抖音上这就是最著名的鸡汤。
0: 不，这就是说我们说但是今天呢，我们今天用在这儿，我们说啊，这是个好词儿，对吧、
1: 意思有改变、
2: 是因为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两条鱼，即使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也要在一起
0: 啊。对，它是演化成今天这个意思，
2: 是这种感觉、
1: 嗯、
0: 还有一个意思啥呢，就是我们今天说一个人很笨，还说这个人太笨了，我们会怎么说？我们会说你愚不可及，啥意思？你说你太笨了，
2: 愚蠢至极，
0: 我都已经，哎呀，我都没法评价你，就这个意思，对吧？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这个词儿呢，它是个褒义词，
2: 也是好词儿，
0: 它也是个好词。
2: 它是在什么情况下？
0: 出自于《论语》，这话谁说的呢？孔子说的。
2: 嗯，
0: 孔子说，当时魏国的一个人说的什么呢？说原话是这么说的：说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啥意思呢？就这个人呢，在这个他们那个国家里政治清明的时候，人家出来做官，帮助国君治理天下，哎，这个智慧很好的智慧，对吧？当时这个国家一乱的时候，很多奸臣当道的时候呢，这个人就隐居了，跑了。然后这个孔子就说：“哎呀，你这个智力，你这么聪明的这个智力，也许我还能学一学，但是你这种
1: 现代说法就是现代说法，孔子就是对他说：你太有脑子了。
0: 哎”
1: 你
2: 跑了，
0: 对，就你隐居这个事儿，你的这个我可能我这个智商我可能哎我学不来你，就叫愚不可及，
1: 智可及愚不可及，
0: 对，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
2: 就是你这个聪明脑子，哎呀，我可想不到，我可做不到像你这样，
0: 对，
2: 我即使看到了这个现象，我也要去纠正、追随、听话，但是我做不到，我可以逃避，
0: 对，就是这个意思。
2: 哦、
0: 但是我们今天说这个人太笨了，是吧？你愚不可及，我们今天会这么说。
2: 那现在这么说对吗？现在这个形容
0: 正好和他就反过来了，那现在就正好和他就反过来了。
2: 我的意思是，现在我们用这个成语的地方用的对吗？就说明这个人愚昧的话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因为这个词儿现在已经变成一个
2: 贬义词了，已经变成这
0: 样了，已经变成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很笨的意思，对吧？但其实在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你太聪明了，我学不了你。
2: 大海
0: 啊、，OK，
2: 此人愚不可及。
1: 感谢抱拳了，感谢抱拳了啊！
2: 所以就是别人对你有任何误会的话，你就直接接受并且感恩。
0: 对对，江湖最高礼仪是吧？
2: 所以后面你面临的全都是好的。
0: 对对，
2: 哎呦，这个真是
0: 基本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就是说古代、
2: 我觉得如果要是讲到以前那些诗人，比如说李白啊、杜甫啊、苏轼啊、李清照啊。 也应该会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儿可以分享吧。
0: 特别多，就是可能大家不知道的事情就特别特别多。
2: 因为他们写的这些诗词歌赋的时候，他的意境都不一样，尤其是他所处的那种环境和他想表达的那种心绪。我们现在给小朋友在说这个诗词歌赋的时候，包括文言文，我们解释只能按照那些注解来解释。还有就是我们在解释的时候，我们顶多能了解一下它背景是几贬几升。

0: 像什么苏轼啊、李白呀、啊，我们能适合当时的那个年代。但是绝大多数他诗里面的某个字的含义，我们可能都不知道。
1: 对，而且可能那个字的含义和今天的这个含义它完全不一样。
0: 嗯，
1: 而且我认为就是给孩子讲这种诗词的时候，你最好是讲的就是生动有趣的时候，孩子会愿意听。举个例子啊，因为我以前在给孩子们讲李清照，你刚提到李清照对吧、
0: 嗯？我喜欢他。
1: 我们说李清照，李清照最著名的有两首词吧，《如梦令》。
0: 嗯
1: 啊，大家都知道对吧、
0: 嗯？
1: 其中有一条《如梦令》讲的是一个什么事儿呢？
0: 嗯，
1: 讲的是他其实我在讲的时候，我会告诉孩子们什么呢？《如梦令》这首诗讲的什么意思呢？这首词呢，他酒驾。
2: 酒驾，
1: 对，他晚上出去喝酒，
2: 嗯，
0: 喝多了，
1: 回来干啥呢？他不是开车呀，他什么？他划船，
2: 嗯，
1: 划船划着就喝多了嘛，这个咣的一下，完了撞了，撞哪去了呢？
0: 嗯，
1: 撞到人家那个荷花池里那个荷叶上去了，
2: 嗯，
1: 那个荷叶上有很多的鸥鸟，人在晚上在那睡觉，你那咣的一撞，你给人都惊醒了，对吧？那鸟吓得扑噜扑噜都飞了吧，对吧？
2: 对，
1: 所以怎么说？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他是这么回事儿。就是是不是我、
0: 啊、
1: 这是不是就是喝多了吗？对吧？就昨天晚上喝多了，然后就会这样了。
0: 啊，
1: 所以他是
2: 原来是前面的故事是喝多了，然后撞到人家的荷花池里了，
1: 对，
0: 还整得挺美妙的。
2: 惊度惊度，
1: 对，争惊起
0: 一滩鸥鹭，
1: 把鸟都起吓得都起扑噜扑噜起来飞了。
0: 嗯，像我们就是、啊、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2: 凄凄惨惨戚戚，
0: 凄凄惨惨切切，
1: 对，
0: 把鸟都撞飞了。
1: 然后还有一次就是我说《如梦令》还有一首嘛，晚上也是出去喝酒，喝多了。
0: 他怎么那么爱喝酒？
1: 他对对，
0: 诗人都是爱喝酒。
2: 古代没啥事儿，人
1: 当时
2: 没有干的。
1: 宋朝的时候，很多人家有钱人家都喝酒。
0: 哎，我们之前就是玩一个儿童剧，里面有一个场景就这样：李白不是愿意喝酒嘛，然后就说啊，这个可以当酒饮吗？后来说你倒是可以喝酒，可是不能酒后驾驶。说什么意思？就是你不能够喝酒之后再去骑马，
1: 就
0: 酒后驾驶。
1: 他就是这个意思。还有是，就是我们说他还有一次嘛，他也喝多了嘛，喝多之后回来喝断片了。喝断片之后
0: 也是李清照吗？
1: 也是李清照。李清照喝多了，昨天他知道昨天晚上外面下雨了。
0: 嗯，
1: 他在外面种的花，他就一想，因为昨天晚上我下雨了。
0: 那个、什么？昨夜雨疏风骤。
1: 昨夜雨疏风骤。
0: 嗯，
1: 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说我昨天晚上那个喝多了回来，我问一下，昨晚下雨了，那个我外面种那个海棠花现在怎么样了呢？然后那个侍女嘛就在回答嘛，哎呀小姐你放心啊，还是跟以前一样。
0: 嗯，
1: 李清照一听就不高兴了，这怎么可能？你有没有点常识啊？为什么有常识？你想昨晚下雨了，他那个雨点
0: 打的，肯
1: 定打
0: 的海棠掉了，
1: 他一定是会怎么样，花掉了、
0: 嗯、
1: 叶子挂在上面，对吧？
0: 嗯嗯，
1: 于是他怎么说的？知否知否，应是
0: 绿肥
1: 红
0: 瘦。
1: 他是这么说的，其实就是什么喝多了，喝多了想起，哎呀，我那花了，完了完了，花就掉了吧。但是你看，就这个小小的一件事，人家这么一写，你会觉得，
2: 哎，我就纳闷了，这酒啊，平时咱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你们也没少喝，你咱就咋就写不出来这种诗句呢？
0: 我们
2: 咱喝完了之后，马上就是唱首歌去。
0: 我们不
2: 撸点串儿。
0: 我们如果要是少续一点点的时候，会开始说那些不算长头诗吧，但至少是。
2: 那你说明你这是文化局
0: 顺口溜
2: 啊、
1: 嗯
0: 就是会每一个都压，像他们现在那些人说的什么单压也是压，就每一个都会压。
1: 我说到酒的时候，我特别想起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玩的事情，就是我曾经上课的时候，我问孩子一个问题啊，我说说到一个成语，这个成语叫灯红酒绿、
0: 嗯、
1: 我就问他们，我说灯红可以理解，酒为什么是绿的？然后当时我的很多小孩们都很奇怪的瞪着我，为什么对呀、啊、酒怎么能是绿的呢？他们就会在想。然后其中一个孩子给我回答，他答完以后我差点没笑喷了。
0: 嗯
1: 啊，老师我知道为什么是绿的。我说为什么？你说，因为那个酒是抹茶味的。
0: 抹茶味儿。
1: 我当时我就笑得不行了。
0: 你说不是酒瓶子是绿的吗？
1: 然后后来呢，我就跟他们解释了，我说酒古代就是绿的。他说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古代
0: 酿的那个
1: 酿酒的时候，他用的那个酒糟出来之后压榨那个汁。那个汁就是绿色的，
0: 嗯，
1: 所以这个酒是绿的，没毛病。灯红酒绿是对
0: 的。现在
1: 的
0: 酒，你说的那种是白酒吗？
1: 我说的是中国古代自己酿造的那种酒，
0: 嗯、
1: 啊，所以灯红酒绿这个词儿是没有问题。你包括我们在古诗里也经常听到，古人他讲到酒的时候，他也是提到绿。
0: 我在想，还有那个酒，它一是酿出来的有一点点浅浅的绿色，另外他们都是在月光之下来喝酒，你借着月光去打出来的那个光照，有那个冉冉波动形，可能就会呈现出不一样的颜色。
1: 嗯、但是那个绿可能看得了那么清楚，我不太清楚能不能看得了，但是它绝对不是抹茶味的。
0: 等会儿你先别着急，我先穿越回去，唰，马桶给我端过来。
2: 人姜老师说，我也没搁那年代喝过啊。当然了，这一些都是跟。

0: 跟着我们的一起，就是国学方面的知识，
1: 嗯，
0: 一起回到过去，然后一起去探究。我觉得这一次是非常神秘的，而且呢，充满了知识点的这样的一趟旅程。
1: 探究之旅，
0: 没听够啊！
2: 北京时间下午1点，
3: 路况报道。
4: 此时车辆最为集中的是东跨度沿线北行方向，从彭辉去往交金山隧道方向车辆密度是非常大的。另外呢，在西南路沿线黄河桥去往熟食品交易中心，另外黄浦路沿线海事大学门前路段是去往高新万达方向车流密度也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一段如果您通行的时候只能是稍微耐心等待一下。那么围绕整个海事大学以及高新万达徐子桥上蓟县东路包括善水街上暂时都是红色饱和的状态，围绕整个高新万达的周围路段通行起来也是非常大的。因为近期呢，我市的各高校陆续开始新生报到，已经开学了啊，陆续报到，所以呢，高新万达周边路段这几天都会呈现出高饱和的状态。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由说李妮编辑播报。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31号5点前后转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22到28度。
3: 2026九月一，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8: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9: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10: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9: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10: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9: 我是敏阳，
10: 我是高峰，
9: 每天早8点，
10: 连心畅路。
9: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10: 畅所欲言。
9: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10: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9: 你的困扰，
10: 我们来解决。
3: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8: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9: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11: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3: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8: 2026九月一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3: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12: 好，
13: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14: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15: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16: Love is over, 老电影又看一遍。
13: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东 在实时构建家的路上。

0: 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1: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2: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鸿飞。
3: 各位好，我是小薇。爱家在路上每周一至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为您播出。
2: 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
3: 爱家在路上带您走工厂找源头，深度体验，实地探访咱们装修改造，购物不花冤枉钱。
2: 哎，今天的主打单元叫家装参谋部，今天要和大家说一说吸油烟机和灶具的这个组合会被集成灶取代吗？
3: 今天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森歌集成灶大连总代理刘岩总经理做客直播间，一起来普及一下关于集成灶的专业知识。
4: 倾听专家建议，分享达人经验，为更完美的家出谋划策，家装参谋部。
3: 好，问候一下刘总。刘总您好。
5: 主持人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2: 哎，说到这个集成灶啊，很多人对集成灶不是特别的了解，而且呢也并不知道我们传统的这个烟机灶具和集成灶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您可以先把这个知识介绍给大家。
5: 好的，首先讲一下集成灶它是包含了什么。集成灶它是包含了吸油烟机、灶具、消毒柜或者是蒸箱、烤箱、空气炸一体，俗称为集成灶。为什么现在大部分人会优先考虑集成灶呢？首先就是集成灶它的一个吸烟效果，因为咱们油烟它都是和油烟机打交道，所以咱们选择一个好的一个油烟机是至关重要的。集成灶的一个优势就是它的一个吸净率、吸味效果非常好。好到什么程度？正常你要是爆炒辣椒，你用普通的油烟机，一般你可能是能闻到这个辣椒的呛味儿，但是使用集成灶，你是闻不到这个辣椒的一个呛味儿的。所以为什么大部分人装修，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首先考虑的是一个集成灶呢？
2: 集成灶怎么会比油烟机好到这样的程度呢？它的工作原理和这个烟机灶具的差别在哪儿啊？
5: 首先就是吸风口离咱的锅口比较近，油烟还没有飘逸出去，还没有经过咱们的一个鼻孔，它就被集成灶的吸风口给吸走了。所以它这个优势就是距离比较近。
3: 那它这个吸油烟能力那么强，也就风会比较大，这个噪音会不会也相对来说大一些呢？
5: 现在的集成灶发展的非常好，在哪不像最早几年，可能因为它要是把这个吸烟效果提升上来，它会要把它的一个电机加大，就会预备它的一个噪音加大。现在的一个系统是大功率，而且噪音又非常低，它的一个原理就是采用了它的一个吸风系统。现在的一个集成灶的吸风系统都采用的一体成型的，加了一个减噪的一个设计，所以不光油烟机吸烟效果好，它的噪音而且是低于48分贝以下。
2: 那要是低于48分贝以下，我感觉应该是比油烟机还要低，因为油烟机你点上你会听到呜呜的这个抽风的声音。
5: 对，咱们正常说话的一个声音是63分贝左右，正常的油烟机国家规定的是72分贝，现在大部分的集成灶是在50分贝左右，小档有可能都达到30几分贝，所以正常你在家做饭啊，门铃、敲门，包括婴儿睡觉都不受影响。
3: 我的最初的印象，那个集成灶好像总是那种不锈钢的那种感觉。那么现在这种集成灶，它的就是样式有没有翻新，或者说它的材质都有哪些呀？
5: 现在样式肯定都翻新了，最早之前都是以不锈钢为主，白钢的，很多人可能不是特别喜欢这种冷冰冰的感觉，所以现在集成灶发展为有黑色系，还有白色系，还有灰色系，有不同的颜色，主供咱们去选择，搭配咱们不同的一个装修的风格。
3: 那材质是什么？
5: 材质是以内部结构为钢化，有不锈钢为主，外观以钢化玻璃为主，所以它能做出这么多好看的颜色，包括它的一个机型的一个外观的设计也非常时尚。

0: 美观。
1: 嗯，刘总做这个集成灶多少年了？
0: 到今天为止应该是大部分15个年头。
1: 15年之前，小薇，你听说过集成灶吗？
2: 我不知道我具体多少年听说的，但是好像也听说很久很久了。那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认识的人特别少，或接受的人比较少？就15年前的时候，那个集成灶是多少钱啊？
0: 最早的集成灶一台机器大概10000块钱左右，非常贵。但是它的外观来讲的话，一般人不太好接受，它属于一个坑式的，它有一部分的一个受限，锅的受限。
2: 啊，对对对对，我见过那种。你如果平底锅用那个，好像就是进不去那个挖
0: 的
2: 那个里面，
0: 是吧？它是一个坑状的。所以现在集成灶发展成什么样的情况呢？不受锅的一个限制。
1: 任何锅都可以。
0: 对，而且不吸入你火的热能量。
2: 那以前用的多的是饭店吗？
0: 以前用的多的也是家用的。
2: 也是家用。那个时候底下有什么，也有什么消毒柜或烤箱什么有吗？
0: 之前最早就是以消毒柜为主。很久以后才会有蒸箱，在之前再有蒸烤，现在发展成蒸烤空气炸，
1: 连空气炸锅都有了。
0: 对，
2: 以前我到一个亲戚家里面去做客的时候，他家那个就是一个大挖槽，好像是像翻盖那种一体的那个，
0: 然后盖板是玻璃，
2: 啊，我觉得特别不好看
0: 啊，很笨重，给人感觉很笨重。现在给人感觉就非常的轻盈啊，时尚美观。
1: 哎，我特别好奇的是，您在给我们讲这些的时候，你是从整个这个集成灶这个行业里，就是也因为集成灶它也分不同的品牌，
0: 是的，
1: 品牌之间它也有这种经营理念和品质特点的差异。
0: 是的。
1: 那你刚才所说的，这只代表你们那个森哥，还是说其实你整个行业里都已经是这样了？
0: 从它的吸烟效果来讲的话，大部分集成灶都可以达到这一点。但是细节的部分、工艺还有它的一个质量的部分是有参差的。所以咱们建议一定要来实体店。选产品我们一定要一看二摸三体验。真正买这个东西，咱们不是用一天两天，用10多年。所以为了咱们自己的使用体验，咱们一定要来实体店去看。因为线上吧，可能唯一的优势就是价格。
1: 哎，我很好奇，集成灶也能在网上买到吗？
0: 很多人在网上买到的后悔的也很多，来我们实体店再二次买的，我们每个月都有这种换的。
1: 那他在网上买完了，人能给他退吗？
0: 一般来讲不会退给你，你只有说刚开始买，你可能心疼这几个钱，我用一段时间再换吧。可能你用个1年2年，感觉确实体验效果不好了，你就换了。
1: 那么网上的集成灶和我们线下实体店所卖的集成灶最大的差别在哪儿？
0: 质量上是有差别的。因为一分价钱还是一分货。不一定你买品牌的它就预贵着价位高，实际它承载的是它的一个品牌售后服务都是不一样的。
1: 那么网上就是比如说你们这些大品牌的集成灶，网上也会有什么旗舰店、厂家的直营店吗？
0: 都有，在网上也可以看得到大品牌的产品。
1: 那他们这些大品牌的产品都是真实有效的吗？我就其实不敢在网上去买这种大件儿，因为我感觉我分辨不出网上所谓的那个旗舰店的那个标识，它背后到底是不是厂家本身的旗舰店，我有点不相信。
0: 因为很多人不经常网购，他会对这个品牌的这个进入点、切入点可能是不一样的。有可能你会切入到旗舰店，有可能他打着，比方说像我们森哥集成灶后边可能还会注着几个小字，他是打着我们的名字，其实他带着做的是其他的一个集成灶，很不经常买东西的很难去分辨，有可能你就进入链接错误的链接口，买到错误的产品。如果说你经常买东西，你会发现点入这个口，你会看到比方说我们品牌的旗舰店的一个写着森哥旗舰店或者是自营店京东自营店、天猫旗舰店，会有这几个大字，就是打着森哥集成灶，没有别的注意的小字，
1: 就是让大家如果是想要在网上购买
0: 去了解
1: 你就不能够去 就是说乱进链接。
0: 对，是的。
2: 有听友他想问一下，说蒸锅放上去这个高度能行吗？
0: 蒸锅你正常高度是在42厘米以下是没有问题的，一般您可能多层的锅是不可以，放两层的正常的是可以的。
2: 那你看现在有些人在家做饭，他技术好的也喜欢这个颠勺，这种颠勺呢？
0: 集成灶都可以颠勺，不耽误我们颠勺使用。而且现在集成灶发展为有蒸烤一体，大部分你蒸锅是可以省掉的。而且它这个蒸的
2: 底下有蒸锅是不是？
0: 对，集成灶下边直接给咱佩戴好了，蒸烤空气炸，全把你这些家用常用的电器直接给你做在一起了。
2: 那它下面能放几个？就是刚才说这个空气炸锅、蒸锅还有烤可以一体，那么消毒柜也可以在一块吗？
0: 消毒柜它是有。现在很多人是怎么来选择和洗碗机去搭配着去选择，所以消毒柜很多现在家庭不用了，
2: 对，
0: 它是以洗碗机来替代了，因为它既能洗碗又可以消毒。现在很多人比较想吃面食，他会选择这种蒸烤一体的。好在哪，就是你蒸东西它不串味儿，海鲜面食同时蒸不串味儿，而且没有冷凝水，不会说咱们馒头蒸完以后你必须立马把锅盖给打开，要不然的话时间一久它就会有这种塌塌皮儿。这种镶嵌到我们这个集成灶一体的蒸箱里面，它是没有这个冷凝水的，蒸馒头没有冷凝水。
1: 哎，那我们想问一下，你说的同在一个空间里然后蒸不同的东西，互相之间还不串味儿，他们还在一个空间里，他们
0: 是
1: 怎么实现的？
0: 他们蒸箱是启动的是动气平衡系统，它没有产生冷凝水，它就没有串味的这个点。
2: 那这是二选一的，就是我就是刚才说洗碗机，可以选洗碗机，或者可以选蒸炸一体锅，
0: 或者
2: 还两个都可以。
0: 对，都可以。
2: 还有二合一，那地方够吗？
0: 基本上都够，因为一个集成灶它是0.9米长，厚度和咱正常的橱柜的厚度都是一样，600。高度的话都是可调的，按照咱家的实际高度去调整集成灶的高度就可以了，所以它的占地面积基本上就是0.几平的方。大部分的集成灶你只要买油烟机地方够用，集成灶都是够用的。
2: 瘦人中的胖子他说，我本来就是集成的，现在想换但是怕尺寸对不上。
0: 你看一下你家是多大尺寸，现在尺寸也非常的多，像0.75米的，或者是0.8米的，或者是0.9米的，还有0.95的，或者1米的，咱们家都有很多尺寸供咱进去选择。
2: 如果说就是跟他家匹配不上，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吗？
0: 也有可以，比方说咱们选择标准尺寸就是0.9米的，比方说我之前用的是1米的尺寸，那我现在差了这个0.1，就是10公分，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小边柜儿，直接给你封上。如果原来你做的小的，现在想选大的，我们可以看你的橱柜的位置，我们有工人现场帮你切割。
2: 这是免费的还是？
0: 现在我们有这个活动，都是旧橱改都是免费的。
2: 那就是没有活动的话，这些是另外收费的。
0: 额外都是有费用，大概费用是在300左右。
2: 那你们这个还收设计费啊，还是这个安装费都一起收啊？
0: 没有费用。送货安装都是免费。
1: 那刚才你讲到了集成灶除了它吸油烟的效果非常的好，那么它就是集成的那部分是我们特别喜欢的。您说了有这个蒸烤
0: 空气炸是的。
1: 就是那个洗碗机，它就是也能集在一起吗？
0: 可以的，现在有水槽和超声波洗漱果，包括下边洗碗机，连咱这个0.9米的柜子都给它集合在一起。
2: 你知道我怕这两种功能你都选择的话，就是每个都很小，你蒸烤箱也很小，然后你那个洗碗机也非常小。
0: 它不小，它反而比咱正常买的镶嵌式的蒸烤箱容声还要大。
1: 那怎么回事呢？
0: 之前咱们买的这种柜体受限，它一般会给你做一个600的一个柜子，所以大部分蒸烤箱它会涉及到你600的柜子的空间内，你本身最大尺寸就是600，那你可想而知，那我的容声就得卡死在600以内了，它的容声一般就是在33升，现在大一点可能是46升，但是我们集成灶可以做到900长，900空间内来讲的话，我们做蒸烤箱就可以达到77容声。
1: 那么蒸烤一体再加上洗碗机消毒柜， 还可以把那个空气炸也加上吗？
0: 可以的，而且现在集成
1: 太集成了，
0: 品牌还发展到哪一点，就是蒸烤箱你不想收拾卫生，我们都自带了活水清洗技术功能。
2: 我天哪、
1: 哦、
2: 懒人的福音。
0: 是的，蒸烤箱不用咱自己手动去清理卫生了。
1: 那怎么能实现呢？我们家有那个蒸烤一体箱哈，就是我们每一次就是 是不管烤完地瓜也好，还是蒸完那个海鲜也好，蒸完海鲜它都会有那个汤在底下，我们都需要拿出来然后去刷，
0: 用抹布去擦。
1: 对，如果不及时的话，那就
0: 还会有异味儿。
1: 对，就在里边就
0: 对
1: 凝固下来了，
0: 还会有自身细菌这个风险。
1: 对，
0: 所以现在我们
1: 怎么实现的？还可以，它里边设置什么，让它怎么能自动？包括你看，有的时候我们烤一些什么东西，它会有油，
0: 有油是的，
1: 对，冒出来之后，那东西都粘在它那个壁、内胆上、
0: 内壁上了。对，
1: 那你说它用什么东西去给它清理下来？全靠蒸吗？你们的方式是什么？
0: 靠活水洗，去类似于洗碗机的一个功能，只是加在了蒸烤箱的内壁上面。活水清洗，它是把温度也是加热到65度，高温冲洗，强压力给它清洗。冲洗完以后，它下边有导油口和导水口，它会自动排水到下水道，而且会自动烘干掉。下次使用你直接就是新的蒸烤箱。
1: 我们就一点都不用动手。
0: 对，一点不用动手。
1: 哦，懒人的福音呢。
0: 是吧？
1: 你这么说完了，我都想换你家的那个集成灶了。
2: 我们如果说有了新家，我这个还挺新的，来回搬走它方便吗？
0: 非常方便。集成灶我们提供了很多给用户去搬家的服务。从第一次搬到第二次家，又搬到第三次家。集成灶其实说实话它非常耐用。我其中搬过，这最近好像又要搬一次，它已经用到10多年了。
1: 他就是最早一波这个集成灶的拥趸者。
0: 对，是用了10多年了，所以他这一次又要搬房子了，又要搬家了，之前给他搬过一次。
2: 其实这个国家它还是有一定标准的，比方说这个燃气灶过了多少年我就应该进行更换。那咱们这个呢，有没有？
0: 它都是可以更换掉的，它是模块式组装的。
2: 啊，模块式的，单独可以更换。
0: 单独可以更换灶具的。
2: 那像咱们燃气灶，就是您建议是多长时间来更换集成灶当中的燃气灶？
0: 集成灶当中燃气灶根据咱个人使用情况，如果说达到你国家设定的年限，那你就换掉就可以了。它一般它坏不掉。
2: 那不用担心没有相同的尺寸的吗？
0: 不用担心啊、你买大品牌的完全不用担心。这些东西后期的你的后顾之忧，工厂早就替你想到了。
1: 这个大家得知道哪些品牌是大品牌哈。
0: 是，
1: 哎，
0: 现在其实也很方便，咱们有那种 DeepSeek 豆包啊，你可以去上它问一下，你说你推荐我用什么品牌，包括你想买活水清洗的正好内胆，那你直接可以问它，它自动会给你推荐一些品牌，那你靠这些品牌你自己再上实体店再去走访考察。
1: 对
0: 啊，
1: 哎，这是个好办法。
0: 对呀、因为现在很多人他都不了解啊、那我们现在有很好的智能软件，那我们直接就可以去问他。我们不是说靠我在这给你讲啊、我这个东西就说好，那你就直接奔着我来了。那你也可以去考察几家，货比三家不吃亏嘛。
2: 那你说现在如果说家里早就装修好了，然后一听哎这集成灶这么好，我就想换，那原来的就是有燃气灶那个地方，像那个台面什么的都得全都得更换吗？还是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改呀？
0: 单独切割这一部分就可以了，改造很方便。
1: 所以我们建议，如果说我们家正在装修改造的话，那你要了解相关的这个行业知识，要不要选择集成灶来替代你的烟机灶具？
0: 是的。
1: 如果是的话，那你得把你这个需求点告诉给你的设计师。
0: 对。
1: 咱们尽量减少就是后期对你的那个台面的切割这种
0: 改造。
1: 哎，这个工作，因为不管咋样，它也是浪费物料的、人力
0: 的。对的。
1: 所有集成最全的那款哈，它7000到15000之间。那么7000和15000的这两款，它俩的差别在哪？
0: 它的差别就比较大。比方说风扇烤的这种模式，一般现在咱家用的可能烤箱，包括这种蒸烤一体，基本上采用的就是三面烤。现在7000多块钱的也是采用的这种原理，三面烤，容声会更大一些。内胆可能这个做的也会比咱之前的用的更好一些。但是现在10000多的可能就是现在市面上，买分开的，或者是买其他品牌集成灶类的，高端系列的你还不一定能看到。只是有个别品牌高端系列的你能买到，就是四面烤、双风炉。 这种烤的模式就是咱们两层三层同时烤、
2: 嗯、
0: 一个颜色可以出来、
2: 嗯、
0: 一般如果咱们听众朋友用过烤箱、嗯、一般你做不到两层同时烤
1: 哦、
0: 有可能你烤一些这个大一些的肉类的东西你可能还要翻面
1: 烤火鸡
2: 咱们现在不
0: 都
2: 是上面有管下面有管吗就正常的那个
0: 对啊正常的是上面有烤管底面它一般没有烤管烤箱
2: 嗯、
0: 它是底面也是有这种盘的这种烤管
2: 嗯，
0: 侧面有风扇这种烤一般是三面、
2: 嗯、
0: 现在高端系列的做的是四面、嗯、左右两
2: 面
0: 都有风扇
2: 左右两面
0: 都有风扇上面有烤管下面也有烤管
1: 所以说那个贵的它就是四面烤
0: 对
1: 这样的话就会我们比如说我们烤面包也好烤这个火鸡也好你不用把它拿出来再翻面的
0: 是的不用翻面完全不用翻面实现
2: 就七千多就没有这个
0: 七千多你可能要简单翻一个面
2: 那除此之外
0: 大类
2: 还差在哪
0: 还有一个活水清洗、
2: 嗯、
0: 就能下来了、
1: 嗯、
2: 那咱要单买的话其实也差不多这是不是四样吗、
0: 嗯、
2: 是不是
0: 是的烟机灶具蒸箱烤箱空气炸
1: 然后还有
2: 没有
1: 洗碗机吗
0: 洗碗机是和水槽的去搭配的、
1: 哦、
2: 啊，不是说在同一个空间内不是上下
0: 不是上下、
1: 哦、
0: 是另外一台机器了
1: 那它也叫集成灶
0: 也叫集成洗碗机了、
1: 就是、哦，叫集成洗碗机
0: 对
2: 那不还需要
1: 另
2: 外
1: 付钱是不是
0: 对另外付钱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2: 啊、对所以刚才我们说那如果说这么多功能放一块它每一个箱体不是很小吗就还是要分开的
1: 就我们还在头里的那个脑袋里画画画了四块说哎呀这样不就变小了、哎、其实人家这个洗碗机消毒柜在水槽的那
2: 面
0: 对水槽的另外一个这个也是根据咱个人需求来选比方说现在年轻装修、
2: 嗯、
0: 一般蒸箱烤箱空气炸都是必备的、
2: 嗯、
0: 所以咱们可以选择这种就烟机灶具一体的你可以根据个人的经济实力来进行去选择它不同的一个价位区间比方说咱们稍微年龄大一点的老人来使用比方说蒸箱烤箱它不怎么来使用或者它、
2: 嗯、不会
0: 它也不会用不会去操作、
2: 嗯、
0: 那我们就完全可以选择低这个消毒柜的这种配置、
2: 啊、
0: 而且它的价格来讲的话、
2: 嗯、
0: 它也是比较低一些的
2: 其实现在老人在家他们特别愿意包饺子包这个包子这个对他们来说很有用
0: 哎，这个就是看咱的老人多大年龄一般你六十多岁用蒸烤箱的都可以用明白的
2: 嗯
0: 啊、嗯，你要是说七十多岁的老人可能不太是用不明白六十多岁的都能用明白
2: 七十多岁现在也行
0: 也行
2: 也行他们非常的时尚
0: 嗯、那就没有问题那你完全也可以选择蒸烤箱对他来讲会更实用一些
2: 因为你看啊这样定好他们一个按键不就行吗
0: 是的
2: 对呀、啊啊、那都方便呀
0: 对而且现在都支持手机 APP 操作我们坐在这直接就可以操作了
2: 这个蒸箱像我们平时这个蒸的话底下就这个水器那咱们这个还用往里灌水吗
0: 它是加到这个加热水壶里面啊、
2: 嗯、
0: 它会你用多少水会自动给你注入到蒸烤内胆里面
1: 啊这个自动注入是机器自己自动注入还是我们需要拿一个小壶给它往里灌水
0: 先灌到这个水壶里面它开始工作的时候它会自动的把这个凉水给它加热到蒸汽热水加热到你设定的好的温度少量的蒸汽把咱那个食材给它蒸好所以它保持的这种食物的营养价值也会更高口感比咱蒸箱蒸出来的效果又好
2: 这个就不能跟那个我们的净水器连在一块儿吗
0: 比方说活水清洗的就可以的就能达到实现的
1: 怎么个实现
0: 它可以自动上水自动下水包括我们的蒸的食材也可以自动进水这个高端配置的就可以达到
2: 就15000那个就可以了
3: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4: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此时我们看到黄浦路高新万达门前路的双向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包括学子桥沿线啊、七贤东路、善水街，围绕着整个高新万达的周边路段目前都是红色饱和的状态。另外今明两天是大连理工大学大一新生报到的日子，所以呢陵水路理工大学西门门前路段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全天呢都有交警在现场疏导交通，所以如果您被滞缓在理工大学西门门前路段，请大家再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目前呢是双向非常缓慢的通行状态，人流量密度也是非常大。 香炉在桥上北行方向暂时车多缓行，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说李妮编辑播报。

0: 性出行的万千疑问，
1: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0: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1: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0: 我是敏阳，
1: 我是高峰，
0: 每天早八点
1: 连心畅路，
0: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九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1: 畅所欲言。
0: 午间十二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1: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0: 你的困扰
1: 我们来解决。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0: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儿，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花满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1: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0: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6: 好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森歌集成灶大连总代理刘岩总经理做客直播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集成灶的专业知识。那么大家有集成灶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7: 哎，我们的听友啊就很习惯，以为我们在讲集成灶，肯定发关键词集成灶就能够跳转出很多集成灶的照片。其实今天我们没有为大家准备照片哈，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刘总，他呢是经营这个集成灶的生意已经15年了，可以说是集成灶这个行业里的专家。那你所有有关于集成灶方面的问题，你都可以来问他，他也问不倒哈。
8: 是的，
7: 是的，就是大家可以尽管的发问。我们在想，就是我们老百姓在选购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们需要具备一点专业知识，否则的话我们就担心我们自己上了智商税啊。
8: 是的。
7: 那么我们在选购集成灶这种产品的时候，我们需要掌握的参数和技术的指标，您给大家说一说应该至少掌握哪些。
8: 这个实际还是按咱的一个楼层去选择，不一定这个风量越大就比较适合咱家，肯定首选也是风量越大的，因为风量越大的其实它的价位成本也会较高一些。所以如果说你要是高楼层，建议风量越大越好。现在像我们森哥刚出来的一个新品 T7 系列的，它能达到31立方米的一个吸烟的一个分贝量，所以就是在行业当中也是非常大。如果你楼层高的情况下，20多楼、30多楼，那你可以选择这种大一些的，我们肯定是可以优先去排出去这个烟道的。
7: 好，就是我们在选择集成灶的时候，第一个要点是要看你自己的楼层。
8: 是的，
7: 楼层越高，你的排风量的那个要求就越大。
8: 是的，
7: 楼层低，那么就可以小一点。那比如说我们楼层在10楼以下，我们这个排风量大概是多少？

0: 数据就可以了。
1: 20左右就完全够用。
0: 是20帕吗？
1: 对，20帕。
0: 那10楼以上呢？
1: 10楼以上呢就选一个20以上的都可以。
0: 哦，那如果是特别高层20楼以上呢？
1: 25呀31肯定越高越好啊，这一种。
0: 就是那如果我楼层低，我买一个大的对我好不好呢？
1: 你可能用不到。你楼层
0: 用不上。
1: 对，你用不上。
0: 就没有必要浪费这个钱。
1: 对，你有可能用不上。
2: 差别很大吗这个钱？
1: 差别也不是特别大。
2: 所以为了考虑后期万一我要搬家怎么办，我搬到低楼层或者是搬到高楼层
1: 可以优先考虑大的。
2: 可以优先。
1: 对，其实18的像最早我们之前就16的他们也有住20多楼层的，用的也是可以的。效果也非常好，也炒辣椒没有呛味。
0: 好的，就是风量的参数是20帕以上。
1: 18 20这种帕。
0: 好，其他呢？其他
1: 的
0: 技术参数呢？
1: 它有一个风压值和一个静压值。静压值现在一般都是在500以上，1000呀，就是风量越大，其实它的静压值一般来讲的话也是较大一些的，风压一般也是较大的，它都是成正比的。
0: 那我们至少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数据的？
1: 420就可以了，就足够用了。
0: 风压？
1: 对，风压。
0: 420，
1: 对，420。你要静压值现在一般都能达到1000多，那肯定也是越大越好。这个静压值所谓的考量就是你的烟道越长，它排烟越阻力越小。风压就是你同时受阻的一个压力越大，它这个排风也越顺畅。静压值就你不会倒灌。
2: 除了这个还需要考虑什么？
1: 火力值啊。灶具的一个火力值。
2: 哎，这还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呀，包括它的一个灶具的一个设计呀。比方说
0: 那我们应该选什么灶具更好一些？
1: 火力值要大一些，像5.0也够用，现在最大的有5.2，因为咱们国家有一个规定值是5.28，它这个火力值现在一般的家用民用灶它规定是这个值，咱们现在家用民用灶一般都能达到5.2了，现在就是达到猛火。猛火爆炒。
2: 那我们在这个里面又有什么不同吗？让它这个本来进入到的这个火量又增大了。
1: 就是做饭会更快。
2: 有技术，专业的技术吗？才使得这个火力大吗？
1: 它有它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技术，比方说它的一个炉头的一个设计呀，喷嘴的一个设计呀，它会根据这个设计来讲的话，它的一个火力值也是有改变的。
0: 那火力值我们尽量选择多少火力值以上的产品？
1: 如果你喜欢爆炒的话，你就选择5.2的就行，因为现在大部分新款的烟机或者是灶具这种配置的，包括节能灶的配置都是5.2的。普通的现在都已经达到5.0的配置了。
2: 好，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1: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选择节能灶有一个清洁卫生便捷性。一定要选择一个好打理的好操作的，其实最理想的一定操作要方便。还有它的清洗卫生不要有太多的一个卫生死角。因为一个集中灶它包含了烟机和灶具包括蒸烤箱，它考虑的东西可能要更全一些，细节处考虑的也会更多一些。咱们一定要多看几家，多对比几家。
0: 现在这个油烟机啊，我看很多很多都变成触摸屏了，但是我自己体验的感受是我不喜欢触摸屏的。有的时候因为这个触摸屏吧，用着用着它就触摸不那么灵敏了。所以还有就是那种感应式的，我不知道你用没用过哈。感应式的，你走过去，
2: 它就自己响了，
1: 自己响了。
0: 挥手，它就或者是你脑袋经过的时候，它
1: 就
0: 打开
1: 了，
0: 启动了。你就会觉得，是有的时候，当你手里端着东西，那个挺方便的。但是当你不经意，你根本就不想用它，完了它还启动的时候，你就觉得它挺烦的。
1: 是。
0: 所以说，我在想这个集成灶，它也会有很多就是屏触的这种的，那么它存不存在这种问题？说我更容易坏了，还不如那种按钮的，按钮的那个好像我觉得故障率要比那个触屏的要低，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啊，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感觉。
1: 其实我卖了这么多年的一个集成灶哈，触屏的其实使用的效果使用年限要比按键的使用年限要久一些。按键呢它有的时候会不回弹。或者是机油比较多，它容易出故障。触屏。

0: 型的，你要买什么样子的？一体的，不要买有缝隙的。有缝隙的，它会有湿气、潮气，包括这些水分可能容易进入到触屏内部，
1: 嗯、
0: 会造成你这个触屏的损坏。
1: 嗯、
0: 所以我们选择触屏也很关键，要选成一体的。
1: 嗯嗯。
0: 不要有这个触屏的这个周围，它就有缝隙了。它就很容易因为烟气呀、水气是无孔不钻的。
1: 嗯
0: 啊，我们包括咱这厨房和油烟打交道，油烟也是无孔不进的。
1: 嗯，
0: 我们要选择这种死角少的，
1: 嗯、
0: 啊，不容易积攒油垢的这些产品。
1: 有听友问，集成烤箱的温度一般最高能到多少度？
0: 现在是能做到230烤箱的温度。
1: 嗯
0: 嗯，现在也有部分品牌只做到200或者180。哦，你要操作试验一下。
1: 嗯、
0: 为什么刚才这个问的就很专业？
1: 嗯，哎，现在是无论什么品牌的集成灶，它都是那种模块设计吗？
0: 现在大部分一线品牌都是模块的。嗯，据我了解是模块的。哦，但是具体线上的这些小品牌，咱就不敢保证了。嗯
2: 嗯，那集成灶它的故障率高不高？
0: 挺低的。
1: 嗯，
0: 因为油烟机一般咱的家用烟机实际是一样的，
1: 嗯，
0: 一般不会出问题。灶具现在也是一样，嗯、很耐用。
1: 嗯
0: 嗯，蒸烤箱吧，它就是也和这个触摸屏都是一体的。
1: 嗯，
0: 只要你触摸屏，刚才你说的选的不要有太多的缝隙啊，它就不会出、嗯、容易出问题。
1: 哦，
0: 嗯，其实现在做的时间比较久嘛，其实我们公司的这些售后人员基本上也挺闲的。
2: 哦，就是因为故障率比较低、嗯、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售后。
0: 对，其实也没有什么售后。
2: 哦，
0: 只是有可能有会有个别的，但是很少很少。因为你卖的量在这放着呢，
1: 嗯，
0: 但是你的售后和它的有一个正比。
1: 嗯、
0: 你像我比方说我们卖100台或1000台，
1: 嗯，
0: 可能才有一个两个这种的售后率。
2: 哦，那它
0: 这种来讲就是很低的。
2: 你出现了售后率一般会是什么毛病？
0: 现在出现的售后率来讲的话，可能是灶具打火针啊，有可能我们不小心清理卫生的时候会容易碰断它。
2: 打火针碰断了，
0: 对，打火针或者熄火保护给它碰断了。
2: 哦，
0: 这种概率。还有一种选用蒸烤箱，以前可能会有带加热盘的，就是之前的带加热盘深的加热盘、它可能会有一些水垢在里边产生、它的就是加热的时候不加热，咱们把水垢给它去除一下，
2: 它就恢复了，
0: 就恢复了。包括我们这个蒸烤箱，它有一个原来是深的加热盘，它可能里边原来咱用的自来水去让它蒸汽，本身它这个水就比较脏，我们用那种锡壶给它清理一下也就可以了，就好了。
1: 嗯，
0: 现在升级了嘛，现在加热盘大部分都是平嵌式加热盘，这种问题都已经避免掉了。
1: 哦，
0: 嗯，
1: 现在这个售后一都是多少年？国家有没有个统一的标准？
0: 大多数品牌现在规定实际你要有一年的。
2: 哦，就也有一年的、
0: 对，也有一年的。
2: 嗯，那会不会这个集成灶在使用到3到5年之后，它的性能，比如说吸烟的效果就有所下降呢？
0: 嗯，集成灶还好，因为它油烟分离的比较好，
1: 嗯，
0: 所以它的吸烟效果基本上没有明显的下降。
1: 嗯，
0: 它不像传统油烟机，你用一年和用2年，它的吸烟效果是你自己能感受到的。
2: 就是会降低，
0: 会降低，你会发现这个油烟就外溢的会非常多。
1: 嗯，
0: 哦，集成灶，你看我自己家做的时间久，我用之前给我婆婆一块住用的有一台用10多年、现在来讲的话用了第8年，我只换了一个风轮，它一样能做到是炒辣椒，到现在还是闻不到呛味的。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听友想了解一下，说是否值得投资这个集成灶，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厨房的条件是不合适的。
0: 嗯，有一部分。
2: 什么样的厨房不合适？
0: 比如说你的地热分水器正好是在你这个放集成灶的位置，牵涉到你可能需要把地热分水器改一下，如果你想用集成灶。
1: 嗯
0: 嗯，但是现在有一部分我们的这个集成灶有一种设置，它就是烟机和灶具也是集成式，可能不带蒸烤箱。你如果有地热分水器，你可以考虑选择这种的配置。
2: 嗯
0: 嗯，
2: 就是如果有地热分水器的这样的厨房，
0: 你还想要
2: 不一定能用上这个，或者就得改造了。
0: 对，就得改造了。
2: 嗯。 那关于这个使用集成灶的这样的厨房，在布局方面，比如说排烟的方向啊、橱柜的尺寸啊、电源的位置啊，

0: 您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大家？
1: 这个基本上现在节能灶，你只要是想买这种产品，品牌都会自带上门定位服务。
0: 哦，
1: 嗯，他会把你的电源线、烟道啊，都会给你上门去给你考察，
0: 嗯，
1: 给你放在合适的位置吧，这个产品。
0: 嗯嗯
1: 嗯。而且使用节能灶，其实，对咱个人使用者来讲的话，也是很好的，因为它油烟是不会经过人的面部的。咱们可以上网查一下油烟，其实它有很多危害。
2: 对对，面部皮肤，它有的时候会有
1: 呼吸道啊，
2: 对对
1: 啊，它都会有损害。
2: 你知道原来网上说女人要想保持她这个漂亮的容颜，就尽量少下厨房。
1: 是的，是有根据的。
0: 嗯，人说这个女人黄脸婆，黄脸婆、
2: 做饭做出来的。
1: 对对，是的，
0: 主要是总下厨房，然后经过油烟一熏，
1: 对，
0: 白白的皮肤变黄了，是这样吗？
1: 它其实会促进皮肤的一个老化的啊、所以黄脸婆她也代表了这个人们就不年轻了嘛。
0: 嗯，哎，所以如果我们希望我们家中的这个厨房的环境啊，是让我们自得其乐的，
1: 是的，
0: 很开心、很轻松的，那么我们就要通过配置厨房里的那些工具。
1: 对的，
0: 哎，如果我们工具搭配的好，我们就会变得轻松。
1: 是的，
0: 啊，你有个洗碗机，是不是不用天天洗碗了？
1: 是的。
0: 就是谁家洗碗？你家是你洗碗吗？
1: 我不爱洗碗，
2: 我不爱洗碗，
1: 都不爱洗碗。
2: 谁愿意洗碗呢？
1: 所以我自己家也安了一个
0: 洗
1: 碗
0: 机。啊，那你说说你用的洗碗机的感受是什么？很多人家用的那个洗碗机，用着用着就不用了，为啥呢？
2: 你知道现在特别是一些老人，他的洗碗机他清洗的时间很长，所以觉得他会不会费电，会不会费水。另外就觉得，哎，就这么几个碗，我十分钟搞定了，你说你这一洗将近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太费电了。
0: 嗯，
1: 电他肯定要费一点，但是我们能接受了。
0: 嗯，
1: 因为根据他洗碗机的瓦数去匹配来讲的话，我们比方说用一个小时，他实际还用不了一度电。
0: 为啥呢？但是从老人的角度来讲，你这都点一个小时，你能不费电吗？他其实并不知道，
1: 他瓦数低，
0: 不到一度电。
1: 嗯，对，不到一度电。
0: 那爸爸妈妈说了，我来刷碗的话，我都不用一度电，我就不用电，我根本就不用电。
1: 对，他不用电，他就省电。
2: 那水呢？他会
1: 水来讲的话，它是省水的，因为这个洗碗根据个人的习惯有区别哈。因为你正常你要是放盆里边洗，第一遍洗洁净，那你起码得涮两遍，也得在盆里涮。如果你要用流水去洗，你废水量可能会更大一些。
0: 嗯，
1: 但是用洗碗机根据你的升数来定，它的固定的升数就是这么多。
0: 我们有担心说，它就用这么一点水，它能把我碗刷干净吗？
1: 现在的洗碗机，现在的科技不像最早之前你用的洗碗机，你洗不净。
0: 嗯，
1: 现在一般它的冲压值、压力值都比较大。
0: 嗯，
1: 所以它这个洗碗洗的，而且是非常干净，还亮洁。
2: 想问一下，你家的洗碗机就只是洗碗吗？有没有洗其他的东西？
1: 现在
2: 有没有试过？
1: 我现在家里用的洗碗机，我就是洗碗，还有一个上面搭载了是超声波，我可以洗一些瓜果蔬菜，那个小龙虾生鲜。
2: 对对对，因为很多人我们看他那个洗碗机现在洗肉的呀，然后洗这个生鲜的，甚至洗这个腊肠的呀，都好多这么用的。
1: 对，这个是根据我们洗碗机的模式走，有些是搭配的，有些不搭配。
2: 不搭配就不能用
1: 啊！不搭配你就不能用的。
0: 那你说你搭配的那个超声波，它是什么原理？把这个瓜果蔬菜的，比如说农残呐、然后这个什么小龙虾里边的这个杂质啊，哈，有害的细菌给检出掉。
1: 因为超声波呀，它自带的这个原理，它就是可以去除我们这些瓜果蔬菜上的一个农药残留。包括我们戴眼镜的、金银首饰的，都可以放在这里边去给它清洗干净的。这是超声波它自带的一个功能。
2: 你洗菜得多长时间？
1: 十分钟
2: 啊，这个还可以速度。
1: 对，一般就是十分钟，最长也就是十分钟洗菜。
0: 哎呀，我觉得用超声波洗菜可挺方便，因为每次下厨房之前洗菜是个头痛的问题，洗了很多遍都觉得洗不干净。
1: 你
0: 就得放到
1: 扔在里面就行了，直接启动它让它自个儿洗就可以了。
0: 哎，
2: 那像
0: 科技使人进步啊。
1: 是的，
2: 像那些扒皮的，比如大头菜呀、什么西生菜，是不是都给它扒了皮的放里？
1: 对，你自己
2: 给它掰成
1: 扒，本身你就给它那个掰好了，就扔在里面就行了。洗就不用咱洗了，让它洗来行了。特别是其实我感觉洗海鲜挺好，蚬子这一种
0: 啊。你说说你分享一下。
2: 不用吐沙子吗？
1: 对，不用吐沙子，它在这里边它有超声波振动分子，它就把这些小龙这个海鲜。

0: 哎，蚬子这个泥沙就给它去除掉了，
1: 是震动出来，然后它自己能排出去吗？
0: 啊，它有一个下水口，我们直接把那个下水口直接拔，它就水就流走了。
2: 那你看这种下水口的话，我们不用经常的定期去清洗吗？那口怎么清洗啊？
0: 不用清理，和咱正常的水下水道一样，就水槽子它那个下水口是一样的。
1: 嗯，
0: 不用清理，它因为它就是一些水分嘛，
1: 嗯，
0: 就像咱洗碗似的，它有一些残渣，咱直接通过这个下水口就排掉了。
2: 嗯，好 ，Rich 问，精装修带灶台和常规吸油烟机的，这个可以改成集成灶吗？
0: 嗯，可以改呀，我们精装修改的也很多。
1: 嗯
0: 嗯，这个有专门师傅上门去给咱去定位，告诉你改造的方法。
1: 嗯，
2: 那你还要看精装修那个灶台那个尺寸能不能有的是窄了？哎，对，你们就有不同的尺寸，
0: 各种不同的尺寸，
2: 最小的和最大的
0: 多少？基本上你家里的油烟机能安下，其实集成灶都是能安下的，
2: 没问题的。
0: 因为油烟机大部分尺寸，嗯，精装修的都是900尺寸，
1: 哦，
0: 集成灶最大的尺寸现在就是900。
1: 集成灶和烟机灶具的宽度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改造的话，基本上也都能放得下。
0: 对，主要看你灶具下面有没有这些。管件之类的东西挡害，看有没有这些东西，
1: 嗯，
0: 有这些东西可能你想用就得需要移除，就把你后边管教给它做一个，
1: 嗯，
0: 改造。
1: 嗯，
0: 如果没有的话，直接就切割这么长的柜子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如果柜子切大了，我们补点柜子，切那个，如果说你这柜门可能正好两边是800，中间又占用你旁边的柜子，咱就把你原来的柜子给你摘下来，上工厂给你改造成你现在的尺寸合适的就可以了。
2: 哎，你看我家的那个哈，就是你打开底下那个柜门，
0: 嗯，
2: 里面有一个长管，就是那个燃气管，就伸出了很长一段距离。
0: 燃气管可以缩短，你联系燃气公司给咱进行去缩短就可以了。
2: 缩短的集成灶它得也有一个入那个的口，是不是？
0: 它单独现在用这种波纹管，用燃气口和集成灶直接有一个软管，到时候再连接上就行了。
2: 这些必须都得是燃气公司来改装。
0: 如果你家的主管道肯定是必须是燃气公司改装的，后期的你已经改造好的这种煤气管不挡害的位置，那直接用买一个波纹管和集成灶去连接上就可以了。
1: 嗯嗯。其实我们炒菜做饭呢，就是那个灶头很重要。
0: 嗯，对，
1: 如果你灶头选的对呢，它可以给你省火，然后呢还可以让你炒菜变得很快。
0: 是，
1: 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灶头我们怎么选，还有灶头的那个材质是纯铜的，就是比别的好吗？
0: 灶头你肯定是小火盖和上火盖一定要选择纯铜的，底座有一部分是不带纯铜的，不带纯铜的尽量咱们选择这种材质也是要结实耐用的，或者能做成一体式的，这种呢咱使用寿命就会更长，不牵扯到以后的变形，以后更换炉头的一个成本。上火盖就是小火盖和大火圈，这个是要铜。
1: 那它这个形状，我看市场上卖的那个灶头的形状也不一样。
0: 嗯，
1: 啊，有的就是像咱们小的时候那种小圆孔哈，有的都波浪形的。
0: 形状只是
1: 造型，
0: 只是厂家为了给它设定一个名词好卖货而已。实际最终你要看它的一个热效率和火力值，这是关键点。
1: 哦，那一定是不管哪一个商家在销售灶头的时候，他会把这个火力值还有
0: 都会给你明确的标注出来的。
1: 那叫火力值和什么？
0: 热效率。
1: 热效率
0: 是的。
1: 那火力值刚才你说了一个5.2，
0: 5.0啊，5.2都可以啊，
1: 火力值以上，
0: 对，都可以。
1: 就达标了。
0: 对，都已经非常达标了。
1: 啊。火力值还有
0: 它的热效率59%啊，63%呀，
1: 这是啥意思？
0: 就是它进入的气量，我能给它热效率，我能把它给它充分的燃烧多少？
1: 嗯
0: 嗯，它有一个规定也是，
1: 热效率在50%以上也够用。
0: 对，是的。
1: 哦，那好吧，我们的这个选择灶头给大家的这个小技巧小方法，就是甭看上面给你写的多花哨，或者工作人员怎么给你介绍，你就瞅准两个数据就行，一个是火力值，一个是热效率。这个火力值 5.2 5.0 以上就可以，热效
0: 炉头肯定是铜的要好哈。
1: 再就是这个材质是铜的，
0: 对，
1: 那就够用了，其他的不用管了。
0: 还有就是你炉头拆开以后，现在还有没有缝隙呀？扑汤扑水会不会进入到这个灶具里面？咱们建议选择炉头的时候，就是下面不要有这种缝隙的，因为这种有缝隙就会牵扯到有卫生死角。
1: 哦，就一体化的。
0: 对，咱们把炉头拿下来，看炉头下面的材质，
1: 是什么？
0: 是什么？如果是封闭式的，咱们尽量就选这种的，这种就不会有铺汤铺水进入这个灶具的下面。
1: 哦，
0: 嗯，因为现在这种的设计是属于完全上进风。
1: 嗯，
0: 按正常来讲的话，它这个热效率会更好一些，
2: 嗯，
0: 燃烧的会更充分一些。
2: 嗯嗯，哎呀，刘总，我真的是。这么多年你问什么他都能答上来，问不倒啊。
1: 嗯，所以可以是我们集成灶这个行业里的我们一个专家库的专家成员。
2: 嗯嗯，好，今天我们也向刘总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然后呢覆盖了从选购决策到日常使用的一些核心痛点。我们也希望我们这期节目可以帮助大家来了解应该如何选择集成灶才是最明智的。
1: 嗯，好，特别感谢我们的刘岩做客直播间，也期待你以后经常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听友呢提供这方面的专业知识，谢谢你啦。
2: 嗯，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是小薇，
1: 我是鸿飞，
2: 稍后请大家继续关注1008车友会。

0: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路况报道。
2: 作为其中的是高新万达附近黄浦路沿线的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围绕着整个高新万达附近的黄浦路以及上水街七贤东路压力都比较大，所以这一段暂时是缓行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另外几个路段车辆比较多的，首先是目前西部大通道沿线，西部大通道沿线的机场方向在南松路的路口处有事故发生了，所以导致了西部大通道在南松路

0: 的路口处，通行起来是非常缓慢的。我们再说一下南松路的入口处，目前呢是在这个西部大通道的机场方向。那么这个路段啊，西部大通道南松路路段去往机场方向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导致了尾端是排队到了石门山隧道之内。除了这个西部大通道车辆比较多之外呢，香谷在桥上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车行速度也是非常缓慢的。滨海路沿线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已经由上一时段的红色宝盒缓解为了黄色缓慢通行。再来关注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22到28度。
1: 2026九月1，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5: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
6: 墙头上，房东也必须专用了。是你像这种品质和材质，桶上已经明确写明了，可以添加在其他的防冻液，是不是？
7: 对，有一些是这样，有一些车呀，你像奔驰、宝马，它还是专用的。
6: 专用的
7: 啊，对
6: 对，
7: 嗯，
6: 完了，你像这个哈，有的说添加点，修理厂说没事，我给你添，那你得认识他，是吧？
7: 对，是，
6: 是吧？认识肯定是没问题了啊。
7: 对。
6: 好嘞啊，车友朋友，我们讲这个刚才说了几个事儿，就是今天正好是周日的时间，特殊时期，那我们就讲啊，开学季，就是哎，刚才讲王总的是开学季，因为早上呢，车主朋友有的时候都起送孩子都比较早啊，得六点就开始就出门了，是吧？
7: 是，
6: 再加上有时候灯光不太好啊，还有呢，就是刚才说了漏机油的，
7: 是吧？
6: 那平时烧机油我也不着急也不着慌，但是你这早上一开完了烧机油，这怎么得给爱车提前做个秋季换油保养嘛，是不是啊？
7: 对，其实店里昨天和前天最近这两天嘛，
6: 嗯，
7: 其实更多的是维修整备了，哎，
6: 啊、哦，就是把这个油水用好，是不是啊？
7: 对，
6: 哎，车友朋友自己有问题的话，我们刚才讲王总这儿是综合修理厂。然后还真正能做到的，上边帮你检查漏不漏水，下边呢得看你漏不漏水，是不是啊？
7: 对，
6: 车辆有些温度过高啊，这个就比较担心啊。新能源的车，咱们那主要做钣金喷漆是吧？
7: 是，
6: 嗯，
7: 因为新能源车很多车都是在保范围内，
6: 嗯，
7: 尽量别在外边维修。
6: 对，
7: 嗯，
6: 但新能源现在也是开始检车了吧？对不对啊？嗯，按国家规定就是主要三电系统是吧？
7: 是，
6: 嗯，它那个好像是比较简单了，因为主要是没有尾气之后，
7: 对，是没有尾气
6: 啊。那其实这个车辆很多后台，嗯、是不是啊，也能够监控到它的三电系统？
7: 是
6: 啊，
7: 嗯，
6: 也这样比较好啊。刚才不过王总说了这个检车，有刹车，我讲您说那两个情况，我们自己要遇到问题都不敢开啊。对吧？
7: 是，
6: 这手刹车拉不住，你说我，当然现在是现在电子手刹了啊。你要是手刹拉线的拉不住，你得停在坡上，你这防止溜车呀。
7: 是这么回事，
6: 对吧？
7: 嗯，
6: 自己开车啊。然后呢，像那个什么刹车分泵，如果还要锁死，那这是严重。你别说等人家检车线发现你了，这你车出现这种情况，你都自己都不敢开了。
7: 对，其实昨天下午呢，在店里有一台这个高尔夫，
6: 嗯，
7: 车主呢在两天前他说觉得这个刹车不好用，
6: 嗯，
7: 就是没有回弹的感觉，
6: 嗯，
7: 完之后呢他就这样的状态下他还坚持行驶了两天，
6: 嗯。

0: 哦，自己已经感觉出来了，
1: 哎，对，然后呢，其实昨天下午一检查完之后呢，是刹车阀门，
0: 嗯，
1: 然后呢锈死了，同时呢也有漏油的迹象，
0: 嗯，
1: 那其实这一点呢来讲，不建议车主在这种状态下那继续行驶，太危险了。
0: 对呀，
1: 嗯，
0: 自己的刹车，还有我们讲反应，哎，它有没有季节上变化？你比如说我这个秋天了，可能有时候刹车，当然有时候刹车积水是不是啊？轮胎这是一个方面，温度过低是不是啊？
1: 对，
0: 刹车距离过长。
1: 嗯，
0: 那有没有说到了秋天的刹车有变化那种？
1: 这个刹车跟季节关系不太大，
0: 嗯，
1: 但是跟地面复杂程度有关系，
0: 嗯，
1: 类似于一些雨雪路面了。
0: 对，
1: 或者一些这个恶劣天气形成的这种特殊，类似于这种起雾，
0: 嗯，
1: 或者是翻降形成的这种路面，刹车距离肯定是变长的。
0: 对，
1: 嗯，
0: 这个就开车都要集中精力驾驶哈。这文开说，联合路三春街交叉路口有两辆车的事故啊，这是周六周日，有的时候开车嘛。就是有老百姓，我们车友讲话，这什么样的手都出来了，是吧？
1: 嗯。
0: 然后开车呢，就确实他好像业务就比平时特别忙似的那种。
1: 其实今天呢，应该是开学之前，
0: 嗯，
1: 可能是做这些这个学生用品的采购，
0: 嗯，
1: 比较集中，所以说我今天在来的路上呢，也是绕了好几个弯儿，
0: 嗯。
1: 其实本来正常走中山路，走东快路桥下就左转过来了，我没走跨海大桥。
0: 嗯。
1: 结果呢？这个高尔基路那块也堵车，然后呢，在联合路上的辅路那块也堵车。
0: 嗯，对，你没打听一下什么原因吗？这种啊，
1: 今天估计还是跟这个
0: 开学之前
1: 做准备。
0: 那，啊，当然了，咱们大连的一些高校周边，那你就别想了，
1: 是
0: 因为那个送孩子开车送来的家长朋友就特别多了，
1: 特别多。你看，就是理工大学好像是来了有应该10000多人吧。
0: 嗯
1: 嗯，
0: 开一学季啊，大连你看这个旅游季节马上就结束之后就是开学季，
1: 对，
0: 就咱们这城市，按理说是根本不缺流量的，是不是啊？
1: 不缺
0: 流量。
1: 嗯，
0: 你这个作为旅游服务型的城市，它也不缺口碑嘛，
1: 是，
0: 对吧？嗯。好嘞，大家这个开车集中精力驾驶哈。你看我有时候走东快路哈，我一回来一趟或者去一趟，我都默默的感谢我这一路同行的各位车友啊，因为大家没有违章是吧？
1: 对，
0: 没有突然间蹦出来急刹车，
1: 是，
0: 就是很，因为他那个车道我觉得比较窄是吧？就有的时候呢，并线几台车的时候都有点紧张。
1: 是，其实，这个外地的战友啊来大连的时候都说咱们大连这个开车特别文明，因为他们可能是在哈尔滨呢，在黑龙江，
0: 嗯，
1: 那边可能是这个比较这个那种突然变道，
0: 嗯，
1: 或者是急刹车这种情况比较常见，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但是咱们大连，
0: 嗯，
1: 可能是有过这种这个在路面上有过这种交集，他觉得特别文明，
0: 嗯，
1: 而且车的这个档次也比较高，
0: 嗯，
1: 豪车比较多，这是给他的一种感受。
0: 嗯嗯，就是最近的事嘛。
1: 对。
0: 对，我说那个，我平时也是，我说你看这路上什么时候开车，尤其是周六周日哈，这出去都路上都这么多车，我说这经济本身也不差呀，对吧？这么多车啊，我这都忙啥呢？这属于啊，就昨天也是，晚上也是，前面一个车也就不，人家还真不叫急刹车，有的时候我们实在要做好自己，对吧？就是他前面那车停的速，真不叫突然间急刹车啊，但是他停下来了，我只能说我后边我也感觉我也踩刹车啊，你像刹车踩的也，因为我精力集中，
1: 对，
0: 是吧？啊，精力集中，完了后边也没跟车太紧，
1: 是，
0: 就我有时候担心是什么，我要急刹车，后边也来个追尾啥的，是吧？你看这都没有发生，
1: 对，
0: 这证明这路上大家和谐啊。人车路都和谐，
1: 对，
0: 这很重要啊。今天正好是开学之前啊，跟那个反正车主朋友的意识真的是挺好啊，能够提前做一这些准备嘛，对吧？嗯，
1: 对。
0: 王总，这夏天，空调咱们修的怎么样？反正
1: 修了应该是很多
0: 很多，啊，还是
1: 对。
0: 就说这你这车兜底儿，综合修理厂。这兜底儿不愁车源，不愁故障，但是就怕这个故障千奇百怪，是不是啊？
1: 其实真正是千奇百怪
0: 啊。
1: 除了。

0: 膨胀阀，然后包括这个一些常见的胶圈，包括冷凝器，包括蒸发箱，这个几乎涵盖了所有的空调系统，都有这个不同程度的这种维修，
1: 就是车型也多吗？那种
0: 比较多，
1: 各种各样的车型。
0: 对，用我们同行的说，就是说万国车吧。
1: 那是一般是你感觉，比如说用的冷媒不合适啊，还是说就刚才讲了，到时候了，反正不修不行了。
0: 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车主呢，就是车主在养护方面，第一个养护的不到位，第二个就是车辆这些到时候了，尤其车主在车辆发生事故之后，他选择了一些更换，不达标的这种配件，比较常见的是冷凝器和这个膨胀阀。有的时候咱在追尾也好，或者是在发生独立事故碰撞这种也好，对于前头事故造成的损伤，那直接损失的就是冷凝器。以及冷凝器管路，还有这个甚至影响到一部分的膨胀阀的损坏。那这种冷凝器在用个2年左右、3年左右，那可能就到了它的这个更换周期了。
1: 是维修事故维修之后用的件儿。
0: 对，这就是体现出原厂和副厂的区别了。这就是为什么说有些配件呢，我赞成至少要用品牌以上的件儿，不能用副厂件的主要原因。
1: 就是咱们现在这个车呀，就是前嘴一套嘛，对吧？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你虽然看的是换什么保险杠啊，这些外观的件儿，但是呢，有几个被忽视的。刚才王总说这个空调的这个
0: 冷凝器，
1: 冷凝器，
0: 对，
1: 啊，这冷凝器就是类似于不是水箱嘛，是吧？
0: 不是水箱，
1: 不是水箱。
0: 冷凝器是在水箱的前面。
1: 还有呢，我们遇到过就是那个自动变速箱的散热器。
0: 对，
1: 是不是啊？
0: 是，
1: 它也在前面。完了呢，有的时候呢，哎，说外观都挺好啊，结果呢，这个正好变速箱油也不知道更换。再有，它这个变速箱这个散热器呢，可能是碰撞以后呢哪儿还堵了一块，结果呢造成变速箱这个高温。
0: 对，
1: 这都是事故维修哈，责任心啊，或者是确实是维修定损的时候不够仔细吧，对吧？
0: 对。再就是有一个，还有是根据车主自己选择，因为有很多车主呢选择这个，在尤其在一些自费的情况下，选择能不换的情况下，我不换。
1: 对，
0: 或者换一些这个，不是原厂品质的这种配件，就会导致后期问题的发生。
1: 对，好嘞，大家有问题的话，就是文字发给我们就可以哈。今天王总在线上帮大家来进行诊断，线下呢，如果需要车友朋友今后啊，也可以联系一下王总，把我们这爱车啊，我们刚才讲兜底儿了。你之前有些情况我们不太了解，对吧？
0: 对，
1: 车辆故障也不太，但是反映出问题的时候啊，这份信任是吧？也可以联系一下王总啊。好嘞，一会儿时间关注一下路况。

0: 报道。
1: 首先来关注一下上个点位当中提到树林街和南松路交汇处这起事故呢，处理已经接近尾声了，救援车已经到现场，所以呢整个西部大通道的机场方向基本上已经缓解为畅通了。目前车辆比较多的依然是黄埔路高新万达门前路段，双向流量是比较大，香炉交

0: 12到28度。
1: 2026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100.8 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2: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3: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2: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3: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2: 我是敏阳，
3: 我是高峰，
2: 每天早8点
3: 连心畅路，
2: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4: 畅所欲言。
2: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4: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2: 你的困扰
3: 我们来解决。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2: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儿，你的嘴替你上线。晚上6点，花满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5: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1: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2: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1008车友会下午2点到3点的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我们的交通广播的节目呢，9月1号有新版的节目，但是呢，我们汽车后市场的节目啊，2点到3点承上启下的节目时间，这个是不变化的啊，一直是2点到3点，每天都可以有啊。今天呢是来自于综合修理厂，高新园区龙腾汽修。其实我们有些综合修理厂都是就近，方便我们就近的车友朋友遇到一些问题，我们是这么想的。但是呢，我发现这可能也有别的，像金州啊，别的地方的车友还大老远就跑到变速箱油的问题，
1: 是不是
0: 啊？
1: 是
0: 你彻底更换，彻底吧，对吧？
1: 对。
0: 然后呢，你油加没加够吧？是不是啊？
1: 对。
0: 另外有些车可能还有真的有加错的那种，这换油哈，
1: 有，
0: 所以当初人家宝马有句话说我们这终身不用换，大家理解这意思。首先这终身两个字啊根本就不存在，
1: 对吧？
0: 你出保之后呢就不存在终生了啊。
1: 是，
0: 然后呢，这个还另外有一种就是说你不要去，就刚才讲了这么多风险，你不要换坏了，是不
1: 是
0: 啊？这个当然了，我们要理解这事儿了嘛啊！
1: 对，
0: 你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是不是？
1: 是，
0: 没有终身不用换的，到时候就换油啊。我那个去啊，这个车友他说想买个新能源的汽车，年轻人给个建议啊。另外，大连车展现在关注的都是成都车展啊，大连车展已经结束了，8月12号啊。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在这个车现在买。

0: 车呀，这个有些新能源的车，国家现在也开始，因为比例基本上6:4了嘛，对吧？
1: 对，
0: 占有率。好了，你像那个购置税也取消了，对吧？明年你就是优惠政策也取消了，你也得交这个钱了。
1: 对，
0: 明年我估计啊，车辆购置税这个情况，那么有些问题，比如说新能源发现的问题，这也集中开始对外暴露了，
1: 是
0: 吧？我们叫治理了嘛，对吧？
1: 对。
0: 另外呢，你要买车的话，现在就实在是太多了，你自己喜欢。我昨天你看最近做比较哈，一个是10万块钱的大六座的新能源的车，
1: 对，
0: 一个是从30万起，30万起40几万，就是这俩车放一起，你看出区别了吗？
1: 没啥区别，外观是一样的
0: 啊。完了还老给你推，我就视频号里老给你推啊。所以车友们，那天有朋友说了，就说我们喜欢保时捷，对吧？
1: 对，
0: 保时捷。但是呢，哎，我就买了个小米，是吧？样子差不多。
1: 对，
0: 你看你个人喜欢，完了看花多少钱，
1: 对，
0: 没问题，就是一定是你自己喜欢哈。
1: 一定是这样。
0: 哎，另外价格合适啊。
1: 对，
0: 你像10万块钱。有品牌的，你要是新能源，你要分纯电和插混嘛，对吧？
1: 是。
0: 我刚才讲那个混合动力，前段时间都说我们的燃油进入到两升，对吧？100公里就是
1: 百公里，
0: 哎，两升时代了啊。
1: 对。
0: 就没人去反驳嘛，关键是人家势头正强，正好今天好像也是相关的处罚，说与事实不符，就是。实际上老百姓开车那至少得在4.8几，
1: 是
0: 就是混合动力哈，有一个车他自己在发布会上讲2升，那他是2.9升，2.9升，4.8。哎，我有时候发布会上我们老百姓也不把你当回事儿，你就讲吧你啊，但是国家就说你这事实不符，
1: 是
0: 吧？
1: 嗯，
0: 4.85混合动力，哎，要是4.85 456这个是正常的。是吧？
1: 对，
0: 混合动力的车油耗哈，嗯，燃油车呢，那就千奇百怪了，那就更多了啊，好吧，就是你看看吧，你自己喜欢是不是啊？
1: 对
0: 啊，
1: 其实你买油车还是买电车，其实你要有一个在以后用车的这个综合成本上，你要有个考量。
0: 嗯，
1: 打个比方，我每年我行驶要多少公里？你打吧，每年行驶10000公里。你可能去买电车，
0: 嗯，
1: 可能你就要考虑考虑了，因为电车呢，在保险费用上，
0: 嗯，
1: 好像要高于油车。
0: 对
1: 对，然后呢，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如果说你每年跑的公里数高于20000公里，
0: 嗯，
1: 那可能你这个相对来说省的这个油耗能稍微更经济一些。还有一个问题，在车辆折旧方面，所以说这几个方面吧，综合因素，这个车主你自己做一个选择。
0: 嗯，
1: 哎。
0: 你像我们认识的年轻人哈，他正好他上学考大学考在南方，他上完学上大学的时候，家长就给他买了个特斯拉，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他就把这车开学校去了，而是南方啊，
1: 嗯，
0: 你说他确实是从用车的角度挺好嘛，
1: 对
0: 吧？对。完了，我最近有个朋友也是，我说一天忙啥呢？我看那朋友圈就不在外地，就是准备出发。今天早上说又从出发了，我一看地址是大连。
1: 啊，
0: 刚从延吉跑，他就是特斯拉，就是猛开哈，
1: 是
0: 20几万的车啊。那当然还有像，你像那个越野型的，像长城的车是吧？
1: 对，
0: 坦克这车，
1: 对
0: 啊，它的油耗呢，实际上也就在5升左右嘛，
1: 是
0: 5-6升，混合动力嘛，对吧？
1: 是，
0: 样子也好看，
1: 是，
0: 感觉
1: 壮实、
0: 彪悍，
1: 对。
0: 啊，后边还看，哇，昨天一看啊，为什么我昨天就差一点跟他追尾呢？就后边还带了一个那个就是后桥
1: 啊。
0: 对吧？
1: 对，
0: 像过去那货车那后桥，
1: 是，
0: 你看那奥迪那得多大？
1: 对，
0: 像一个小西瓜似的，那个
1: 是
0: 四驱是吧？夸丑，就他那个后桥大包子
1: 是，
0: 就是我讲啊，就是说你看你个人外观喜好，你别说
1: 对、
0: 车性能，我们讲过去肉传抖油耗高，在新能源的车上都不存在，
1: 都不存在，
0: 动力强劲，提速也好啊，
1: 是，
0: 车辆还静音，完了还只有5升左右的油呗，百公里啊。完了，有的时候我出去还要充电啊，
1: 是
0: 我跑个高速像跑接力似的，到一个地方100公里就充一回电，我100公里充一个电，我愿意啊，
1: 对，
0: 这很方便，就是你自己选择什么，完全看自己喜欢，一定要看你自己喜欢，
1: 是，
0: 就这样三个里边挑一个就行了啊，先确定范围，三个里边挑一个啊，金阳说。

0: 我想问一下，纯电车4S店说最好1万公里一保养，我跑完2万公里行不行？关键是1万公里保养啥呀？纯
1: 对，
0: 电车，
1: 是，没啥保养的，
0: 没啥保养
1: 啊，
0: 啊？
1: 对，
0: 纯电车，
1: 是，
0: 嗯。
1: 但是这样，根据S 店的这个保养手册吧，你要是想在自保期范围内，S 店会做对于你这个车进行一个保养提醒，那你就按照这个保养提醒去做就行了，
0: 哎，对这个提醒了哈，
1: 对，
0: 就是说不是说他有啥保养项目，是 4S 店非得要你那个保养记录，
1: 对，
0: 啊，
1: 是，否则的话，它影响到整车的自保，
0: 对，
1: 嗯，
0: 好吧，金阳，你这个可千万不要，
1: 掉以轻心，
0: 哎，他说1万你就1万去啊，你别跑2万了啊，确实我们想不出来他有啥保养项目，这是，
1: 是，
0: 他主要是
1: 嗯，
0: 为那个保养那戳子好像，
1: 对，
0: 记录你进厂了是不是？
1: 是。
0: 嗯。我那个去啊，刚才没听见。我们确实也没给你推荐车，
1: 是，
0: 就是一种，就是你想买车，新能源，你是买混合动力的还是买纯电的？然后呢，看你个人喜欢，
1: 对，
0: 完了你怎么用
1: 是，
0: 啊？越用是吧？我们讲纯电车，你越用，你跑的公里数越多，那实际上你越值。
1: 对，越划算，
0: 对，另外纯电车肯定是保险费用比较高，
1: 是，
0: 保险费用比较高。
1: 对，
0: 如果你是个纯新手，你就要小心了。
1: 是，
0: 对吧？
1: 对，还有一个车的折旧，
0: 折旧，
1: 嗯。
0: 就是你买个纯电车，你省油了啊，你省保养费了，但是你这个
1: 保
0: 保
1: 险
0: 险
1: 费用，
0: 基本上都在1万多以上哈，
1: 嗯，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嗯，
0: 啊。完了，你看吧，你跑吧，你要是能跑就行，
1: 对，
0: 公里
1: 你
0: 数。
1: 跑得越多越划算，
0: 对，
1: 嗯，
0: 如果你要跑得少，说我就上下班，那你等着它折旧。
1: 是，
0: 这种车哈，到原因了，要么是气门油封老化啊。
1: 对，
0: 要么就是大部分其实都是活塞环卡滞，对吧？
1: 对，
0: 跑了13万了，对
1: 对，对。
0: 吧？那么如果你要说我不大修的话，你就是加点那个活塞环释放剂，
1: 对，
0: 这样可以啊。
1: 对，所以说呢，你要找到一个烧机油的原因是拉杠了，还是活塞环卡滞了，还是这个气门油封老化了？
0: 对，好嘞啊，今天就到这儿，阳光灿烂。就是说，你要是临时添点530的，或者添
1: 对，
0: 点便宜的都行啊。
1: 是，
0: 就是综合治理原因，方法很多，免拆嘛，好
1: 对，
0: 吧？哎，这个意思。好嘞，稍后是达明为大家带来的周末来打卡。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路况报道。
2: 下午的孙先生，此时我们看到滨海路西段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路段双向压力非常大，另外东北路白云新村路的北行上桥去往广电方向等待信号周期大约需要两到三组以上，香炉礁桥上从海达去往广电的入市方向车多，同样受到香炉礁桥上车多影响，疏港路西行去往香一街匝道这个位置有车辆滞缓的情况，另外在香一街和香炉礁街交汇处双向中长街新宫街中央大道路段去往新宫街方向升平街广平街进入到黄河路暂时压力比较大，黄色缓慢通行。另外来关注一下，今天呢是理工大学新生报到的日子，所以陵水路理工大学门前路段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同时呢高新园区附近高新万达门前黄埔路的双向善水街七贤东路都有不同程度的排队等候情况。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呢，我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一直到明天早上八点，全市多云，局部有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

0: 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气温22到28度。
1: 20269月1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 FM100.8 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2: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3: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4: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3: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4: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3: 我是敏阳，
4: 我是高峰，
3: 每天早八点连心畅路，
2: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九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5: 畅所欲言，
2: 午间十二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5: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2: 你的困扰
3: 我们来解决。
1: 品天下美食，
0: 由是两部影片的核心载体，人物的情感成长秘密都在荒野中发生。

收到了老朋友庆涛的问候，放下了手头的工作，喝着茶，听着最后一期周末来打卡节目，感慨万千。唯有静静的回忆花花草草，还有一些欧洲的小镇。哦，看来庆涛你听进去我以往的节目了啊。Sophie 说这个周末又去电影院看了一遍《肖申克的救赎》，果然经典就是经典，百看不厌。你还真别说。

本来我想今天在最后一期节目里边也想分享《肖申克的救赎》的电影原声，因为它也是我个人珍藏的前十部必看的电影和必听的电影原声之一，但是时间有限啊，我们就两个小时，所以我今天就挑了我这两个风格接近的这个电影原声跟大家分享。实际上为什么会把大河恋和断背山放在一起，大河恋设定的是20世纪初的蒙大拿的小镇，遵循啊传统家庭礼教既定人生轨道的故事，而断背山设定的是在上世纪60到80年代的美国西部牛仔圈层的观念保守，情感要隐藏啊，就是在旷野里可以做真实的自己，可是回到人群中就要遵从世俗的标准，自然和世俗形成了强烈的对立。大河恋是兄弟亲情，手足彼此深爱，却无法拯救走向毁灭的亲人，留下人生长久的遗憾。断背山是隐秘的爱恋，两人在山野交付真心，却被现实阻隔，一生求而不得。那么这两部影片的特点是戏剧冲突非常克制，非常内敛，情绪非常绵长，重在人与人之间无法言说的情感羁绊。所以今天呢，我们来听这两张原声，稍后呢也到这个电影的拍摄地去看，同时要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预告，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中间，达明会有一个彩蛋送给大家如果您方便也可以一直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

无论是电影《断背山》还是《大河恋》，两张电影原声都没有特别华丽的交响乐的烘托情绪，木吉他是核心的乐器，淳朴干净，也非常松弛啊。刚才听这个音乐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晃动身体呢？自带西部乡土气息，音色像风声，像流水，和自然融为一体，用乐器代替台词表达人物的内心情绪。其实音乐是什么？不是用来渲染冲突煽情，而是和山川河流旷野同步。

大河恋里面的吉他旋律贴合流水，断背山吉他的和弦呼应的是落基山的空旷孤寂，观众和听众是跟着风景和旋律感受人物藏在心底的情绪。那么这两张专辑呢，都融入了美国传统乡村民谣的气质，温柔舒缓，表面宁静平和，底层却带着淡淡的伤感和宿命感，没有激烈的起伏，留白非常多，听完之后后劲儿非常的强烈。大河恋这部影片是难以沟通的兄弟之情，断背山里不能对外诉说的爱意，都不方便直白的讲出口，所以音乐就承担了人物内心的独白的作用，非常的含蓄隐忍，和两部影片的整体风格克制的叙事风格高度统一。大河恋里的河水，断背山的群山，同样的北美旷野，同样的克制温柔的吉他旋律，一个藏着兄弟间无解的遗憾，一个藏着大山里不能说的深情，山河不变，而那些无法说出口的情感都留在了旋律里面。

0: 非常感谢庆涛在跟达明一起回忆这个节目一路走来的精彩片段，也感谢小周同学啊。虽然说这个节目很好，取消了有点可惜，没关系，达明还在啊。谢谢小峰峰，我们交通广播有很多精彩的节目，虽然舍不得，我们也会在电波中继续为大家提供好的内容。进入半点路情，
1: 路况报道。
2: 其实我们看到在高新万达门前路段黄浦路的流量还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一段呢暂时是信号灯都需要平均两组以上的等待过程。另外香炉交桥上从海达到广电方向，东北路和长春路交汇处去往南市道街方向，长江路东关街的东行方向，滨海路沿线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的双向都是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另外东点路沿线有事故了，在东点路沿线入市方向春柳下桥的位置，接近春柳下桥的位置，这里有事故，所以导致了东点路入市方向车辆的尾端已经排队到了金三角路段。我们再来说一下东点路目前是入市区方向，在春柳下桥的位置目前是车多环行当中，那么是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了

0: 4到5级，大连气温22到28度。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达明为您主持的最后一期周末来打卡节目。今天呢，达明通过两张我最爱的电影原声和大家来分享这个北美洲山区的一些故事。也收到了很多老朋友的关注啊，像古月龙山说，有这么好的节目怎么说没就没了呢？舍不得，没关系，继续听，今天节目中还有彩蛋哦。今天第一张给大家推荐的专辑叫《断背山》，在去年节目开播的时候我曾经推荐过。这个影片呢是改播编自美国的一位女作家安妮·普鲁1997年发表的同名短篇小说。这个小说的篇幅非常之短，最初呢仅仅是刊登在杂志上。故事呢设定在美国的怀俄明州，讲述两个牛仔跨越20余年的隐秘情感。然后这个影片的制片人读到这个短篇小说之后呢，先后在美国找过多位知名的导演，都被婉拒了，说这个电影没法拍。最后呢交到了这个华人导演李安的手中。虽然这个原作的地点写的是美国的怀俄明州，但是由于当地的气候、场地成本等原因，整个电影

电影并没有在霍俄明州取景，而全部外景选择在加拿大的阿尔伯塔省的洛基山脉拍摄。我也曾经跟大家说过，在2017年我曾经专门就是为了这部影片的拍摄地去了一趟加拿大的洛基山，就是知名的班夫国家公园。这部影片是2005年上映的，斩获了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奥斯卡的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原创配乐三项大奖。电影中的经典台词叫多希望我能够戒掉你，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而在小说的原著，就比如说怀俄明，为美国的怀俄明州啊，并没有这座叫做断背山的山峰，是作者这位女作者虚构的，而实际的取景地就是加拿大的阿尔伯塔的洛基山区。而核心的取景地呢，是在卡纳纳斯基斯省的省立公园，比如说山间牧羊啊、露营啊，都是在这儿拍的。背景的海报的雪山就在这里，这里有美丽的风光，洛基山的雪山、高山草甸、湖泊、针叶林、山野，都是电影中的断背山的样貌。这个地方非常适合徒步旅行，山地越路野，最佳的旅行季节呢是每年的6月到9月，就此时此刻您如果去洛基山这个徒步啊、露营都非常合适。冬季的时候呢，大雪，道路封闭啊，就怎么讲就不太方便。电影中也描述了冬天就封山了，羊也进不去，人也进不去。而我去的寻找的这个地方呢，是班夫国家公园河谷。比如说这个电影中很多的场景都在什么路易斯湖啊、公河瀑布这边片区，洛基山的雄伟壮阔的地貌和整部影片的气质高度契合。而卡尔加里啊，有个小镇，就是在班夫国家公园。班夫国家公园它附近最大的城市就是卡尔加里。在电影当中，一些城市小镇的戏份都是在卡尔加里拍摄的。当我们有机会去加拿大打卡的时候，作为旅行中的中枢枢纽，这个城市部分的展馆会提供这部断背山的一些影视资料，大家去的时候可以翻一翻。

啊，借着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自己的这个情感。我甚至我在想，这个解说词的还说，我们什么时候再见呢？哦，等不到天昏地暗。哎呀，龙山说了，是不做节目了，是不是要去做歌星啊？业余水平玩一玩，就是怎么讲，也是一种情绪的表达。今天真是哈，这个马上这节目没有了，不常来跟达明互动的人怎么都来了呀 ？GWB008， 这些名字我以前都没有见过呢，我从来没有见过大家给跟我互动哎，就是很多新朋友，嗯，还有这个小方块啊，还有阿雷都是没有互动过的，谢谢大家的支持。今天呢，达明通过这个周末来打卡节目呢，我拿来了两张我个人收藏的电影原声，包括这两部影片我都是反复的观看，电影原声反复的听，一个叫《断背山》，一个叫《大河之恋》。在两张唱片在切换的过程中啊，就是给大家来演唱这首歌，其实也算是就像刚才节目一开始我做的一个小彩蛋，哈哈，一个小彩蛋，没关系。嗯，稍后呢进入我们整点的录情，如果大家还想听我的歌，你可以继续向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三个字还想听，哈哈，咱做个小游戏，如果想听那就写还想听。

0: 好，如果大家热情比较高涨的话呢，在后半段整点之后，达明会把另外一首歌，就是风格完全不同的歌也送给大家。反正这个节目就是一个纪念节目，是不是？阿雷说了，他说我一直都在听你的节目，只是平常开车不方便互动。好，好好开车啊，安全第一。我把好的节目内容输送给大家，咱们的心一直都在一起。好，马上回来。
1: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2: 路况报道。
3: 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是东快路入市彭辉途经海大去往广电方向滨海路西段，从国宝桥进入到滨海路缓行到森林动物园门前。另外五一路西南路交汇处五一路的西行方向车多缓行当中，这里有事故发生，所以导致这里车流量密度会比较大一些。除此之外，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交通气象快报。
0: 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一直到明天早上八点，全市多云，局部有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22到28度。
6: 20269月1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 FM 100.8 交通广播顺势上线。

0: 金
1: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六点到八点，领先早高峰，满店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2: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3: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2: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3: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2: 我是敏阳，
3: 我是高峰。
2: 每天早八点，
3: 连心畅路。
2: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九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3: 畅所欲言。
2: 午间十二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3: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2: 你的困扰
3: 我们来解决。
0: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十三点到十四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1: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十六点到十八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2: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六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4: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九点到十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0: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一零零八车世界，一零零八车友会，一零零八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1: 2026九月一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0: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2: 周末模式已加载完毕，
5: 逃离九九六，甩开 KPI， 这里是周末来打卡，带你解锁城市隐藏地图，
2: 网红地标、小众秘境、味蕾盲盒，
5: 咔嚓，打卡新姿势已就位。

16:06，欢迎您继续锁定100.8，收听由达明为您主持的周末来打卡节目。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最后一期。从九月份开始，这档节目呢将不再出现在交通广播的电波中。达明非常感谢大家这一年多以来的陪伴。上一个时段呢，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互动啊，就是达明唱的两首歌，大家要不要听？我们就这么一个小的互动，真的是吸引了很多我从来没有互动过的朋友。我要点一点啊，勾 W 勾，奔奔啊，还有这个常在，还有谁？一达来了啊，这是老朋友了。还有 BD12346 大豆之家等夏天啊，我都是没有看过大家以前跟我互动，但是呢今天这期节目有你们的陪伴，我非常开心。不过呢我说另一首歌我会给大家听，稍等片刻，要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跟着这个大河恋的这个电影原声，要再次感受一下这个蒙大拿州的山野风格，然后找个合适的空档，我再给大家播另外的一首歌，也是我以前演唱过的哈。大河恋这张原声呢，为什么要再次的推？因为我每次听它的时候，真的是就是一看完了这一部影片，就觉得人已经走完了一生，过完了一生，留下内心的遗憾的这么一个片子。我第一次看没有看懂，就包括之前的那个断背山，第一次看我也没有看懂，等第二次再第三次再重新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才发现哦，这个电影向我们传达的内涵。大河恋呢，实际上是1992年的电影，很早了，这是一部兄长追忆他自己弟弟的电影。这个电影和爱情几乎没什么关系，这条流经哥哥生命的河流，最终在晚年抵达了自己关于一生的深刻思考。在缓慢的神情，不再关注一切过往云烟的老年，人们在内心只留下了这份大河的依恋。人类是不一定都有告别的，你像我今天这期节目还可以通过电波跟大家告别，可是人生中有很多时刻我们是没有机会去告别的。就像今年九月的河流当中的石头，底部刻有自己的名字。其实这部影片呢，来源于真实的生活，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名教授叫诺曼晚年的自传体的小说，他写他自己的人生。他的弟弟保罗在年轻的时候生命戛然而止，而这位诺曼教授在晚年需要追忆这种深入骨髓的没有言说的兄弟之情，更确切的说是笼罩在他们兄弟之上的父子情。这是一个和时间有关的故事，和你我有关的故事。流过岁月的河，无论是哥哥诺曼还是弟弟保罗，也无论是收音机前的您还是正在主持节目的达明，岁月就像流过的一条河。

真的是啊，今天我这一说给大家唱歌，新朋友来了好多。天地沙鸥说了，说我家娃娃说达明叔叔唱歌挺专业，哈哈，把娃娃都给吸引了，谢谢。像新朋友我们说 IOU， 这都是从来没有跟我互动过的，我也知道大家一直在电波的那一端一直在支持我们交通广播的很多节目，包括这位叫灵竹的朋友，我也是从来没有和您互动过，但是我这个节目马上就要消失在茫茫电波中了，您出现我会觉得是海面上的一道光。那么后半段跟大家赏析的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大河恋》，它的作曲家叫马克·艾沙姆，这个影片呢是罗伯特·雷德福导演的，而这个人

是谁啊？曾经在节目中我给大家介绍过叫《走出非洲》那部影片的男主角就叫罗伯特·雷德福。遗憾的是在去年的9月16号，这位知名的导演和演员已经离世了，但是他留下的作品却被大家熟知。这部影片呢，提名了奥斯卡最佳原创配乐、格莱美最佳影视配乐，也是美式田园电影配乐的里程碑之作。原定啊是另一个作曲家，但是因为创作理念的分歧和这个导演之间，就他们搭不上，就没办法达成共鸣。然后呢，这位叫马克·艾沙姆的林威接手，仅用4周的时间，就不到一个月，完成了整部电影的配乐创作。这也是他和导演罗伯特·雷德福的多次合作的开端。整个原声融合了美式民谣、简约的古典弦乐、钢琴的独奏，旋律舒缓清澈，流淌感极强，就像河水叮铃当啷稀里哗啦的流出来，既描绘了蒙大拿的河谷、山林、溪流的自然意境，又承载了兄弟亲情、生命离别淡淡的温柔和惆怅。整个原声没有什么激烈的起伏，非常内敛又非常治愈。

听这个音乐有没有感觉是一条河流啊，宽阔的河流缓缓的流淌，然后河面上泛着点点的金光，在茂密的丛林当中。这部影片的画面非常之美啊，主演是布拉德皮特，就是当年他92年，大家想想，可能此时收听节目的很多朋友92年还没有出生呢。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影片能够成为经典自有它的道理。无论是刚才苏菲推荐的《肖申克的救赎》，还是上一个时段我们推荐的《断背山》，还是现在我们听到的《大河恋》，都是值得20年、30年、40年之后我们再重新看的影片，重新听的原声。你看我们今天这期这个告别的节目啊，老乔也来了，你看没有参与过我们的节目，但是他说我每期都听。这位叫狂炫耗子药的朋友还说了，今儿这节目音乐好听，能不能给一个歌曲的列表。我再说一下，今天达明给您分享的两张电影原声来自两个电影，一个叫《断背山》，一个叫《大河恋》，都是很多年前的老电影了，但是听起来非常非常的经典啊。这位叫燕文的朋友说呢，达明的节目我没有跟你互动过，是因为大家都喜欢沉浸式的收听，太喜欢了不想分神。哎呦，谢谢您对我这个节目的褒奖吧。老了发来信息，我也想听。没事，今天达明也给大家准备了我个人演唱的另外一首歌，但是呢我希望在后半段吧，当成一个小彩蛋分享给大家。因为整个后半段我们还是要多听听这些好的音乐，多去打卡非常感谢这位叫小好的朋友，好好人的好，您是第一次给我们发信息就给达明发来了，我表示感谢。

大家有没有跟着这个旋律啊跳起来啊？有没有感觉像是在某一个美国西部的小酒馆里边，大家一起穿着正装穿着裙子，然后在那儿跳踢踏舞啊，狂欢的感觉呢？收到了西兰花小战士发来的信息，说赶巧啊，今儿听到了达明的最后的这期节目。嗯，没关系，什么时候来咱都是缘分。整个电影《大河恋》故事的原型发生在美国的蒙大拿州的米苏拉和大黑角河这个沿岸，是整个影片里边非营钓鱼的这个名场面的原型地，就是它有当地有一种特殊的钓鱼的方法，甩出去长长的绳子，这是当地特有的啊，不是每个人都能钓到，这是很多人啊，尤其是男孩在小的时候自己的父亲传承给孩子的一种钓鱼的方法，这是在蒙大拿州的大黑角河。好嘞，那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蒙大拿州到底是在哪里呢？它其实是在美国的西北部啊，东临北达科他州和南达科他州，南接怀俄明州，西临爱达荷州，北侧是与加拿大接壤的。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达明会把《断背山》这部影片的原声和《大河恋》的这个原声放在一起跟大家打卡，因为蒙大拿州就是《大河恋》的发生地，蒙大拿州和加拿大不仅非常近，而且两国在此直接接壤。蒙大拿州位于美国的西北部，它的北部边界线和加拿大的落基山脉有共同的边境是加拿大的埃尔伯塔省，所以《断背山》的片子在断背山在那个这个落基山拍的，而《大河恋》这个片子是在蒙大拿拍的。你看今天我做这期节目是不是很用心呢？

大河恋这部影片核心的拍摄地点呢是蒙大拿州的大黑角河，就是脚丫子的脚哈。整个这条河的河谷里面呢保持着原始的山林风貌，如今呢是北美地区知名的飞蝇钓的圣地。飞蝇钓啊，在这多说一嘴，飞呢是飞翔的飞，蝇呢是苍蝇的蝇，钓是钓鱼的钓。咱们大连也有很多钓鱼爱好者，咱们都喜欢海钓，是不是？有没有听说过飞鱼钓飞蝇钓这种钓法呢？那么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这种独特的钓鱼的方法，它其实是源自于欧美的叫拟饵钓法，就模拟诱饵的钓法，就是用仿生的假饵，比如说这个毛钩，带小毛毛的毛钩，模仿飞行中的落水的昆虫。大家知道在河面上有一些落水的昆虫，如果落在河面上，鱼会飞出来跳出来来咬，引诱鱼类主动捕食而得名。也就是说它不是真正的饵料，而是模拟昆虫或者是水生生物作为饵料。因为这个垂钓的时候呢钓手是舞动这个钓线的姿态非常非常的优美，所以被赋予了叫钓中舞者的美称。如果您看过大河恋这部影片，就是布拉德皮特啊，那个电影的封面，就是整个这个电影的碟片也好，或者是宣传海报的封面，就是他在一条波光粼粼的逆光拍摄的这个河流当中啊，在森林的河流里面正在甩这个鱼钩，他的动作非常的优美。这个钓法使用专用的飞钓装备，通常无法用其他的钓具来替代，而且价格不菲，因此被称为钓中贵族，或者叫钓鱼中的高尔夫。飞蝇钓呢是一项集健身与户外放松于一体的运动，核心的灵魂是钓获放流。钓鱼具当中呢通常不配备鱼护或者是鱼扣倡导是拍照以后呢就把这个鱼给放生，就是他当地钓这个鱼的目的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体验这个过程，最后呢是给这个鱼要放生的。所以这是东西差异啊，就是文化差异，像北美的这种钓鱼方法和我们的钓鱼方法是不一样的。你看春田书画就说了，我和我儿子经常玩这个飞蝇钩，哎呦喂，您看这是遇到这个懂行的了。其实咱们大连的朋友钓鱼喜欢海钓，包个小艇子到海里面去钓，钓上来这个鱼呢就是通常回家煮了蒸了煎了炸了。那么飞蝇钓或者飞蝇钩呢通常都是钓完之后给它放归，要的就是一种怎么讲体验的过程。收到了维尼的信息，哎呦喂，还发了一篇长文呢，说今天是周末来打卡的最后一期了，一首歌一座城一段远方，用旋律带我们跨越山海，在歌声里触摸世界的文化地理和艺术，电波里流淌的音符已经不是节目，而是一扇扇推开世界的窗。节目落幕，满心不舍。愿这份歌声丈量世界的浪漫，不止电波，继续在心中回响。天哪，维尼是这么有才华的一位，如果我没记错，你是个小伙子，是帅气的小伙子，是吧？谢谢你这么用心给达明最后的这期节目啊，有这么一个很好的文案。收到了飞鱼还有很多朋友的信息，因为我的这个节目在9月1号调整，就这个节目取消了，但是我还会在下午2点到3点的1008车友会的节目里边和梁山老师和安安我们共同为大家提供服务。好嘞，上一个时段呢我就做了一个小小的诱惑，我说我要再给大家演唱一首歌，来作为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当中的小彩蛋。好，在半点的路行之前，这首歌就这么华丽丽的来了。

0: 果是交通广播的老朋友的话，您以前应该听过我唱这首歌是吧？这歌很老了，源自于一首墨西哥的民歌改编的，叫《黄昏放牛》啊。今天呢，达明也是把这个心意送给大家。约德尔唱法，在上一期的节目里边，我们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什么叫约德尔唱法，真假声的混合。当年的就是《音乐之声》那部影片呢，让我们很多中国的朋友知道，哦，有这么一种唱腔，挺有意思。而且呢，我也特意去了这个约德尔唱法的发源地去打过卡，就是来自于阿尔卑斯山的山区，像奥地利的山区、瑞士的山区，当地的牧民他们在放牧的时候仍然会用这种约德尔唱腔来呼唤自己的牛羊。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跟着音乐去打卡，你会觉得特别有意思。无论是刚才给大家推荐的断背山那个音乐，因为我跟着那个电影去打卡那个加拿大的阿尔伯塔省的班夫国家公园，还是说这个约德尔唱法，听完了这个墨西哥的民歌之后，我们去阿尔卑斯山去体验约德尔唱法的诞生啊，奥地利和瑞士，这样是特别有意思的。收到了从从发来的消息，还挑达明了，说你为啥不跟我互动呢？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并没有，从从啊，我们单位这个节目改版没有什么难言之隐，都是为了更好的为大家提供服务啊。谢谢大家对于我们今天这期特别告别节目的支持，谢谢您对达明的支持。好嘞，我们稍后进入半点路情，马上回来。
1: 路况报道。下午的4:30呢，此时我们看到东北都白云新村路的南行方向流量是比较大的，另外就是森林动物园门前的滨海路一直到银沙滩公学园路段双向车多，东快路石灰石矿弯道路段去往交金山隧道方向车多的原因是有事故发生了。此外来关注一下，在红岭路金柳路交汇处红岭路双向平均需要2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关于高速大岭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说李妮编辑播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0: 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一直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局部有阵雨，有雾，西部。

0: 南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转偏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三到四级转偏北风四到五级，大连气温22到28度。
1: 2026年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2: 提前一步，领跑。

0: 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儿，你的嘴屁已上线，晚上6点，欢满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1: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2: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0: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好，继续跟着《大河恋》的电影原声周末来打卡，这也是这个节目的最后一期，我们还有20几分钟就要告别这一期节目了。但是这个节目的告别呢，达明并没有感觉到有任何的伤感的情绪，因为就像说我还在交通广播，还会继续为大家提供服务，也希望大家在日后的这个时间里边有时间有机会多多锁定100.8支持我们。那么后半段我们打卡的是《大河恋》的拍摄地，《大河恋》的拍摄地呢是在美国的蒙大拿。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叫大黑角河，是整部影片的拍摄的核心地啊，那个飞蝇钓的那个经典场景就在那儿拍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小镇呢，叫米苏拉，叫 Missoula 小镇，这是美国西部风情的小镇，设有电影《大河恋》的主题导览。包括也可以去体验这个飞钓的工坊，就是当地的工作人员会教我们这些不会钓鱼的朋友去体会这个飞蝇钓的这种钓法啊，很优雅，就叫钓鱼界的高尔夫嘛。在这个叫米苏拉的小镇呢，还保留了20世纪初的老式木屋的教堂。那这个《大河恋》的电影里面呢，其中有一幅场景呢，就是在这个教堂里面，因为那个主角的设定。就是两兄弟的父亲，他后来就做了这个，他本不是后来，原来就是一个教堂工作人员哈。那当然了，在如果是循着大河恋的这个足迹去打卡，一定要去一趟黄石国家公园。为什么呢？从蒙大拿到黄石国家公园距离不是很远，首先他们的距离就是。大概也就是200-300公里吧，你就是从，因为黄石很大，你无论是从黄石公园的北口，还是它的东北口，还是说这个哪个门进去，再到蒙大拿的什么这个城市当中，

就是二三百公里或者是三四百公里之间，整个开车就两三个小时就能够抵达。所以您要是想去打卡大河恋的拍摄地，一定要带上美国的黄石公园。当然你会路过这个密苏拉小镇。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密苏拉小镇虽然是影片当中这个教堂的取景地，但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狭小安静与世隔绝的这种人烟稀少的小镇。实际上它是美国蒙大拿州西部最重要的文化和经济中心，有七万多人，尤其它独特的历史学术氛围，再加上在全球都比较丰富的户外活动资源而闻名。它是绝佳的户外天堂，夏季温暖，冬季多雪温和，是美国最后的西部奇观。所以很多徒步爱好者、滑雪爱好者、漂流爱好者都会到这个密苏拉小镇，或者叫应该翻译过来怎么讲，对，就叫密苏拉小镇去感受。而且呢，这里有这个印第安人曾经生活过的痕迹，有很多印第安人的遗产，那会有一种异域风情。

在很多的影片，尤其是好莱坞的影片当中呢，很这个设定的情节，包括一些取景，都会在美国的黄石公园里边去采景。有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曾经去过啊，它是一个世界遗产，可以采取自驾的方式啊，从这个东北门进去啊，开车进去。它公园非常之大，甚至可以玩三四天的时间。咱们作为打卡者呢，可以选择夏季自驾或者是秋季探秘野生动物。它夏季呢非常适合公路旅行，最繁忙的季节，白天的温度只有25度，非常适合自驾车、徒步、钓鱼，还有黄石湖的游船，所有的设施都是开放的夏季。但是呢，住宿是要提前订，因为里边住宿的条件非常的不完善，就是相对酒店要少很多。那么秋季的温度就比较低了，通常降到了-5度到-20度之间。但是整个黄石公园就色彩斑斓，像什么灰熊啊、麋鹿等动物非常的活跃，是探索野生动物的极佳的时机。冬季呢，就是雪中的仙境，但是大部分的道路是封闭的，就是不让随便进，需要由专业的向导陪同啊，雪地车游览，可以达到-20度到-5度，气温非常低。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讲，如果真的想去黄石公园去打卡的话，一定要提前做好功课，比如说是玩三天还是玩四天，是自驾车还是坐中巴，是就是提前这个票能不能够约到，这个呢考验大家的做攻略的能力。

跟着大河练的这部原声，我们打卡的是美国西部。刚才说从蒙大拿这部影片的拍摄地到黄石公园，构成经典的美国西部山林的自驾线路。大概在2014年左右，当时我们叫这个广播电台有一个频率叫音乐广播，现在的少儿广播。当年音乐广播我们的同事曾经组织过我们的听众朋友去往美国的这个黄石公园。那西部公路的自驾可以在河边休憩，可以在清晨的晨间静心。整个大河练的电影原声旋律当中就自带森林和河水流动的氛围感，听起来有一种静谧的感觉，让人心非常的怎么讲舒适宁静。那么这个黄石公园呢，是有一个叫大棱镜温泉，也是世界知名的，是美国最大、世界第三大温泉。因为水中富含矿物质和彩色的菌落，呈现出蓝色、绿色、橙色等绚丽的渐变色。在这个公园里边还有一个叫老钟石间歇泉，每60到90分钟喷发一次，水柱高达50米，它的喷发的规律呢可以精准预测，因为它常年有规律的这个喷发，人们就说它是像地球的呼吸，每60到90分钟呼吸一次把这个气息通过这个老钟石间歇泉给它喷出来，是我们地球核心的呼吸孔。当然也可以到黄石大峡谷去观看瀑布，可以观赏到雄伟壮阔的峡谷以及携带千军万马的气势的黄石瀑布。再就是独特的泥浆喷泉，因为矿物质和酸性物质呈现出粉红色等斑斓的色彩，非常具有冲击力，在当地呢叫做豆浆池和牵牛花池。

就像我常常在节目中说，并不是所有的朋友都有机会啊，可以游览世界各地的山川湖泊、美丽的风景。甚至有很多的朋友说，真的，我可能到退休了，我都没有出过咱们中国的国境一次。没关系啊，周末来打卡节目，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里边，就像我们说，带您去过南美洲、北美洲、东欧、西欧、南欧、北欧，去过非洲，去过印度洋、太平洋等等等等。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的串联，通过嘉宾的访谈，通过主持人的这种分享啊，或者是连接，我们可以通过电波环游世界。音乐是有生命力的，就像刚才我们听的这个乐曲，我常常说，听到这种节奏，我就想跟着跳动起来，我就想踢踏起来，我就想扭动起来，因为这就是我们说的魅力。世界如此之大，如果大家有条件、有机会，可以多出去走走。用各种方式，无论是坐飞机呀、自驾车呀、甚至坐邮轮呢、都会有机会感受到世界不同的风情。然后呢，刚才有一个朋友听到这个达明介绍说黄石公园之后呢，他说我曾经去过黄石公园。这位叫书谦的朋友说，我去过，感受是非常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叫一个词叫震撼。当然了，你要是去到他那个地方自驾游，真的不是三天四天五天就能够完成的。有一个经典的美西大环线的自驾游线路，我也可以在节目中推荐给广大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去的话，您可以研究一下，比如说美国西部的加州段，您可以沿着美国一号公路，加上美国优胜美地公园，或者叫约塞米地啊，约斯米蒂，它这个公园可以，这是一条线。那么沿着约塞米地呢，就可以到这个沙漠这个路段了，往西北部走沙漠，比如说像拉斯维加斯，以前在节目中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也去那儿打过卡。然后它当地有个大峡谷，还有一个知名的羚羊谷，这个羚羊谷呢，就是那种红褐色的这种岩石啊，盘旋或者是卷曲在这个沙漠中，还有这个峡谷地等等。那么通过加州段，通过沙漠段，再开个四五天就能到黄石段。那么黄石段其实呢，有飞机可以飞到盐湖城，从盐湖城到大提顿，然后再到黄石国家公园。那么这一次性就可以覆盖啊美国西部的海岸、红色的岩石、地热资源啊，就是这种热源、温泉、喷泉，还有雪山，甚至不走回头路，适合时间充裕的深度玩家去打卡。有机会就去，没有机会也可以通过比如说我们的媒体啊，通过网络获得更多的这种信息，咱们也开阔眼界。

0: 像这首歌的歌词唱的啊，一生中能有几个这样的夜晚。其实我一直在听这个歌的时候在想哈，周末来打卡节目一年半的时间，那一生中能有几个一年半呢？我也在感慨啊，真的是人的一生中有几个一年半呢？所以达明非常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如果这个节目曾经给您带来过很多美好的感受，那就说明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当然我也会继续在1008的电波中为大家提供服务啊。我们看到了有朋友发来信息说，相见时难别亦难，再见了周末来打卡，还弄得挺伤感，要不要唱两句？相见时难别亦难，妈唱哪儿去了，跑调了。
1: 再见
0: 相见时难，我怎么串哪儿去了？完了，说啥也回不来这个调了。我当然我是故意的啊，特意在这个节目的结尾呢，我们不希望把它搞成这种略带伤感的氛围，没有必要。今天呢是8月30号，明天是8月31号，后天9月1号，我们交通广播将迎来全新的改版的节目。有相当多的这个节目已经打乱了原来的编排，无论是节目时间、搭档组合，甚至节目的类型都发生了全新的变化。我和安安和梁山会继续在每天下午2点到3点的1008车友会节目中为大家提供有关汽车后市场方面的服务，其实也是和大家近距离的接触啊。好了朋友们，9月份再见，稍后呢是由阿豆为您主持的节目。

0: 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其实我们看到像卢家桥上北行方向流量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在西南路和五一路交汇处西南路去往孙家沟方向车多，黄浦路高新万达门前路段双向大概需要一到两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另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有说李妮编辑播报。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心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局部有小阵雨。31号的下午2点前后转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31号的8点前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1到29度。
2: 2026九月1，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7: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8: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9: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8: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9: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8: 我是敏阳，
9: 我是高峰，
8: 每天早8点，
9: 连心畅路。
8: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9: 畅所欲言。
8: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9: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8: 你的困扰
9: 我们来解决。
2: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

0: 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1: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2: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3: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0: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1: 2026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0: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2: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4: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
5: 直播当中的畅快晚高峰再次问候大家，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和我们互动。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和下周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啊？今天白天的云量还是不少的啊，截止到下午的3点，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5.1度，全市的主要的站点最高气温也是在26.3度左右，大家就感觉到这个能感觉到哈，这个总体的体感是比较清爽的啊。今天特地洗了好几盆衣服，都晾上了。今晚的云量依然比较多啊，部分地区是伴有阵雨或有雾，雨量不大。市区气温呢在23到25度啊，夜间到明天早晨的局部能见度稍微低一点啊，开车一定要注意了。来关注一下下周的天气啊，下周一呢云量会比较多，部分地区会有阵雨啊，偏北风有所增强。说实话，就喜欢这小北风。你说大连吧，一年这个北风啊。是不是大风啊刮两季啊，上半年刮一下，下半年刮一下，但你说这三伏天儿啊，就想念大连这小北风。下周呢部分地区还是有阵雨的啊，市区的气温在22到28度啊，最高气温也就是28-29度这样了啊，早晚的凉意开始明显了啊。大家呢如果说这个身体啊身子骨比较柔弱，那早上还是得披件小外套的啊，把那小防晒服啊、冲小防风衣、冲锋衣啥的都披一披啊。进入到九月之后呢，这昼夜的温差开始逐渐拉大了啊，大家可以根据气温灵活掌握你的穿衣服。同时在这里呢，大连疾控发布中心也最新提示大家啊，当前正值夏秋交替，而且马上要开学了啊，是肠道传染病、呼吸道传染病以及虫媒传染病的高发季节，学校啊、托儿的这个机构啊、集体单位需要严格落实各项防控的措施，谨防发生聚集性的疫情啊。目前呢，我国南方部分地区仍然报告有登革热啊、这个疾恐肯亚热等蚊媒传染病的聚集性疫情啊。往南方前往的这个旅游的一些朋友们，应该注意提高防病的意识啊，长衣长裤要穿好，时刻做好防蚊措施。来关注一下，今天是哪些朋友首先来到了我们的小沙发。啊，今天看到第一个大海泉水啊，小燕儿，哎呀，叫这名有点羞涩了一点啊。小燕儿都来了啊，东泽啊，说豆哥回归了，是的啊。哎呀，这不是眼瞅要开学了吗？孩子之前一直在忙着上各种课，然后就说爸爸什么时候出去？爸爸，现在就出去，带他出去一圈啊。孩子是挺开心啊。把老爹的腿都磨短了，朋友们。

0: 原来我这个1.76米的个儿，穿上鞋子1.78米几呀、啊！你下次活动再见着我的话，可能就1.74米了都。小雪来了啊！小雪说：“落日余晖，冰城华灯次第亮起，周日的街巷，载着周末最后的烟火，车流缓缓奔赴万家归途，畅快晚高峰的声音穿梭喧嚣。”愿道路多几分通畅，人间多一份安然。飞光说了，哎，豆哥这假期休假回来声音非常的昂扬。有的时候吧，咱这么说吧，你一直工作一直不休息吧，他们得不到一个调节是吧，稍微休息一下，虽然说你的身体上是累的，但是啊，可能这个身心上啊可能是比较舒适的。而且9月1日开始我们要得到了全新的改版，大家知道信儿了吧，畅快晚高峰调到晚上4点开始了啊，4点到6点，而且在6点到7点强力的加入到了我们这个整个大节目等当中的这个谁呢，大欢欢欢哥，前面还有小蝶的天天动听，这名对吗？这名天天好蝶，就整个的这个下午从3点开始一直到7点，你就听吧，贼精彩啊。涛哥说了，那个豆哥吐槽一下，从红岭路经旅顺中路到旅顺开发区，升级根本不好用。那这怎么回事呢？红岭路这块信号是不是让大树给挡上了？有朋友说了，豆儿，达明刚才是不是哭了？达明哥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这么说吧，但是也很坚强，男儿有泪不轻弹，是吧？刚才出来的时候，我看达明哥也怎么讲呢，心情很复杂，但是啊，咱们全新开始，不管达明哥做哪个节目都会是非常精彩的。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话题啊，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搅的一个事儿啊，什么事儿呢，就是你和你的爱人是不是胖都是一起胖的，而且呢最近有个研究发现呢，说在一对伴侣的关系当中，如果两个人啊越满意对方，越爱彼此，越容易一起变胖。哎呀，这家伙我和豆嫂处对象刚开始那2年，这家伙给我俩胖的呀，像气儿吹的似的。有朋友说，豆哥你现在也不瘦啊，那你是不知道我当年有多瘦。想当年咱27、28的时候，暴露年龄，27、28的时候，小伙上称1腰，125斤，封顶了。那谁见了谁都得说，哎呀，真苗条，是吧？然后呢，那个我的岳母见我的第一面，啊，用一句非常经典的普兰电话形容了我的身材，说：“哎呀，这个孩子真哪儿都好，就是有点消渺。我就问豆嫂，我说啥叫消渺？他说就是说你瘦像杆儿。但是后来啊，这是一发不可收拾。你要说吧，说哎，你豆哥你幸福的哈，你肯定是也没有。就是怎么感觉活没少干，那饭吧说也没吃啥好的，也就是粗茶淡饭，但是呢你就是吹就胖。然后我当时我就感觉到了哈，啊，就是人家说了，这婚后生活幸福，你这个体重啊肯定是低不了。果不其然，你看人家专家研究了，说幸福让人膨胀的背后，科学家发现了两个细节。首先，西班牙肥胖症研究会一项的医学调查显示啊， 说从恋爱开始到关系稳定，就这段时间，人的体重增长最少是约 4.5 公斤，九斤左右。因为啥呢？因为啥呢？就研究指出啊，多个显著的增重原因。首先，零食增加了。搞对象的时候，是不是买大包零食？
1: 咱走回家看电影去。
0: 哎，
1: 是逛街看电影去。
0: 运动量减少了，俩人天天腻乎是吧？睡眠时间降低，唠不完那嗑，说不完的话。另外呢，这个伴侣之间的身材也会传染。比如说瘦人和胖人在一起最终也会变胖啊。这个国外的一个杂志刊载了一项追踪32年的研究显示啊，说肥胖会在夫妻间传染，如果一方肥胖就会传染人影响到另外一方啊。说丈夫影响妻子和妻子影响丈夫的风险分别是40%、44%和37%，也就是说你老公胖，那你对你肯定也受不了啊。增重的话应该是44%左右，反倒是妻子影响丈夫呢稍微稍微低一点，但是也在37%左右。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呢，就是相似的生活习惯潜移默化的影响你了。是不是你老公喜欢吃大肘子、猪蹄子啊，各种啊，你也跟着吃，你还得给他做是吧？你老婆爱吃零食，一买一兜子，你看他嘎巴嘎巴一嚼也挺好啊，完你也来两口啊，一起吹起来了，大家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刘说了，为了给人家追到手啊，一天在外面吃8顿呢，这媳妇肯定是吃货啊，这几顿饭就拿下了，你这生气也好哄，走啊，吃火锅去。
1: 行吧，
0: 都这种啊。大圆，哎，大圆来了，说周末报道，热烈欢迎豆哥回归。哎，你看，我跟大圆的关系就小别胜新婚。天天在这儿的时候，大圆也没说过热烈欢迎，是不是？豆哥一号之后啊，提前一个小时下班，开心不？4点跟5点上班其实没有太大感觉，但是6点跟7点下班完全不是一样，是不是？怎么讲呢？其实吧，对于我来说，对于我这个年纪来说啊，可能考虑的更多是时间的这个实用性。为什么说实用性呢？你比如说4点来钟啊，就是俺家小孩放学的时间，接不成了，是不是就得拜托豆嫂去接了。豆嫂一接，天天接，那就免不了一番抱怨了。你在这种情况下，那你就不如到5点到7点舒适。但是没办法，工作就是工作，还得响应领导的号召啊。小花说了，祝你们9月1号开播大吉啊！感谢感谢啊！这里是我们的铁杆粉丝啊，少年不是少年，看到了啊。徐阳问到这个问题，说海底隧道几号开始修啊？封不封路？一会儿帮您查一下啊。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也说一说你和你的爱人结婚之后都是什么原因导致你们长幼了呢？

就刚才徐阳那个问题啊，我们的大圆儿啊，帮我们发了一个答案啊，这是新闻大连然后的一个通知，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因大连湾海底隧道年度检修电力以及消防检测的工作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39条相关规定啊，注意下面是时间，2026年9月1号到2026年9月24号，每天的23点到次日的5点，对大连湾海底隧道实施全幅封闭交通管理措施，含进出大连湾海底隧道的各个匝道。封闭期间，途经车辆除应急抢险车辆外，可由东快路、疏港路、东方路、中华路绕行。感谢大圆儿。看到了一爸爸啊，小许川，豆哥，你们周末班是怎么上的？这把周末老精彩了。蝶姐、欢哥、小美、阿豆，那这个是这3点到7点期间，我们大班啊，挺好吧。

带孩子去了趟上海，上海的这个那个游乐场多。这把去的是那个乐高乐园。如果正打算前往的朋友，想问一下这个攻略的，怎么玩，好不好？

可以问我啊。先抛开这个乐园不说啊，但是有个事儿，有个事儿就是太超前了啊，建议全国推广。什么事儿呢？就上海有个面包店呢，你一进去，你正常的话，你看大连面包店啊，什么样呢？一个玻璃柜，然后呢，平时是拿玻璃罩啊罩上的哈，有个门，旁边挂了一堆夹子。你要是想挑面包，先拿起盘子，拿起夹子啊，讲究是再给你张垫纸，你去挑。但是呢，怎么讲呢？你打开之后，那空气肯定往里钻。完了，有的还得一边唠嗑一边挑。哎呀妈，这面包瞅着像好吃一样啊！你可能有可能就唾沫星子往里崩。但人上海这家面包店是怎么做的呢？买面包，看不见面包本人。本人不太准确，看买面包看不见面包本包。货架上摆的全是一张张照片儿，就好比说你要买个甜甜圈，那儿没有甜甜圈。全是甜甜圈的照片放一沓子。当时我就想，上海面包店已经超前到这种地步了吗？啊，用这个纸片代替食物，那个照片反正看着也挺鲜艳的啊，就是这个面包长啥样，也都能看出来色泽呀，上面有啥配饰啊，都能看出来。但是呢，它解决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开放式夹面包的卫生问题。你想要哪个面包？你就拿那个纸片儿，哎，你想要两个，你就拿两个这面包纸片儿；你想要别的款，你再拿别的款的纸片儿。然后你统一拿到结账那块儿，由店员根据你的这个小照片儿给你配面包。而且啊，这片儿啊，就是给你了。这个纸片还能拿回家当那个书签、手账啥的啊。情绪价值拉满了，这种神仙设计啊，咱们这时尚之都浪漫大连是不是应该先推广一下，建议全国推广啊。你这把你要是上海的一些阿姨现场帮女儿云代购啊，宝贝儿你要带走哪一张啊，是不是？哎，这种画面大家想象一下挺好，我觉得挺卫生。当然了，不只是面包店啊，其他的只要是这种形式的拿玻璃罩子里面拿的都可以。有朋友说，那豆哥那个早上的豆腐脑油条，这豆浆大果子啥的是不是也行？小吃就算了吧。

Mr. S 说，哎，这老虎啊可算回来了。哎呀，没谁地球都转。那我不在期间，大欢、大点儿、大卓儿，你说哪一个哪一期不是非常精彩的？那我要不在的时候，肯定有这样的声音。哎呀妈，豆哥不在，这节目更好听了啊、哦！肯定是这样式的。曲先说，马上要开海了，海鲜自由就要来了。哎，就馋这口，等很久了啊。咱这么讲话啊，哪儿海鲜都不如大连，就是好吃，就是鲜。大涛说了，就为啥这两口都胖了呢？都到手了，茶也撕了，饭也响了，也不用费力了，是吧？也不用费网了，自然就胖了。今天我在电梯上看到一个热恋当中的小情侣，哎呀，不禁感叹呢，年轻真好。那小伙子也是挺过日子的哈，那给女孩反正都买一些小头绳啊、小发签，女孩就撒娇说：“我要包，我要这些干什么？”包治百病是吧？好了，也欢迎大家继续互动啊！路面上有什么路况、路情，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过来啊！咱们过渡一下半点的路况，一会儿再回来。

0: 这个点位当中车辆比较多的，那么首先来关注一下滨海路西段银沙滩公园门前路段双向流量是比较大的。另外车辆比较多是香炉礁桥上的北行，从东北路广电中心门前开始，一直是缓行到了东华路彭辉小区这个位置。那么过了彭辉之后的北行方向车速会有所提升，西部大通道西南路上方去往机场方向也是车多缓行路段，黄河路黄河桥下去往马兰广场方向，富民广场进入到富民路去往马兰北街，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去往高新园区方向，理工大学西门门前的陵水路双向是车流的密度非常大的一种情况。另外呢，今明两天是理工大学大一新生报到的日子，所以呢我们看到在学校周边都会有多名警力在疏导交通。另外在理工大学北门门前路段以及软件园路的交汇处啊，那么也是受到新生入校的影响，所以这一段通行效率会比较慢一些。另外数码广场进入到数码路去往软件园东路方向车多。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惊醒去吹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局部有小阵雨，31号的14点前后转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31号的8点前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气温21到29度。
7: 2026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 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8: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9: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8: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9: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8: 我是敏阳，
9: 我是高峰，
8: 每天早8点连心畅通。

0: 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六点，花满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1: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九点到十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2: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0: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
6: 铁路出行提示。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通辽方向票位相对充足，去往北京、长春、哈尔滨方向票位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0: 此刻无论您是
8: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0: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8: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1: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0: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1: 1008畅快晚高峰。本节目由广播中心。

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大连交通广播，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节目，或者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尤其是想了解9月1号啊这个改版之后的节目谁是哪个点儿，有什么变化的，可以发节目表三个字儿啊，会弹出这个一个链接。一则提到了千山路与华东路交汇处的红绿灯坏了啊，感谢提示，换了很多遍，看到了看到了啊。现在您是在这儿红灯不变了，然后一直在停着吗？是这种情况吗？

刚才李妮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说这眼瞅啊，这个大学都开学了，啊，好像这两天家长啊，陆陆续续的把孩子都送过来或送出去了。最近呢，一位父亲在北京陪女儿完成大学报到之后啊，实地走访了学校周边的消费环境，结合当地的物价水平，决定将女儿的生活费从每月2000上调到3000。就是我想知道，就是生活费这件事儿啊，现在的父母都是根据什么去给孩子定这个生活费多少的？是你认为说2000够花了，3000够花了，还是真的像这位父亲一样啊，实地考察了周边的消费？因为每个城市的消费的这个都不一样啊，多少啊，就是有的会多一点，有的会少一点啊。这父亲说了，自己啊实地考察了学校周边的餐饮等日常的消费，发现2000块钱生活费啊好像不太够用。他坦言啊，这个举动啊，我说我给孩子加钱加了1000块钱，并不是出于溺爱孩子啊，而是出于什么呢？贴心的考量。认为孩子在外面独自求学，囊中羞涩，容易心生局促，缺乏安全感。现在不是。

以前了。啊，有的可能就是家里条件有限，我只能给你带这些钱，是不是？那个有的朋友，这都从那个时候过来的，是不是？像我们那时候，上半个月，那家伙人吃啥狗吃啥，下半个月狗吃啥人吃啥，是不是？就是花钱吧，可能刚出去，自己刚独立啊，也没个轻重，再加上一些小伙刚处对象，那家伙百般讨好。这父亲说了，十七大八的正值这个青春最好的年纪啊，希望孩子没有经济的顾虑，轻松的开心的度过大学的时光。你想问问大家，你当年啊上小的时候，家里给你一个月拨多少钱生活费啊？你最大开销是啥？现在家里有即将开学大学生或者已经从那时候过来的啊朋友，可以说说你是根据什么考量，然后给孩子分配这生活费的？辽东人士提到了滨海西路、滨海中路的交叉口啊，一辆车发生了独立的事故。感谢。

啊，一则提到的这个红绿灯的事儿啊，是说是不亮了啊，可能会导致一些车辆绿灯跟进呐、啊，或者说这个纵横交错的，就是都争抢的往前开，是不是？啊，这个事儿我已经帮您反馈了啊。

0: 已经帮您反馈给了交警指挥中心。就当那个模特啊，车模。好样的。把大一的时候给1000，哪年上的学呀？这是1000，说实话真不多啊。但也分哪一年啊。家里的这个这个给法呢，就是逐额递，逐年递减，是不是？越大了说你这个你大了啊，你可以自己挣钱了，还是说你主动跟说爸爸妈妈，我现在可以自己那个勤工俭学了哈，以后不用给我这么多了，还是你主动提出来的呢？大鹏说了，
1: 我98年上的大连大学啊，每月300，先存200到饭卡上。98年，98不得了
0: 啊！98年每月够花吗？大鹏啊，200吃饭，100块钱搞对象啊。要是在大学的时候，余额能搞的对象，那相当纯真了。梁东人士补充啊，滨海中路这个事故是一辆 SUV 拐弯儿啊，自己呢可能就是撞到了路中间的柱子了，不知道是不是本地车啊。拐弯的时候啊，可能是没减速，或者说溜号了。大鹏说：“就给这么多呀，300块钱。”也是，家里可能就是想着你这大小伙子，是不是啊？就这些啊。那个你要想多的话，你就自己挣吧，是吧？小杰说：“大四，按照对象啊、对象是一个学校的不？对象那钱还留着，完全花你那1200。哎呀，当年一个月生活费300。”1200全卖好吃，卖啥了呀？这花这些呀？吉祥叔叔说了，1985年、1989年每月50，中上水平。那何等是中上啊？85年、89年每月50，那时候我父母工资，和一块儿都。

没有五十啊。我就记得我小时候，我印象当中好像父母的工资三四十块钱，每个月紧卡紧儿，好像都不太够花。完，你生活费一月造五十，家里条件还是不错的啊。咱说，就是条件再不错，也架不住别人霍霍。接下来说个事儿啊，你听听来不来气啊？就在前两天，说杭州啊，龙女士将私家车停在路边了，但是因为粗心大意啊，忘锁车了。第二天的凌晨1:20啊，车门被素不相识的郭某咔哧给拉开了。哎呀，这郭某拉开之后发现呢，哎呀妈呀，这车里一点值钱东西都没有。这不是没偷成东西吗？急眼了，将手里仅有的矿泉水倒入到了龙女士汽车的油箱里，导致车辆的部件损毁。经鉴定啊，车损价格为3402元。咱说啊，这油车最怕加啥呀？就最怕加错油啊！你汽油加了这个机油，或者加柴油啊，你就得洗的油路，这把加水了。郭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盗窃和故意损毁财物罪，然后人家报警了嘛，啊，说决定予以行政拘留11天。8月27号，龙女士告诉这个记者啊，郭某的灌水行为啊，导致车辆故障，更换了很多部件啊，实际修车金额达到了7600元。这郭某啊说了，哎呀，你这赔的也太多了，无法接受。你当时往里灌水的时候，你想啥来的？龙女士说了啊，除了修车的费用，我还提出了交通费、误工费，总共是8000元左右。但郭某说了，我只能赔你3000块钱啊。那我肯定不满意呀、啊，没调解成功啊。那最后呢，龙女士向保险公司申请了车损险进行代位追偿。大家知道这个吗？啥叫代位追偿？你就不用掺和了，保险公司告他，知道吗？由保险公司进行先行赔付，再由保险公司向郭某追偿。再说这个郭某啊，多损呐！这肯定是什么呢？晚上挨个拉车门，然后这真有这个忘锁的，咔哧一下让他拉开了啊，欣喜若狂。结果呢，后备箱、前备箱各种开，发现啥也没有，穷的都想往里扔俩钱呢，急眼了。所以说提醒我们啊，晚上如果车辆停在外面，请大家啊。他说前面的车啊，1.6、1.7米怎么开？可能是什么呢？这个右侧的这个胎压不足了，整个的车被个重物压的就有点偏了，挺吓人的啊，斜着走。有的人说今天滨海西路表现是真不错，双向一路畅通。这因为啥呢？这不一听畅快晚高峰呢吗？小曲说了，这新闻听得我是毛骨悚然呢。我经常下车忘记锁车，下回还敢不敢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是吧？天涯说，豆哥属于人老实，话不多。哪儿看着我老实了？还没有人说我话少呢。大家继续发着啊，稍后过渡整点的路况，我们一会儿回来。

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31号的8点前后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区气温21到29度。

0: 2026 9月1，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1: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2: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3: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2: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3: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2: 我是敏阳，
3: 我是高峰。
2: 每天早8点，
3: 连心畅路。
2: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3: 畅所欲言。
2: 5天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3: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2: 你的困扰
3: 我们来解决。
0: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1: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2: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4: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0: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1: 2026 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0: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2: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5: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2: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5: 1008畅快晚高峰。

好嘞，唱歌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栋。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分享此刻的心情和路上的路况。CC 说了，这个红绫路啥时候修完呢？这一直在堵呢。看了一下啊，好像是十月末啊。但是现目前还没有这个官方的这个具体的竣工的消息啊。现在是不是半幅封路？是不是？刚才有朋友说了，是那个天涯说，豆哥属于人老实话不多。小杰说了，嗯，不对，是人老实话不多。人老我承认。实话挺多的。冯叔说，豆哥你说不对啊，车里应该放俩钱儿。要是这位女士车上放俩钱儿，那不就没这事儿了吗？放俩钱儿，你要放俩钱儿，这女士一开门，妈呀，这怎么没关门，车里还剩钱了呢？从此之后天天不关门，下巴谁放。大涛说，98年一月300真不少了，那时候我18，一月工资625。98年啊。刘小女说了，哎，你太厉害了阿豆啊，说那个说的全中了。看看啊，刚才说那个他大三的时候开始那个在车展啊房展总有活动兼职了嘛，说全中了，你这兼职大神。本人身高1.75米，体重没过100。啊，说哪天上学你猜猜啊，毕业3年之后结的婚，结婚2年才要的小孩，目前孩子刚过10岁生日，猜猜吗？哪年上的小，上的大小。大家提到了这个旧金山隧道北行方向现在是严重堵车的啊，走在前方的朋友有没有知道有没有什么事故的发生，可以来互动一下啊。刚才这话题是说什么呢？说那个一位父亲啊，陪着女儿完成大学报到之后啊，然后特意走访了学校的周边的消费环境，结合当地的物价水平，然后把原定给女儿每月的2000块钱生活费上调到了3000块钱。这父亲啊真的太负责任了，不然的话可能家长会按照自己的这个想法说，我觉得你看我一个月，我这个也不买吃的，不是不买吃的，不买什么衣服啊什么的啊。你每个月每天吃食堂，一顿10块20块，一顿20，一天60块钱，30天36100，1800够了吧？是不是？1800，200块钱的话，你那个看电影溜达溜达，买点化妆品啥的，可能家长会这样想，但是人实际考察了之后，调整3000。接下来说这个事儿啊，可能跟大家息息相关。最近呢，有网友就这个 ETC 相关内容在交通运输部啊，这个官网留言，做出了这样一个提问，说这个说现行的公路 ETC 需要安装设备感应，安装时候大量的消耗人力物力和时间，说如果这个车牌号绑定了支付宝。

和微信或者银行卡直接走 ETC 通道扫车牌支付，这不就你看节约了大家排队的时间，还减少了人工成本啊，希望能够重视。然后呢这个官方也回复了，说感谢您的留言啊。 ETC 呢是国内收费公路提高通行效率的重要技术支持手段之一，设置 ETC 车道的目的在于提升高速公路的通行效率，优化公众高速出行体验，同时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啊。这个 ETC 呢属于是具备鲜明的公共服务属性，车主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愿选择办理 ETC 设备啊，通过合作银行线下网点啊 ETC 的这个官方服务小程序、支付宝相关程序啊进行办理。那同时呢说为了进一步提高高速的公众通行效率啊，而我们也是印发了高速公路加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的实施方案，也就是说在2026年到2028年会积极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的模式。这个模式呢是以手机为载体啊，主要通过车牌的识别技术还原车辆全程行驶轨迹并核算通行费用。那用户可以通过现行的这个人工收费车道电子支付的方式付款，没有安装 ETC 的小型客车呢载客车辆啊，使用这个模式可以省去传统人工车道领取交还这个 CPC 卡的这个流程，实现免取卡免还卡的便捷通行。那人的同时还给出了建议，说我们建议呢日常高速公路出行频次比较高的啊，希望实时出入全程不停车的快速通行客户啊，可以办理这个 ETC 并享受95折的优惠。如果说日常的这个高速公路出行频次不高，你一年可能就走一会儿半会儿的，不方便安排 ETC 的车主，那可以使用原有的 MTC 的通行模式，或者在试点区域使用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服务。我是今年啊刚刚把这个原有的绑定信用卡的这个设备啊升级成了绑定微信的。其实有的时候吧，信用卡现在怎么讲呢，可能使用频次不高了啊，再有的话绑定之后啊有的时候可能如果你不设置自动还款的话特别容易忘，是不是？那我就换成了微信。那这把呢直接从我的微信扣费了。当然了，如果说像这位网友提到的啊，真的有一天啊说我们只是识别车牌之后直接从手机扣款了啊，那这我觉得更方便啊。您怎么看这件事？少年说了，每次锁完车啊都会有用手拉下车门这个习惯，说之前看过一新闻说锁门的时候会有干扰器啊。是的，确实有这样的新闻啊，就是你下车之后可能呢就是有人在你的周边啊，就是他可能就是专门到这个车上物品的这伙人啊，然后你锁车的时候他会摁一下这干扰器，然后让你锁不上，等你离开这位置了他就上车去拿东西。所以说拉下车门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习惯。现在啊岁数怎么讲呢，岁数也大了，别说拉一下车门了，得反复拉好几下。下楼老是觉得吧这家门是不是没锁严实，下车老觉得车没锁严实，

接下来说一个又损又恶心的事情。最近呢，在广东深圳啊，有网友发帖吐槽，说在这个山姆会员店购物的时候啊，亲眼目睹了一个女子现场啊，偷偷拿起超市里的脱毛仪，放在腋下给那脱毛，还有旁边啊也有朋友在那儿帮忙把风。之后呢，双方互换啊，那把风那开始就脱毛啊，脱完嘎着窝又脱小腿毛，哎呀，这家伙这确实是不太雅啊。8月29号涉事的这个门店告记者说，目前还没有收到相关。

关的投诉，但是这样的行为肯定是不被允许的。现场放置这个脱毛椅啊，只是展示产品，你不能真的拿来用来脱毛啊，是吧？你这有些东西封的是取福禄好意头，装点在家门口，不曾想这个藤蔓长势喜人呢。棚架下结出了7个饱满的青绿葫芦，二楼窗边还藏着另外一只。这葫芦照片在网上走红了啊，一下子成为了网红打卡地了。说当初啊，只想美化一下自家的小院，没想到引来了这么多游客拍照，这日子反倒更热闹了。陈大爷说了啊，老伴儿打趣说，每天这老爷子睁眼第一件事就是先瞅瞅那葫芦啊，哎呦，十分宝贝呀。老两口也不刷短视频啊，是从邻居口中才得知说自己家葫芦火了，意外之余是满心欢喜呀。不少这个游客专程奔赴此地来打卡，寻找童年的记忆。你看给他闲的，你说是。本地市民也是经常路过观赏啊，沈奶奶遇到这个拍照还会主动避让，不挡这个游客的镜头。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啊！看来今天周末的这个路况啊，大部分地区、大部分的主干路还是不错的啊。目前仅有少部分听友反馈了一些啊这个堵车的情况。糙米还有全麦馒头是随处可见，但是不少消费者呢分不清全麦和全谷物，存在大量的认知误区。有人呢把染色的麦香面包当成了全麦，有人认为啊多谷物就是全谷物。记者发现了一些所谓的全麦面包的首位的原料其实是精致小麦粉，仅有少量的添加一些麸皮儿啊，甚至呢全靠什么呢，这个焦糖色素做出深褐色的外观。全谷物啊是个大类，全麦是全谷物的一个分支。全谷物要求去除不可食用的外壳之后，完全保留它的种皮呀、胚芽呀、胚乳三部分。糙米、完整的小麦、还有燕麦、玉米啊、荞麦，这些都属于是全谷物啊。只有由这个小麦制成的完种籽粒或者全麦粉才能叫全麦。全麦呢一定是全谷物，但是全谷物不只有全麦啊，这么听大家能听懂啊。以全谷物为原料经过加工制成，而且全谷物的含量在25%以上的谷物制品才能被称为全谷物制品。专家提示啊，如果说全麦全谷物成分排在配料表的后几位，或者含量低于25%的，那就不能标注为全麦或全谷物，只能作为是风味杂粮食品。所以说最近如果说你在减肥啊，你比较主打的食物是全麦的食品或全谷物的食品，那你在看配料表的时候一定要看清了啊。如果全麦全谷物的成分表排在后几位，或者含量低于5%的，这不是全麦或全谷物的食品。稍后过渡半点的路况，我们一会儿回来。

0: 路况报道。
1: 6:30了，此时我们看到黄浦路高新万达门前到学院广场的双向车流量密度仍然是比较大。另外就是理工大学西门门前路段陵水路上车多人多。今明两天呢是理工大学新生报到的日子，所以明天依然会出现在陵水路的理工大学西门，包括在红岭路附近的理工大学北门出现车辆和人多的。

0: 况，那么交警都会全力以赴的疏导交通。除此之外，香炉的墙上双向已经完全恢复畅通了。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精心去摘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2026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 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6: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7: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6: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7: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6: 我是敏阳，
7: 我是高峰，
6: 每天早八点
7: 连心畅路，
6: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8: 畅所欲言，
6: 5天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8: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6: 你的困扰
7: 我们来解决。
5: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6: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
5: 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6: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Dalian Radio。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如果您是刚刚打开顺机的话，您现在锁定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收听的节目是畅快晚高峰，我是阿豆。同时您也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节目，或者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再次带大家来了解一下下周的天气情况。

周一呢，云量比较多，部分地区还有阵雨，偏北风也是有所增强。市区的气温在22到28度，周二周三天气逐渐转晴，最低气温在19度，最高气温在27到29度。早晚的凉意还是比较明显，白天的气温有所上升。进入到九月之后啊，昼夜温差逐渐拉大，大家可以根据气温灵活调整着装。这两天呢，眼瞅的大学要开学了啊，不光是大学啊，中小学也要开学了。每年的暑假，大家发现啊，开学三件套，这是一件少不了。但是今年开始起涨价了，有些家长说有点吃不消了啊。每年暑假的这个末了啊，电脑啊、平板啊、手机，组成了大学新生的开学三件套啊，它都会迎来一个销售旺季。那么最近呢，这三件套开始涨价，家长钱包有点吃不消了。有家长说，这个电脑怎么涨了这么多呀？预算都超了啊！家有大一新生的陈妈妈忍不住吐槽了，说原本呢以为10000块钱的高配电脑预算已经绰绰有余了，没想到今年啊价格一直涨，几个大品牌中意的型号都要10000以上，再加个手机啊，预算直接冲20000了。说还好现在平板用的不多，孩子决定暂时不买啊，把预算加到电脑上，不然是真有点吃不消啊。这内存、显卡、芯片涨价导致开学三件套的这个水涨船高的一个原因啊。六月的电脑到了八月底，短短两个月，同款已经涨了1000多块钱了。啊，一些做通信器材生意的这个老板呢，向记者吐槽说，以前快开学的时候啊，还有些学生啊，装机党会来升级一下设备，扩大一下内存呢。说现在一听价格，哎呀，打退堂鼓了。硬盘涨了1倍多，以前400多块钱，现在1000多了。啊，不过内存价格呢，本来就是起起伏伏的，前两个月也跳波啊，跳过一波水，行情啊，没个准儿。啊，现在开学季旺季了啊，我们一般呢做批发零售，相比来说比官网要优惠一些。另外呢，芯片巨头高通官方涨价也让手机价格上调啊，这老板也是无奈摇头啊。芯片这价格一涨，安卓手机都逃不过。除此之外呢，低龄的小朋友最喜欢的一些这个电话手表也涨价了。像这个之前的某天才的 Z12 官方指导价是2699，比前代的 Z11 上市价格要贵了300。虽然说心疼钱包啊，但是家长对于大学新生必备的电脑还是咬牙买单呢。家长坦言说，开学在即实在是拖不了了，现在价格又涨了啊，听老板说短期内也未必能降下来，但是孩子得用啊。如果不是刚需的话，倒可以等到年底大促，说不定能便宜一些啊。也有家长表示，如果说不是专业需要，那些几千块钱的超薄本也够用了。除非你的孩子是什么呢，学设计的呀，啊 3D 渲染呢，漫画啊什么的啊，那个可能需要一些高配。那么业内人士也分析，这涨价到底什么原因呢？而这轮涨价的根源在于全球存储芯片产能的结构重构，它直接导致了这个 AI 算力的需求爆发，对存储产能形成了虹吸效应。另外呢，像三星啊、SK、海力士啊、美光等存储的这个原厂，将先进的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AI 专用的高带宽的存储，消费级产能也被持续挤压。所以说对于这轮涨价 还是那句话，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去购买。小孩嘛，是不是？如果说只是为了学习记一些这个笔记啊，整理一些这个学习内容的话普通的超薄本够用了。如果您是孩子是学专业的啊，需要高配电脑，那可能就得过万了。

0: 广告，背景音乐是啥？你别说，你一说哈，我就光关注那个雷了，还没关注那个音乐啊。可以帮你那什么呢？你就看打开 QQ 音乐那个音乐识别啊，识别一下，我听一下啊。说的是这个是不是？
1: 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
0: 确实啊，音乐这个声音挺弱的。等私下我帮你这个搜搜啊，反正听着就是一首钢琴曲嘛。Jason 说了，家长能力范围之内啊，能多给点就多给点吧，千万别让小孩去网贷呀。嗯啊，说这个生活费的事儿是不是？怎么讲呢？这个，我觉得啊，多给少给，首先要给孩子树立一个良好的消费观。什么是该买的，什么是不该买的，是不是？有的孩子呢，可能本来他的生活费已经可能都不低了，但是呢，他比较虚荣啊，喜欢攀比，那是不是那就很危险了？比如说上大学，其实咱们呢有一些奢侈品的东西啊，本可以不用，或者说可用可不用，但是呢，他可能看到 A 同学啊背了啊，先别管真假，他心里就种草了。哎呀，他背这包挺好看的啊！一问啊，两三万，跟爸妈一说，可能第一时间就被否掉了。你一个小孩背那包干啥呀？那个上哪儿哪有场合背呀？是不是？孩子在家长那儿得不到支持，有可能就会啊走向这个误区，是不是？所以说，良好的消费观，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啊。蓝丁娇，你这也是属于是传媒类的专业人士吗？广告公司啥的、啊、你竟然能注意到这雷声背后的钢琴音乐，这也太不容易了。我就听咣咣一顿打雷。鱼先生，豆哥这波分析没毛病，这波三件套的原因跟我们可能还有点关系呢。 SK 海力士大连也有厂子，他别管在哪儿有厂子，可能啊有些就像存储涨价，那是全球的一个行为，是吧？这玩意儿量力而行。你说吧，你说这个手机这东西啊，年年更新是吧，马上到九月份了啊，这水果厂又要更新了，这把还出折叠屏，然后呢那个华为也要更新了，是吧？三折叠又更新了，这把说 U 型折叠。你说年年更吧，其实手机的多数功能吧咱都用不上，它的一些能力吧可能用个几年都不带过时的，但是呢你就想追个新款，年年更新那就是没必要。如果孩子啊说只是用个微信啊，或者简单打打游戏，安卓手机啥的都够用了。再来说说这个家长的苦恼啊，每年开学季，是不是有些孩子开始因为社交重启感觉到焦虑？可能连优等生也担心说，哎，我不优秀了，我还值得我还是值得肯定的人吗？说来说去是什么呢？就是开学之后孩子不想开学，就不愿意上学啊。最近的这样的话题冲上热搜了，引发关注啊。每到开学季，不少孩子就出现情绪低落啊，拒绝返校的现象，甚至有些学习好的这个学生啊，那家更加焦虑，这咋回事呢？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少年心理中心的主任就指出啊，说一个假期之后重新回归到集体环境，对于部分孩子来说其实是一次社交重启。 这放假了，你看啊，大多数孩子是什么呢？大多数只能是在一些培训班这个机构啊，看到其他小朋友。就是现在在楼里的这些孩子啊，很少说哎，我自己下去玩这有一些固定的朋友，我觉得不多啊。而且青春期的孩子啊，尤其敏感，特别在意什么呢？别人怎么看我，我能不能再融入这个圈子？如果孩子过去经历过被孤立啊、被嘲笑啊，或者说假期里习惯了线上社交这种随时可以退出的掌控感，返校之后对于真实的人际交往的压力，可能就会本能的想要逃避了。那比如说这个孩子开学焦虑有什么样的症状呢？马上开学了，作业没写完，一催就生气啊，只想玩手机，没有手机就六神无主，好像失去了什么，晚上不想睡觉，早上不想起床啊。更让意外的是，就一些成绩拔尖的孩子啊，就别人家的孩子，反而是开学焦虑的高发群体。这个医生介绍说，这类孩子长期处于一种不能失败的状态，成绩已经成为了一身的标签了。他们担心说，哎，我开学考试考不好怎么办？有些内容学不好怎么办？如果我不优秀了，我还是不是一直被肯定的人呢？当这种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孩子逃避的不只是学校，而是评价和失败本身。当然，咱话说回来了，说这口锅呀，不能让孩子全背呀。有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孩子不想开学，多半是家长长期管得太严了。开学前是催了又催，催得太紧。确实，医生也建议说，家长开学前啊，少问这学期准备考第几呀，多问新学期有没有什么事让你担心啊，多了解孩子的实际心理，把目标，从必须成功调整为可以完成，先帮孩子啊恢复作息节奏，比逼着他立下军令状要管用的多。不过呢，网上也有另外一种声音说，哎，我们小时候谁不想开学啊，现在孩子都是被惯坏的。这种看法可能是忽视了问题的本身啊。医生也提示，如果说孩子连续两周以上情绪低落，反复出现什么呢，头疼啊、肚子疼的症状，甚至产生了自伤的念头啊，那就不是不想上学这么简单了，而是需要寻求专业的帮助。开学焦虑这道题啊，没有标准答案，它照出的不仅是孩子的脆弱，更是家庭、学校乃至整个社会对优秀的定义是不是太窄了啊，并不是说只有你的学习成绩啊把把是一百你才优秀啊，不一定啊。想问大家，你小时候开学前有紧张到失眠的经历吗？如果你的孩子说不想上学，你会先讲道理还是会先问他为什么呢？欢迎大家互动。

0: 什么开口就是好喜欢。
1: 微光说了，咱那时候哪有啊，那时候全家热火朝天的，用挂历纸给新教材包书皮儿。哎呦，小时候老盼开学了，开学老盼放假了，四循环。最盼望的就是发新书的那一刻，哎呀，最喜欢闻的就是新书的那股墨香。你们用挂历纸包书皮儿，大美人朝里还朝外？

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畅快晚高峰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接下来是由大点带来的1008换车帮，也感谢大点上周的辛苦付出啊。我们明天见啦，拜拜。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也是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流的密度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是黄浦路高新湾大门前路的双向车辆会略多一些，另外就是红岭路金岭路交汇处红岭路目前呢是去往高新园区方向车多，其他路段滨海路西段金沙滩去往银沙滩公园自西向东行驶流量比较大，其他路段基本上缓解为畅通。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2026九月一，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一零零点八，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3: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4: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5: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4: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5: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4: 我是敏阳，
5: 我是高峰，
4: 每天早8点，
5: 连心畅路。
4: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5: 畅所欲言。
4: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5: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4: 你的困扰
5: 我们来解决。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3: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4: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6: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1: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3: 2026九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1: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局部有小阵雨，明天白天转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白天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5到6级。关注气温21度到29度。

方向要准，油门要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一选不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把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

0: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1: 你说怎么那么呆？
0: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2: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节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聊二手车，聊聊养车、用车、修车的事儿。今天是2026年8月30日，星期天。今天晚间我们重点围绕着养车、修车的方面的话题，跟各位呢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如果说您有关于养车、用车、修车方面的具体问题，都可以编辑文字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型啊，目前跑多少公里，目前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呀、疑惑呀，或者说就是想恢复到这个车辆，咱们说出厂啊，恢复到更好点的状态。可能是5年8年了，多少年了，有些问题很正常，保养保养，维修维修，是不是？把这个问题发送过来，咱们在节目上呢给您做一个解决和分享，好不好？找到我们也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同时提醒您，9月1日大连交通广播步履不停，换新出发，全新节目，全新搭档，为您带来耳目一新的听觉体验。新版节目表已上线，前往大连云客户端车生活频道可以查看，也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节目表一键获取查看方式，精彩换新等您来听。如果说想要了解9月1日改版之后的新版节目表，可以在此刻发送节目表三个字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会给您有一个推送，您可以关注一下换新之后的节目表的变化。但是咱们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节目啊，就大点主持的这个二手车养车节目啊，一直都在，还在这里。所以说有什么想要听的，就是这种新鲜感，会不会在哪个节目当中出现，你也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啊。给各位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包括这个养车、用车、修车方面的问题发送过来哈，尤其是养车、用车、修车的事，因为今天一会儿连线的是钟师傅，哈哈。那明天晚间我们会重点聊聊关于二手车的事啊，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嘉宾钟师傅，你好。
3: 大石老师好，各位听友晚上好。
2: 再一次呢，在周末的时候邀请到钟师傅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关于养车、用车、修车的话题啊。首先想来问一下，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天气逐渐，咱就不是说变冷了吧，反正凉快下来了，没有之前那么热了。其实车辆的状态是不是应该要比那时候天，反正我就极端天气过热过冷啊，就可能丝儿多一点。现在天儿逐渐好了，是不是对这个车辆的状态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影响呢？还是说也没啥关系？
3: 对，是的，对于车辆一些天气比较凉，凉爽一些的话，车辆就跟人的感觉是一样的，这种天气是最舒服的感觉，所以车辆呀也得到了很大的缓解，没有之前温度过高的情况下，现在车辆高温漏水漏油这种等等的现象，还有维修空调的比较多，现在也就逐渐的去减少了。
2: 对，所以说这些肯定是一个带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的哈。那最近有没有什么相对集中性的问题，还是说整体都挺好，就是正常保养为主，没有什么太集中性的问题出现？
3: 对，最近的话也就是保养了，也以为保养为主，再就是养护，像机油啦、变向油，还有一些电车的电机油还有刹车油，最近呢也是比较居多的。一般的话，就可能是大家最近的意识比较上来了。然后无论是电车呀还是油车呀，都注重就是刹车性能这块可能上次也是听咱们节目讲了，然后刹车性能这块也是车主有一定了解啊，都每次进店保养各方面，你给我测测刹车油，检查一下子，看看那个含水性各方面需不需要更换这个车主都意识的非常的明白。再就是最近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底盘发电机皮带各方面的一些异响，有一些这些异响。再就是遇到几例就是发电机 不发电的一种情况啊，或者是像一些老车呀，行驶当中或出现发电机皮带有断裂，或者是有其他的轮长时间老化啊，这种等等的一种现象。
2: 明白了。所以各位呢，可以针对一下自己的情况啊，来进行个判断。节目正在进行，有关于养车、用车、修车话题，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型啊，以及公里数啊等等啊，包括目前出了什么样的情况，您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是一辆2017年的传奇 GS4， 挺冷门一个车啊。手自一体，目前10个油，热车停等红绿灯，发动机的时候会有抖动，有时候呢正常，但是呢松油之后车子一窜一窜的，也没有故障码，想问问这是什么情况。另外油耗正不正常？2017年的车，这个车10个油我觉得挺正常。
3: 对，10个油是比较正常的。然后啊，它是起步的时候车一窜一窜的，是不是？
2: 对，
3: 起步的时候车一穿一穿的话，这个你重点看你多少公里数了。如果公里数大的情况下啊，建议你去检查一下那个发动机啊左侧副驾驶前面的机关爪，和重点去检查发动机下面的有一个机关爪啊，它是在变速箱和发动机中间的位置，看它是不是有损坏的。如果它那个机关爪的橡胶损坏之后啊，它可能是这个橡胶断裂，然后啊，它有很大的间隙，只要你一挂档的话，它就那个发动机前后来晃动，啊，你可能感觉这个就是有像窗挡的那种感觉，但是它比窗挡的话，还有可能会更严重一些，啊，伴随着有异响这种现象，所以你这个车重点去检查一下那个机关爪，然后你说要一穿一穿的情况下，应该是跟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再就是你观察一下了，看看这个转速表一穿一穿的时候，转速表有没有变化。如果挂档在800到1000转左右的话，那就保持这个现象的话，它是没有问题的，就证明跟发动机节气门它是不发生关系的。所以你重点就去检查一下发动机下面那个机关爪啊，就是我们说的缓冲胶啊，它有可能会出现了断裂的一种现象，产生了一种前后晃动。啊，一种明显的感觉，你可能认为它是就是比较像窗挡的一种感觉。
2: 明白。你像这种问题的话，其实就是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就是时间长了老车啊，有一些这种咱说不算摊儿一带的毛病嘛，就是正常的情况，所以就需要给它修好，是不是？
3: 对，那就但简单的去换一个下面这个爪就可以了，然后再检查一下副驾驶。一般的话可能是你像副驾驶的机关爪坏的是比较居多的，啊，居多。为什么居多啊？它的使用寿命可能是会较短一些，然后啊，它的明显的就是方向盘有震动感，啊，特别是冬天越冷的情况下，发动机的震动感就是方向盘的震动感是比较强烈的。再就是一加油，它有哼哼的一种异响啊，异响一加油就响，它就是震动啊，因为它那个橡胶下衬了嘛。加深之后啊，它跟那个梁有接触，所以它的一加油转速一提上来，它的震动感就更强烈，就记忆非常强烈了。因为它这个车它没有故障码，也没有故障灯啊，所以它跟那个电控方面，像火花塞啊、电动机圈啊、节气门啊，它应该不发生关系。只要是观察这个转速表在800到1000转速左右没有浮动啊，没有超过1000转的现象啊，应该这个发动机这块没坏，主要是来于机械这个机关爪会应该会产生这种新的现象。
2: 你看看，所以说这个问题如果找到了，那其实维修是很简单的，但是最难的就是在寻找这个问题的阶段怎么能找到。这个就像说看病似的，你这个病你吃个药就好，但是呢怎么判断是这个病，那这个挺厉害。这个就是咱们说修车跟看病治病是一个道理啊。
3: 对，
2: 所以各位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接下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有关于养车、用车、修车方面的话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这位朋友是一辆2014年的起亚 K5， 我说空调制冷吗？这都天儿都快，现在都不开空调了，反正我上车都不开空调。说空调制冷慢，你这夏天早。

0: 欧过来的呀，才发现这个问题吗？
1: 空 K5 的空调制冷慢的情况下的话，你就得需要检查一下那个氟利昂啊，氟利昂，因为长时间没有动过的情况下的话，它里面那个压力啊，各方面的血种啊，冷媒，咱统称的冷媒，它的量可能是转化为气体了啊，所以啊，它可能制冷稍微慢一些。再就是说，你感觉我降一降，然后再进行行驶，这样的话有助于。为什么有时候有很多车辆都扔在高速上，坏在高速上？唯一一点的话，有可能就是一个就是上高速之前啊，可能有一些有件有问题的；再就是你长时间行驶的过长的情况下，温度过高的情况下，它也会出现故障一种现象。
0: 嗯，明白，做一个了解啊。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半点信息，回来之后继续跟各位聊车侃车。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今天晚上跟各位聚在一块聊聊关于养车、用车、修车的话题。您一定要说清楚，您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以及目前出现的问题和情况。那如果说，哎，我也描述不清楚，但我想让钟师傅帮我检查一下，没问题。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也可以直接留言“钟师傅”三个字，我把钟师傅联系方式发送给您，你们就做一个对接，约个时间，提咱们交通广播听友免费检查啊！好了，各位先发着，就说一下怎么找到我们。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节目之外的话，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一局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钱迪营，
3: 我想加入九十二特工队，
4: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5: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6: 有偷火偷上来了，
4: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2: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7: 2026年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8: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9: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8: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9: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8: 我是敏阳，
9: 我是高峰，
8: 每天早8点，
9: 连心畅路。
8: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2: 畅所欲言。
8: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2: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8: 你的困扰
9: 我们来解决。
7: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8: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儿，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花满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10: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7: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8: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0: AD3 就是23年的呗，20万公里，你这电车开合适的哈。说开空调工作一段时间，大概20分钟就不送风了，车外鼓风机正常工作，调节风量大小，鼓风机的声音呢也随着风量大小发生变化，但是车内无风。过了20分钟半小时它又好了，来回的反复循环。哎呦，这绝对是问题啊。
1: 他那故障现象的话，我听的意思的话，应该就是车内没有风。
0: 对，外边的鼓风机工作，我也听着这意思，好像是，嗯，
1: 不是，是他说的应该是外面的，正常的话是外面这个机舱里面的风扇工作。
0: 哦，
1: 然后驾驶室内没有风。
0: 嗯，
1: 驾驶室内没有风的话，你就需要检查了。一般的话，20万公里的话，就可能是你这鼓风机出现问题了。啊，车内它有个鼓风机，外面的话我们叫散热风扇。
0: 嗯，
1: 啊，是外面的散热风扇是没有问题，里面没有风的前提下，正常的话就是鼓风机有问题，或者是电阻有毛病啊。所以这个东西的话，电阻的话应该是问题不大，因为它是停一会儿的话，它又出风了，所以它这个损坏的部件的话，应该鼓风机的面积比较大。
0: 嗯
1: 啊，所以建议你去检查一下鼓风机。这鼓风机20万公里的话，可能是里面那个它电机的碳刷啊，可能是磨的差不多了，啊，磨地方快了了。这样的话，时有时无的一种现象，是吹风，是不吹风的。嗯
0: 嗯，明白。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看一下超超发来的消息，24年的纯油的哈佛大狗二代，20000多公里。猛加油后车抖，这腿都跟着抖啊，是什么原因？没劲儿，不对，这大狗老有劲儿了，还是纯油大狗，24年的，20000多公里。
1: 20000来公里数倒不多啊，猛加油的话，发动机有抖动的情况下，你看抖动的时候，发动机那个仪表有没有亮故障灯？啊，它这种现象的话，应该就是可能发动机有缺缸啊，燃烧不充分的一种现象，啊，有个别缸燃烧不充分啊，然后缺缸的一种表现。机加油的情况下，这种现象的话，一随着你的公里数和年限的话，车辆是比较新的，部件的话，应该是随着你就需要检查检查滑塞和线圈了，然后电脑读一下看有没有故障码。再为一点重点的话，你加了汽油，
0: 油品
1: 是正规加油站的。对，如果你加的汽油不是正规加油站的话，它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0: 对，因为它这个车太新了，应该不能说是车出现什么情况，很大概率就是说这个加的这个油不好。大狗是不是得加92还95啊？得加95啊？
1: 对，一般的话你怎么得加9.5，因为新款车都是基本上都带涡轮增压的，
0: 嗯
1: 啊，所以你最低档次的话也得加95，啊，所以这种现象的话，你看看你要是加正规加油站的话，你看一下它有没有加错啊，加的92，或者是你加的油品啊不是正规加油站的油品可能有问题，它也会出现这种现象啊。再一个就是说白了。就是加的油品有问题的情况下，它到发动机喷油嘴那块儿，它燃烧不充分，或者是有油品有问题，喷油量各方面导致喷油嘴喷油量过少啊，你急加速的急加油的时候，它又出现抖动啊，燃烧不充分、缺缸的一种表现。
0: 嗯，是的，我觉得这个油品也是最好去判断或者检查的，或者说你要手里有那种好的添加剂，你夸嚓你现在怼里一瓶，那可能你这问题也迎刃而解了，是不是？
1: 嗯，对，正常的情况下它我认为它这个可能是跟油品有直接的关系啊，这个东西可能加油可能加的不是特别好，会导致这种现象。因为它车24年的才两年车，然后才公里数才20000公里，你无论到什么时候它也不到换件的一种现象啊，所以这东西的话只能说可能是加了行驶到哪没有正规加油站，或者是加的油品可能出现了问题，才会出现这种现象。
0: 哎，是的啊，您自己判断一下，应该算是比较好解决的问题啊，自己参考。继续来看，君君有理还补充一个问题，说很早以前听说涡轮增压发动机 没有自然吸气发动机质量好啊，说很多地方都不用这个涡轮增压发动机，是真的吗？假的。

0: 是吧？现在不都是涡轮增压吗？
1: 对，现在大体哈，现在新款发动机都是涡轮增压，无论是1.4T 现在都改成1.5T 了，现在1.0T 就没有了，还有1.3T，然后1.8T，啊，以前还有1.6T 的，因为涡轮增压的话哈，它的一个是动力强，啊，一个是动力输出比较强，再就是。各方面油耗啊，各方面它也能会低一些，所以自然吸气的话，可能对于咱老人的话哈，他讲的话，可能是啊，以前自然吸气就比较省心，啊，涡轮增压的可能是毛病比较多，啊，但是这东西的话，你要是追求动力、舒适度各方面，油耗的情况下，那还是选择现在就是，为达到国六的标准的情况下的话。它必须得配备这个涡轮压的现象，涡轮压才能出现这个废国六的排放标准、废气再回收一种现象啊。所以现在，很多现在新车基本上燃油车都是啊带涡轮压的，
0: 对，
1: 基本上没有自然吸这种现象。
0: 现在自吸的发动机感觉也是越来越少，除了那些就刚才咱说为了符合排放标准，可能整个混动，我记得。哎，帝豪混动都是 1.5T 的吧，就是那个新款那个也都是混动发动机。哎，丰田的都是耗这个自吸匹配这种混动的发动机哈。
1: 对，那以前像卡罗拉的话是 1.8 的自吸的，像这种其实比较少了。现在新款的话要达到国六标准的话，它必须的话废气再回收再排放能达到国六的标准。所以啊，它的发动机指定会有改变一些。
0: 是的，这边底也是要评估车辆。今天我们是养护节目啊，如果说您这个车确实想卖，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发送您车辆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还有十来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说清楚啊，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以及跑多少公里，包括目前遇到的什么样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相关的回复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位朋友呢是一辆2021年的凯迪拉克 CT5， 说感觉最近两个月油耗特别高，那你说说你多歇呀？我觉得这车本身 CT5 的车就是好玩车呀，这个就猛踩的人会多一些。你踩这车，这车踩出12个油，我觉得也都是正常现象吧，是不是，钟师傅？
1: 对，12个油的话，基本上也是正常现象。再就是你开的特别少的情况下的话，它油耗它也会比较高一些。美系车的话，它跟德系车的话，来比较的情况下的哈。它虽然它也是个 2.0T 的，但是啊，它这个看你是哪款发动机啊，因为有款发动机它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它油耗可能会高一点啊，11个左右啊，这就是你开的特别少，它油耗就会更高一些。但主要看你开的情况啊，路况这都有关系。
0: 对，是的，所以一定是结合具体的你的程度，包括之前我朋友说，哎呀，我这车太费油了，我一看他驾驶习惯，到哪儿去一停车火都不熄啊，可能在这等人呢还是怎么的，我说那你不费油，你费油费少了，你都费轻了，你驾驶习惯也很重要，是不是？
1: 对，
0: 看一下小强这位朋友啊，是一辆19年的帕萨特，跑110以上，车身方向盘就抖动，四轮定位、动平衡都做了，都没有问题，但就是抖啊，那就没做到位呗，接着做。
1: 定位的话应该是不涉及到，啊，抖100到110抖动情况下，你看如果是不踩刹车，如果踩刹车的情况下的话，一个是检查底盘和刹车盘。如果是不踩刹车的情况下，就加油抖动的情况下的话，那首先你就先考虑动平衡啊，前轮动平衡，前轮动平衡如果要是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啊，这东西的话你可以做的时候或者是选择两家做啊，为一家做，有的时候一家可能是做的不是特别好啊，就所以你找个靠谱的去做一下动平衡，先做个动平衡，如果要是你这个东西的话你能感觉到。你加油的时候，发动机各方面有没有突突的现象？ 如果发动机有

0: 突出的现象，你就不用考虑底盘和轮胎了啊，轮的，那指定是你发动机这块有问题。100到110的时候踩油门，发动机突出的情况下，你看看仪表有没有故障灯出现。你正常的话，你要是自己开车经常开的话，你能感觉出来是底盘轮胎的抖动啊，还是发动机的抖动，这两点你一定要区分开啊。你要是能区分开这两点的话，这个毛病就好找了。
1: 所以说您自己判断一下这个问题的情况啊。你看出现说了，这一两个月什么车都费油，很正常，这么高的气温，对，油耗高，反正有这种问题啊或者什么的，也都是正常的现象。主要是看天气转过来之后有没有什么变化，或者说不是那种异常高。我记得那天是不是咱俩说的有个什么车15、16个油还17、18个油，那就不对了，就得看看，就得研究研究了，是不是啊？
0: 对，
1: 所以具体问题具体参考啊。来看一下，这是中午发来的消息，说是让大众探啥也没写，就探，我猜是探月吧，应该是啊。4.5年跑了不到35000公里，马上要保养了，要保养是什么项目呢？全程都在4S 店。那你上4S 店，他就告你了，他给你检查哪儿用换，哪儿就不用换，他就全告你了，对不对？但4S 店贵，反正是。
0: 对，35000公里的话，首先的话，你看华彩换没换过？如果没换过的话，必须得换一下华彩了。其他的话，你看你车是哪年的，啊，年限这块一定也需要做一个参考。如果你3年以内的情况下，比如我是3年，啊，那你就换华彩。
2: 这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3: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2: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3: 堵车，
2: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3: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2: 学得挺快呀，
3: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2: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3: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2: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4: 2026年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5: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6: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7: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6: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7: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6: 我是敏阳，
7: 我是高峰，
6: 每天早8点，
7: 连心畅路。
6: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7: 畅所欲言。
6: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7: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6: 你的困扰
7: 我们来解决。
4: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5: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6: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8: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4: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5: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4: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9: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10: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9: 我的快递是歌声。
11: 月光快递，
9: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语音、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时间的长河里，过去的我、现在的我终将汇聚成一处。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先来听来自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

人的一生确实是在不断地和自己讲和，经历的更多，我们就会更加透彻，推开世界的门，就懂得何为人生。

北京时间20:1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欢迎大家打卡报道，欢迎大涛哥，他说高新万达打卡报道，欢迎麦田和远方，欢迎平儿，他说改版前的最后一期和月如一起相约的加长版听歌啦。对，今天晚上2个小时，8点钟到10点钟，我们一起在这儿听歌。这也是我的最后一个小时单班的，最后一期的单班的月光快递了。还有吕胖胖，欢迎雪花刚唱，他说周末愉快，想点播一首周杰伦的《阳光宅男》。还有好多朋友依旧在发送节目单三个字。大家呢，如果想要查看我们交通广播改版后的新节目单啊，可以发送节目单或者节目表啊三个字，就可以收到回弹链接了。欢迎皮黄小宝森，欢迎小许同学，他说夜色漫过槟城，迎来意义特殊的周日夜晚，今夜是改版之前的最后一期两小时月光快递了，多少个长夜你耐心倾听心事，温柔抚平听众的焦躁，成全一个个点歌心愿，时光匆匆，即将迎来节目变化，万般不舍藏于心底，往日都是听友借电波诉说心事，今日呢想把这份心意调转过来，想点一首月如想听的歌，把美好的歌声送给一直温暖大家的你，感谢一路相伴。这是干啥呀，有点催泪了啊。Chasing the sun, that's what we're living for. Chasing the sun, 我觉得这档节目对我来说还是意义比较重大的一档节目，这应该是我入职以来做的最长时间的一档节目了，虽然不是我的第一档音乐节目，但是确实是我做的最久的一档，但是我想这也不是我的最后一档吧。

好，我们来插播一条路况。辽东人士提到了说，港浦路朱翠街交叉口在会议中心啊，这里红绿灯处有两车发生了事故，提醒大家走在这里啊，注意提前避让。再重复一下，是港浦路朱翠街的交叉口红绿灯这里啊，在会议中心这个位置。

年2023，每次一听叫这首歌呢，就感觉好像要过冬天了。一会儿安排。欢迎快快乐乐，他说周日快乐，月如晚上好。今夜是改版之前的最后一期，2小时月光快递，心里满是不舍。还记得我在这里点的第一首歌呢，就是《只为你着迷》。今天晚上想再次重温这一曲，送给月如。感谢无数个夜晚你的守候与治愈，珍惜今夜难得的电波时光。再这样我真要哭了，朋友们，干啥呀？

欢迎史密斯志，他说晚上好，月如，今天呢也是改版前的最后一个周日了，也是八月份的最后一个周日了。他说想点播一首500的《突然的自我》，想送给各位和月如，也让这首歌呢把今年八月份的最后一个周日彻底的画上一个句号。来吧，我们先来听这首。

一份洒脱畅快的旋律。人生啊，除了肆意奔赴之外，我想还藏着一份满心的偏爱，而月光快递也就是得到了大家的偏爱。

当心里藏着一份惦念，连日常都会多了许多的光彩。接下来我们来一首充满活力的歌曲，周杰伦《阳光宅男》。

0: 下雪了吗？
1: 一局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2: 我想加入九十二特工队，
3: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4: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5: 要偷我偷上来了。
3: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1: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多云，局部有小阵雨。明天14点前后转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5点前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8点前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区温度21到29度。
1: 2026九月一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9: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10: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9: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10: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9: 我是敏阳，
10: 我是高峰，
9: 每天早8点
10: 连心畅路。
9: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10: 畅所欲言。
9: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10: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9: 你的困扰
10: 我们来解决。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9: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你上线。晚上6点，妈妈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8: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1: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9: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1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好嘞，北京时间20:4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刚刚我们听到了这首来自林忆莲的《词不达意》，其实就是我此刻想要表达的心情。今天晚上收到了大家太多的私信、安慰的、鼓励的、期待的，我很难找到一种贴切的词、贴切的句子来表达我此刻的心情，来表达我此刻受到的冲击。我觉得我上一次有这样的心情呢，好像还是之前我们有几次线下活动的时候，然后在线下活动呢见到了我们好多的听友，可能这些听友呢平时在线上跟我们很少的互动，但是每天晚上他们说都会听我的节目。他说，月如，我每天晚上都要听你的月光快递，我一定要听完你的节目我才能睡觉。他说，我都等你等了两天了，月如，今天可算看到你了。好几位听友都是这么说的，所以当时那一刻我的心情我觉得不亚于此刻我现在收到大家的私信。感谢大家这一年半的支持和陪伴，我想这份感动我会铭记在心里很久很久。

I'm Christopher Zhao， 他说晚上好，晚上好，非常期待新节目，想在最后的机会点播一首王大毛的《去年夏天》。哎，我先说一下，我们新节目呢虽然不是音乐节目，但是每天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音乐时间，大家也可以点播，但是呢这个中奖的率就非常低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理解多担待哈。还有小鬼看家说晚上好，月如，咱们新节目到底是什么内容啊？上周你还说在研究呢，现在确定下来了吗？迫不及待了都。我先今天给大家浅浅透露一下，因为明天的时候还要给大家透露。我们这个节目啊有点割裂，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前半程呢该嗨还是嗨，我们讲讲有意思的事儿啊，出圈的现象啊等等的，但后来呢随着一点点时间的推移，给大家慢慢的过渡到营造出这样一种适合安稳入睡的气氛当中。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呢也是一个波浪型的节目，你看有起伏，然后也有慢慢的一点降下来的这样的节目。

还有李佳豪问说，新节目是讲什么的呀？我们讲点有意思的事儿，当然了，一些出行的小提示啊，包括第二天的这种天气呀、穿搭呀、路面的提示啊，都会给大家提到的。欢迎吉星高照，他说月儿冬天的月如我来了，节目的改版在9点，夜色温柔，好期待。还有一天改版后的节目就要如期而至了，祝6套节目收听长虹越来越好，谢谢。大涛哥说催泪的一天啊，今天的我就像一个孩子，告别了达明的周末来打卡，告别了月光快递的月如。他说还好大家都在，再做2小时陪月如最后的2小时。这话说的有点不对啊，别这样。

欢迎自由飞翔。他说晚上好，月如一直的默默收听节目，今天特别日子，想点一首最亲的人送给大家，祝夜色温柔新节目越来越好，谢谢。一会儿我找找这首啊。欢迎老咸鱼，他说月如啊，马上要去新岗位了，唱一首吧。哎呀，这是另外的价钱了。

喜欢刚唱，人说了说越来越动听和悦耳，谢谢。欢迎小杨，他说晚上好，主持人，今天是最后一期节目了，好在每天晚上九点还有你的节目。今天不算是最后一期，严格来讲是倒数第二期，但是呢，他们说最后一期是什么呢？是最后一期两个小时我的单班月光快递。对，新节目还在九点钟，大家整得这么伤感，这事儿整的，我这在这一把鼻涕一把泪呢。

十九春年华也说气氛逐渐伤感了，但我们还会再见的月如，想点一首张震岳的再见。还会再见的燕子，还会再见的。

要我说，今晚这告别啊，真的不用太沉重。过去的这一年当中的故事呢，会留在时光当中。王大毛，去年夏天

去年夏天和今年夏天仿佛只是眨了一下眼，日子过得可真快呀。生活或许有遗憾，但愿未来的美好值得我们期待。

辽东人士说：“月如啊，听你一说我才明白，我还一直以为你那个新节目是情感类节目呢。”他说：“我还在想，一个美女主持一档情感类节目，那收听率不得爆了。”哎，你这提议不错哈、啊，下次我这个再改版，我有新方向了。金少说：“声音最甜、最温柔的美女主持，夜色温柔，行，合适、贴切，我觉得一定能主持好，还得继续支持，谢谢。”九月一号哈、啊，大家这个都来捧捧场啊！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期待和支持。快快乐乐说：“还好还好，月如的节目还在。”他说：“我都做好没有月如节目就找大点把车卖了。”哎，我昨天好像还听那个大点节目，好像听到你了，你在咨询一辆车是不？还挺小众的。

蛇。小飞说，想干啥呀，都把月如整这么伤感，只是不在月光快递了，又不是不在交通广播了。而不过话说回来，月如啊，咱这节目咋又这么晚呢？你不行，你给同事啥的买2盒臭豆腐，大家换换班了。你这是想让我换班吗？

曲先生说，八月要结束了，在艳阳天和雷暴雨的交替中走向尾声。下雨的时候天有些凉，雨停了之后呢天气炎热，在这样的反复拉扯下，紫薇花开了，荷花谢了，时间也悄无声息的流逝了。一苦一甜是生活，一朝一夕是日子，山海自有归期，风雨自有相逢，难平终将和解，万事终将如意，没有不可治愈的伤痛。他说所有发生的呢都是命中注定的，所有失去的也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今天想点播一首《失去的日子》。 OK， 那么这首歌也作为我们今天月光快递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了，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陪伴。九点之后依旧是月如月光快递，我们稍后见。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是多云，局部有小阵雨，明天14点前后转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5点前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8点前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21到29度。

0: 3.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2026九月一，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1: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2: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3: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2: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3: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2: 我是敏阳，
3: 我是高峰，
2: 每天早8点，
3: 连心畅路。
2: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4: 畅所欲言。
2: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4: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2: 你的困扰
3: 我们来解决。
0: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1: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林、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2: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5: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0: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1: 2026九月一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0: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6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拓建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9月1日
6: FM 103.3新闻综合广播，
2: FM 991都市之声，
7: FM 105.7体育广播，
8: FM 100.8交通广播，
2: FM 106.7少儿广播，
9: FM 93.1老友之声。
0: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10: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11: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0: 我的快递是歌声，
12: 月光快递，
10: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来吧，开启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许先生说，感谢月如一直在听，最近呢大家都在说节目的事儿，仿佛在这个秋天诉说着离别，气氛有些伤感又流露着真情。他说，我或许和大家不太一样，我们不说再见，新节目见。没错，新节目还是在晚上的9点钟，欢迎大家到时候呢多多和月如互动，多多支持我们的节目。

阿英君莫笑，他说这一年多啊，月如真的是成长了太多太多了，想点一首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快快乐乐说这都被发现了，第二时段我在，感谢大家今天晚上2个小时的陪伴。

情高涨，说悦耳动听的悦如啊，我们的听众此时此刻和你的心情一样特别激动，加油，继续努力，我们永远支持你的节目。想点播一首《感谢有你》。神说：“你好，月如，想来一首《你比从前快乐》送给你，多的不说，你懂的，都在歌里了。”说不管怎么改版，月光快递一直都在，我们也会一直都在的。想点一首王七七的《我愿意平凡地陪在你身旁》。对，月光快递呢还在啊，晚上的8点钟到10点钟，到9点钟。然后如果说大家想在我那个节目点歌的话，也可以点，但是呢，因为我们节目的新节目啊，这个音乐比重呢比较的少一点，不是纯音乐节目，所以呢，可能被选中的几率没有那么的高，希望大家多理解多担待。如果说你有特别特别想听的歌的话，也是可以点的。

The Rainbow 说，这么伤感吗？那我也圆个心愿吧，想点一首走吧，我没想过这是最后的家。而天意呀，最后呢在月如这儿画上了句号，今天啊就是坐车里不走了，关键是也没下回了。哎，别，还有下回的，明天是最后一回。今天为啥大家这么伤感呢？因为今天是我单班的两个小时月光快递的最后一期，明天是我的最后一期月光快递。咱们这个该回家休息啊，还可以回家休息。回家之后呢，怎么听呢？上大连云上啊，上这个喜马拉雅啊、云听啊，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

好，接着来插播一条路况。辽东人士提到了说，黄浦路东行方向呢，在学院广场转盘处有两车发生了事故，提醒大家走在这里注意提前避让。

只能说珍惜和你一起听歌的时间。想点播一首郁可唯和林凡的《听你说》，金秋九月，晚间夜色温柔，空中听你说。哇塞，这歌太好了，我们一起来听听。

有人说，爱是有人愿意把你听完，虽然不能够完全的感同身受，但是呢，愿意做你的最佳听众。或许想想，我们这一生都在寻找一个能够听得见我们的人，连沉默也能够被听见。

哇塞，好暖的一首歌啊。你的世界本不应该是灰蒙蒙的，我愿意成为你生命中的一束光，永远陪在你的身旁。我说摊牌了，喜欢你月如，永远支持你，谢谢。他说想点一首就想陪着你，点不上也没关系，读出来让我知道你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这首歌我一会儿找找，找到了就一定会放出来的。Rainbow 说明天我居家办公不开车，那咋了？明天在手机上大连云听好吗？这歌我一会儿也找找哈、啊。

欢迎我在西城的后街。他说：“月如啊，我来给你解周五留的扣了。当时提的巧合呢，就是今天是最后一个加长纯享版月光快递了。回顾这一程，找到了第一次给你加长版节目的留言。你说当时呢，玩了一把双向互动。你推荐的歌呢，也是第一个从你节目当中种草的歌。他说今天想再听一次，就像歌里唱的 ，I think I have seen this film before。”有些故事只是暂时的讲完了，而更多的期待也要在这温柔的

夜色当中铺开了。我看看这截图哈。哦，第一次咱们的互动的时间是在2025年10月25号，是第一次在我加长版节目当中的互动。感谢大家这一年的陪伴。雪花刚唱说想点一首谭咏麟的《不说再见》。蔡乐儿说晚上好，月如，没啥离别的，毕竟咱们新节目继续见嘛。对呀，新节目还在晚上的9点钟，只是换了一档节目的类型而已。他说想点播一首八仙的电影歌曲，王鹤也和黄龄的《过海》，希望每一次的改变月如都能够越来越好，加油。谢谢，谢谢大家的祝福。

人这一生都在渡海，有风浪，也会有静待花开的时候。那些摇摇摆摆的时刻，其实都是命运最好的安排。来了，下一首歌，我找到了这首。

0: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1: 冒充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让头破头上来了。
2: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0: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3: 交通气象快报。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多云，局部有小阵雨。明天14点前后转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5点前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8点前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区温度21到29度。
4: 2026年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5: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6: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5: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6: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5: 我是敏阳，
6: 我是高峰，
5: 每天早8点，
6: 连心畅路。
5: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7: 畅所欲言。
5: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7: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5: 你的困扰
6: 我们来解决。
4: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5: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儿，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花满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8: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4: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5: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9: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10: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3: 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6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14: 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13: 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
15: 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好嘞，北京时间21:43，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The Rainbow 说：“在呀，在呀，感谢月如，我要回家了，祝你的心。”

节目收听长虹，正如这首歌一样，看似月如的月光快递呢是走到了终章，但是这何尝不是另一个新的起点呢？充满着惊喜与未知。没错，人不能总是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总是要挑战一些新的东西、新的事物。可是我才发现啊，刚刚讲到交通广播的时候是月如的声音，哎，是不是月如是咱交通广播的门面了？不敢不敢哈，千万别这么夸，这说的我都有点飘了。这个咱们台里的优秀的小伙伴啊还有很多，应该这么说，是交通广播成就了我，功劳属于大家庭。这广播呢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闪光，这份荣光呢属于全体的同事，也属于一直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和陪伴。平儿说明天晚上月光快递月如版，一起美好安定，以更饱满的热情迎接夜色温柔。

鸡公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的聚集性疫情，前往南方省市旅游的市民呢，应该提高防病意识，时刻做好防蚊的措施。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方面的消息啊。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道传染病，九月份呢，我市需要关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流感、水痘等呼吸道传染病。开学之后呢，人员聚集、学校、托幼机构等集体单位存在发生聚集性疫情风险。那么家长呢，需要密切关注孩子的健康状况，出现发热等症状呢，建议居家休息，而且呢要及时就医。那么首先就是勤通风嘛，啊，然后呢，这个开窗换气啊，然后呢，避免去人多拥挤或者空气流通比较好的不好的这个公共场所。另外呢，我们咳嗽。

喷嚏啊，还是要捂住口鼻勤洗手，是吧？还有呢，均衡饮食，适量运动等等，居家休息啊，这些包括打疫苗啊，这老生常谈了啊。第二个是什么？注意肠道传染病，重点关注的是手足口病及其他的感染性腹泻病。学校、托幼机构是高风险场所，这个就首先把好饮食关啊，喝开水、吃熟食、贝类等海鲜是务必的煮熟、蒸熟、蒸透的啊。那么生熟案板呢和刀具需要分开，避免交叉感染啊，交叉污染。另外呢，这个勤洗手哈、啊，也是饭前便后啊，加工食物之前、外出回家之后啊，还有呢这个定期要清洁消毒餐具、玩具、衣物等等啊，每天要开窗通风。另外呢，如果出现腹泻、呕吐等这样的消化道的症状，或者出现发热，或者手足口腔等部位出现了皮疹或疱疹，要及时的就医啊，啊别拖。另外呢，手足口病患人呢应该居家休息。那上幼儿园肯定什么也学校也不让你去啊，一照嗓子都起泡都不行，是吧？要避免和患儿接触啊，不共用餐具、毛巾等等。另外呢，第三个就是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因为五到十月份是我市蜱虫的活跃期，被叮咬或者接触。这个染病的动物可能感染发热伴小血板减少综合症啊，像户外劳动者啊、野外活动者啊，或者患者的陪护家属，这是重点人群啊。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防控方案2026版呢，也是将辽宁省列为了流行风险较高的重点区域。那么首先防护呢，就是穿浅色的长袖衣裤，扎紧裤腿，塞入鞋袜，避免长时间在草地、树林的环境中坐卧。尽量不穿凉鞋或者拖鞋，可以在裸露的皮肤以及衣物上呢涂抹含有BUN 的驱蚊剂，但两岁以下儿童啊不建议就使用这些东西啊。要回家检查一下衣物、皮肤和宠物是否有蜱虫附着啊。另外呢，蜱虫要是说咬到了你身上，不要硬拽，可以用酒精啊涂在身上啊，然后再用尖头镊子架牢蜱虫的头，慢慢的施压把它拉出来。然后呢，被叮咬后一个月内啊，如果出现发热，立即就医并报告暴露史。特别提醒啊，如果有家人被蜱虫叮咬之后出现发热、出血等症状，赶紧去医院啊，避免无防控情况下对患者进行护理。这个真不是闹着玩的啊。另外呢，就是第四个，就是食源性疾病。因为九月份的这个气温呢仍然是适宜食源性致病菌的生长繁殖。误采、误食有毒野生蘑菇的中毒风险依然是存在的啊。那么就选择新鲜安全的食品材料，加工时呢要生熟分开。外出就餐的时候要选择规范卫生条件好的地方啊。另外呢，不吃来历不明的食物，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不熟悉的野生蘑菇以及野生植物，不轻信民间的野生蘑菇的鉴别方法啊，还或者是借用 AI 工具来识别这个菌类是否有毒啊，这个信不过啊。另外呢，如果家人出现了食源性疾病相关的症状，立即催吐，并且携带剩余的食物或蘑菇的样本就医。另外呢，就是蚊媒传染病，重点关注的是登革热、祭孔恒雅热啊。那么目前呢，我国南方部分地区啊报告是有这样的传染病的本地巨型疫情的，所以说呢，我们要去南方啊去旅游的市民要注意一下感染风险啊。那么我市虽然是以输入病例为主，但由于我市存在传播媒介就是白蚊、伊蚊，所以不排除有输入病例导致本地传播的可能性。要注意一下啊，预防呢啊，就是清积水、灭蚊虫、翻扣户外的盆罐、清理废弃的容器积水，像水养植物啊，每周至少要换水一次啊，每三到五天呢刷洗水缸，放在室外的储水容器呢加盖密封，室内的可使用气雾剂啊、电蚊拍、灭蚊灯等灭蚊。另外呢，就是安装纱窗、纱门啊，睡眠呢也要注意一下防蚊啊，外出的时候穿浅色的长袖，裸露的皮肤呢喷涂这个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头痛、关节痛、肌肉痛等症状，及时就医啊，而且要告知医生近期的旅行史和蚊虫叮咬史。好，那么这就是近期要注意的啊，大连疾控发布的最新提醒，肠道传染病、呼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的高发时节，大家要注意一下防护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披荆斩棘2026一公舞台，这是来自于孙楠、刘畊宏和王鹤野演唱的，来自于陶喆的经典老歌《爱很简单》。这是三位的第一次合作呀，还是保留着原曲 R&B 的温柔质感啊。孙楠的嗓音高亢明亮，而刘畊宏呢是比较的。

沉稳，内敛，搭配王鹤野比较这个有磁性的中音，这三代歌手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没有什么刻意的复杂的那种炫技，还是很真诚的表达。我们来听听《爱本来就应该很简单》吧，啊，来自孙楠、刘畊宏、王鹤野版本的《爱很简单》。

啊，这的是全开麦的演出，来自于孙楠、刘国宏、王和爷老中青三代男歌手同台合作的《爱很简单》。这首歌啊，1997年发表。你这算算，距今已经将近30年。

你敢信？如果我们站在2000年，倒推30年，1970年，你想想，这个世界变化有多大？但是我们站在2026年，回望1997年，好像觉得这30年，这歌也挺新的呀，也挺潮流的呀，呵呵，并没过时是吗？这时间都去哪儿了呢？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这个黑猫投诉啊，这个发布的报告说，今年上半年呢，平台收到关于机场航空的投诉将近 2.7 万件，其中什么问题呢？就是退改费用高的投诉超过 1.3 万件，占比呢接近一半。报告提到呢，消费者普遍反映提前7天以上甚至十几天申请退票，仍然被平台扣除超过 40% 甚至 90% 的票款作为手续费。哎呀，关于这个机票的退改费用太高啊，这个和什么火车票一对比就很明显了是吧。记者梳理的国内各航司的现行的退改规则发现呢，其大多遵循的是阶梯费率的原则，售票价格比较高的高舱位啊，全价舱的客票大多呢是可以享受指定日期前的免费的退改，而折扣舱的客票呢是扣除 10% 到 20% 的退改费，而越临近出发日期呢，其折损率越高，最高可以达到 70% 到 90%。 像那种低成本航司通常呢就没有免费退改档位，你买了就没有后悔药啊。那么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的有关负责人介绍说，目前呢国内航空公司普遍实行的阶梯式退票的收费，那么你越早申请退票，航空公司拥有越充足的时间将空置座位重新投放市场完成二次销售，退票手续费标准呢一般相对较低，建议形成不确定容易变动的旅客呢选择退改灵活的全价票高端舱位，更好享受退改的权益，而形成固定确定无误的旅客呢可以选择高折扣优惠机票，叫机票遵守适度的退改限制，换取出行的性价比。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这么办，但是能不能改一改啊，对不对？你这个阶梯的收费能不能不要这么苛刻呀？那么据中国航协的有关负责人表示说，阶梯式的退票收费在实际落地执行中啊，确实存在一些服务的短板。首先就是规则公示透明度不足，部分的线上平台销售代理渠道存在规则展示隐蔽问题，比如说这个退改字啊，字体过小，位置隐蔽，专业术语晦涩，默认折叠不展示啊。还有呢，国际机票呢退改体系复杂，部分外国航空公司的扣费的规则不公开，费率不透明，销售平台解读不到位，行业缺乏规范标准。国内各家航空公司呢虽然都是遵循的阶梯收费的逻辑，但是呢在具体的时间节点、手续费的比例、免费退改门槛等细节存在差异，这各家是完全不同的啊。所以你每次买机票不懂航空公司，你还都要看具体的细则。那么国内机票的这个出售渠道不一致，也导致了规则更加的复杂。不同于国际那以直营为主啊，国内机票呢出票方式更分散啊，有航司的官方、 OTA 平台、机票代理三种，而背后呢又有公开运价和私有运价的区分。那么当航司官方售票的情况不太好的时候呢，他就会把一部分的票务资源呢低价放给第三方渠道上线 OTA 平台售卖，就是这去哪儿啊、携程这样的啊。那么这类渠道呢往往采取的私有运价，这溢价空间比较大，而且退改规则呢往往是采取特殊方式，不是按照官方的原则，在国际机票的售卖情况当中呢是比较多见的。那么这种情况呢加价销售、多收退改手续费、谋取差价利润的现象呢就会发生啊。那么这类机票出售的时候，平台呢仅能做到标注退改方式以出票方啊规则为准，所以呢就是说不清道不明啊。如果说出现了退票的问题，这部分的客诉情况就激增。那么针对旅客关注的机票退改服务的痛点呢，中国航协已经牵头统筹了推进机票退改服务升级优化工作，推出多项举措，那么也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呢今年内就正式发布实施。就咱呢去到这种问题还是要为个人维权，还要闹得凶一点啊。那么标准呢将明确退改要求，所有的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字体、弹窗强制提示、专属标志、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之前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免

最对改场景，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其实啊，不仅是知情权的问题，更关于就是这个退改费太高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下单啊，对不对？要提前订，但是临秋末晚了，可能行程出现变化了，就需要退改了，怎么办？或退或改，那么这个时候费用就太高。买机票是无可避免的，我们肯定要下单，哪怕我们执行，对不对？哪怕你这个费率高，我们也要买，那怎么办？那么此前呢，东航是率先调整了国内客票自愿退改原则啊。那么国内机票的免费退改时间扩大到提前14天，啊，这个逾期呢遵循5个时间段的原则，距离起飞时间越近，变更其退票费这个相应的增加，就打破了折扣票不可免费退改的传统限制。所以希望其他的航司啊也能够改变跟进啊，提升你们的服务，这样的话呢，有更多的消费者愿意选择你们的航空公司。因为现在市面上的这个票啊确实是太多了，航空公司太多了，所以谁家服务好是吧，那谁家这个费率低可能就会更受欢迎一点啊。啊，李小婷说目前的文谷高中现在红绿灯这儿是太拥堵了啊，吉英高照说这个是支持的啊，一路追随的啊，在路上说今天是你单身最后一天了，明天就是紫光组合了。还不是，我和子轩啊真的是碰不上，因为我们是轮流上节目，所以说明天还是单崩，只是7点和高峰一起搭档啊。好，那么今天的阳光音乐早餐单元就告别今天暂时 solo 的最后一期，明天毕竟7点就有搭档了嘛。来，我们听到张信哲的两个人的森林。

山中街道山园街路段，还有呢山水街的山园街道山中街路段，共享街的万祥街至友善路路段，山中街的建开中学东门到山中三街路段要临时封闭施工，工兴路的干海路到干海路以南500米处北行方向车道临时封闭施工。那么因为客观原因呢，施工未能完成，需要延期到9月30号的24点。所以这个工期呢延长一个月啊，大家要注意一下，按照现场道路交通标志和工作人员指示来进行绕行。

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8月28号，周末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是发布了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那么根据公报呢，2025年末全国人口是144,489,000人，就是14.0489亿人啊。全年出生人口是792万人，出生率为5.63%，死亡人口1131万人，死亡率为8.04%。近五年来呢，披露的数据显示，2021年到2025年，中国年度出生人口分别是1062万人、956万人、902万人、954万人和792万人。那么也就是说呢，在2024年全国人口出生率同比提高0.38个百分点之后，2025年人口出生率是再次回落。这好，另外呢，人口新生人口当中的男孩占比呢还是比较多的啊，但是这个性别结构呢是出现了边际改善。2025年呢，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是111.5，意味着每出生100个女婴呢，同期是有111.5个男婴出生，是率高于联合国确立的103到107区间，但是同比上一年呢回调了0.2。而从健康指标来看呢，根据公报，2025年末中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了79.25岁，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13.4每10万，婴儿死亡率下降至3.8%。这样一个数据大家了解一下啊。另外呢，这个事情也和大家息息相关啊，很多这个如果是有房贷的朋友要更加关注了啊。上周末8月28号，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呢是发布了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对商业住房贷款的两项核心指标呢做出了重大的调整。首先呢是贷款年限由30年延长到40年，另外呢收入偿债比例中的所有债务支出与收入比例上限从55%提升到60%。那么今天呢，我们具体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因为周末呢大家可能了解到这个消息，但是有的朋友可能也不太清楚啊，它这个具体的规则究竟是什么啊。可以说呢，这次调整呢是对沿用了20余年的房贷监管框架的一次重要的突破。而回顾历史呢，我国的商业住房贷款期限的最初的最长这个周期是只能贷10年啊，那么后来呢延长到20年，1999年呢延长到30年，沿用至今。而收入偿债比例55%的上限呢，是源自2004年啊，原银监会发布的条例，当时呢要求是月所有债务支出与收入比控制在55%以下，就你家庭所有的债务啊，就是在这个区间啊，你必须要在这个比例以内啊。那么这次两项指标呢双双松绑，意味着购房者的月供压力和可贷额度空间呢得到了实质性的释放。相关负责人表示说，这一次调整呢旨在合理提升购房人贷款能力，为购房者提供更多的贷款选择方案，更好的满足刚性和改善性购房的融资需求。另外呢说，贷款期限拉长呢是有助于降低月供门槛，偿债比例上调呢变相提高了可贷款的额度，对刚需和改善性需求呢均构成利好。那么其实呢，有的银行呢已经开始落实了相关政策了啊。据某行的目前的执行的口径呢，延长期限呢最长不超过原贷款期限的一半，而且呢原贷款期限和延长期限的合计不超过40年。我们举个例子啊，如果说啊这个客户原来贷款期限就是30年嘛，啊最多可以申请延长10年。那么如果说原来贷款期限的是10年的，就是你买商业性住房、买公寓这样的啊，最多可以延长5年啊。那么据上海一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表示说呢，将这个期限延至40年，最直接的效应呢是降低每月的月还的本息啊。那么

0: 缓解了月初的这个初期的月供压力。那么以百万贷款本金年利率3%计算，采用等额本息还款方式，30年期的月供呢是4216.04元，那么延长到40年之后，月供呢是降到了3581.02元，每月还款额直接减少了635.02元，降幅约15%。那么每年呢，这个家庭可以节省大概7620元的现金流的支出。当然了，这个期限拉长之后呢，总利息也相应的增加。那么是以时间换空间的逻辑，让购房者呢在短期还款能力和长期债务安排之间呢有了这个选择的空间。那么利息多了多少？我们算一下利息啊，这个大家都清清楚楚的。100万贷款本金年利率3%来算，等额本息，40年，你要是贷40年比贷30年，利息增加大概20万。但是每个月你月供的这个压力就小一点啊，所以看你来怎么来权衡这样的事情啊。另外呢，有的家庭可能是有钱就往上还，有钱往上还会提前还贷的啊。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第二点，除了说延长了贷款的年限，就收入债偿比例，所有债务支出与收入比例上限从55%也提升到60%。什么意思呢？就这个收入债偿比例啊，就不只是你的说买个房子的这个房贷，是你全家全部要月月还钱的债务总和，是吧？包括房贷、车贷、消费贷、网贷、信用卡、分期、花呗、配偶名下的各类的负债等等，这都是啊。所以说这个比例原来呢，全部债务加入起来啊，最多不能超过家庭月收入的55%。那么超过这条线呢，银行原则上就不能批房贷了。新政呢就放宽调到60%。当然了，虽然说每个月啊60%的收入可以全部用来还房贷，但这个生活压力会非常大了啊，把房贷包括其他的这些债务啊，所以监管呢只是放开了审批的红线，就不代表你说真的是要把负债拉到60%，是吧？你要预留自己的生活啊，还有应急的钱啊，这个我们还是要理性的消费啊。清风散人说，这真的开学了，7点不到开始压车了，可不是吗？明天的正式开学啊。旅顺南路出十方向又是王府高中，今天召集日，堵2公里了啊。明天可更得早点出门了，是吧？今天都已经这样了啊，所以明天早一点吧。明天我还在这里啊，后天也在这里。我们的这个轮班不是一人一天的啊。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我们开学新生啊。我们大连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动的这个“青春相伴山海，遇见最美大连”的迎新开学季主题活动，咱们的家长要注意一下啊。这次活动呢，有这个学生的专属福利包，整个九月大一的新生凭录取通知书或者报到证明可以解锁多重的优惠，这好事我得告诉你啊。首先呢，近日滩山海奇幻谷推出零元畅玩，发现王国新生购票可以携2名直系亲属免费入园，还有呢，山下海洋世界4馆套票特惠99，大连森林动物园推出新生家庭组合套票，大黑山、东鸡冠山、七彩南山、黄浦海分界线、清风小镇影视基地等推出了新生首道门票免费，随行驾场半价，棒槌道景区学生门票半价，还有老码头游艇出海学生6折，石贝湾梦幻水乐园新生家庭票99，旅顺博物馆邂逅千年波斯特展新生票20，家属30。同时呢，住宿服务也会推出新生的专属优惠，大连61家连锁酒店围绕新生入学、家长陪送、老生返校3大场景，那么带来校园伴手礼发放，凭录取通知书88折，含双早入住啊，那么返校学生限时折扣及月免费洗衣等权益。另外呢，像南航、国航面向2026级的新生推出认证领券、专享机票、额外行李额等权益，为学子往返保驾护航。这些这个优惠啊，已经发送到我市的微信公众号啊，这些官方号，叫新闻大连之类的啊，大家可以去查询一下。包括咱身边啊，这个有刚刚入学大一新生的朋友啊，那么也告知一声啊。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关于足协啊，迅速的反应啊，针对北京国安和大连英博的中超比赛的冲突。中足联的官网在昨天呢发布了多条处罚公告，其中呢北京国安队的外援达万禁赛六场，这赛季就报销了，结束了，提前结束啊，罚款人民币60000。那么在比赛的末尾呢，双方发生冲突。中足联公告中表示，根据比赛监督报告、裁判员报告、视频情况说明以及听证，达万在冲突中呢先后击打大连英博俱乐部翻译李刚和球员毕金浩。那么中足联纪律与道德委员会依据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纪律及道德准则第54条的规定，对达万予以停赛6场、罚款人民币60000元的处罚，同时呢对大连英博俱乐部涉事人员进行处罚。俱乐部翻译李刚，这个翻译我们是报名是报翻译啊，但实际上是助教啊，在冲突中击打国安队外援发表面部，对他予以禁止进入体育场馆5场。这什么时候打他面部了啊？好，罚款人民币50000的处罚。然后呢，我们的助理教练鲁丹在冲突中推击北京国安队主教练蒙哥马利颈部，对他予以禁止进入体育场馆3场，罚款人民币30000元的处罚啊。同时呢对两队进行通报批评。这事起因啊，我在现场看的是非常清楚，就在我眼皮子底下嘛啊，因为就在咱们教练席这边嘛，对吧？那么首先呢，就是在我们进行反击的时候，阿基姆彭要罚边线球，这个时候呢斯坦丘跟进，对方的5号中后卫外援拉莫斯已经在身后了，不得不做出战术性犯规，又踩又拉的，然后呢放倒了我们的斯坦丘，这个是非体育行为，而且呢是用犯规阻止了我们一次反击，这应该是他身上背了一张黄牌，2黄变1红。所以呢这个时候阿基姆彭呢就上去找他要说法，找裁判要黄牌啊。那么正常来讲的话，甘树冉应该直接亮黄牌罚下，这个事儿就没了，结果犹豫啊，就是没有动手，没有进行处罚啊，就是在这心慈手软，息事宁人啊，明显的是偏哨啊，咱也不知道他是反应慢还是业务能力就这么差，还是说他就是偏哨啊，总之呢也许都有哈，都存在。这个双方呢就起了冲突，电梯战神王刚，不是咱的王刚哈，对方那个啊天津球员王刚，然后呢就开始推搡，造成了球员在场上的一些第一轮的冲突。结果外援法比奥呢，哎，这个时候不知不觉就冲到了我方的替补席，就冲到了我们的技术区，按规则来讲至少是黄牌一张。结果呢我们的这个助理教练李刚就劝阻他离开我们的技术区，这个时候就给他推出去，推出去，哎，双方进行了大规模的冲突，就这么来的。所以说起因全部是因为北京国安。我就说为什么双方在去年的时候好的跟一个人似的，赛后迟迟不愿离去啊，拉歌，哎，拉了10多分钟，你方唱罢我登场，轮流开始唱，哎呀太好了，唱友谊地久天长。那今年怎么变成这样的剑拔弩张，搞得比辽宁德比还火爆，是什么呢？万事万物发展都是阶段性的，都不会一成不变。去年的时候我们还是沿用过去10年来我们的这个在联赛的生存法则，就什么呢，我们要交朋友，我们一旦要保级的话我们需要有朋友，而且当时我们是低姿态，我们是升班马，对方是强队我们踢不过我们也认，是吧，双方没有竞争关系，包括在生活当中职场上也是一样，没有关系，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你好我好，但是如果说你们成形成直接竞争对手，你看看他对你的态度会不会发生改变，都是一样的。所以北京国安也发现我们是一个威胁，我们是直接的亚冠竞争对手，我们是足协杯的潜在对手，双方已经形成竞争关系了，而且今年我们没有保级压力，我们有没有争冠希望，我们不用求人，不是过去10年了，我们换了个活法，所以就是这样，这是阶段性的。那么再接下来我们如果想争冠还得交朋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发生了这些事情啊！当然大连足球永远向前，一年一个台阶，我们希望能够越来越好。
1: 海港航班动态，海港航班动态，
0: 周云海熊猫专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顺龙海轮，13:10长山岛轮，21:00畅龙海轮，21:30龙兴岛轮，22:20普陀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看看时间呢，今天的交广早会合就全部结束了。那么明天开始呢，这个节目就不存在了，并入到领先早高峰。好，接下来的时间我和小林将会继续为大家主持领先早高峰的这档节目，待会儿见。
1: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经过半个小时的变化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的通行状态真的是有不小的一个改变。目前呢，东北路东快路的出市方向，整体看到在出市区的方向呢，从九路七医院一直到东北桥的部分，车辆的压力就会比较大，断断续续的要持续到香路交高架。另外，从梭鱼湾开始，一直到石灰石矿弯道，车辆也会比较密集。入市方向，二十高中一直到焦金山隧道一段，另外是从梭鱼湾开始到广电中心一段，通行状态已经是接近到早高峰的一个状态了，车密，而且速度是比较缓慢的。东联路的变化相对更大一点，入市区的方向非常缓慢，从华南开始一直排到了新华绿洲，过了新华绿洲之后继续向前，通行的状态会有所改善，整体的速度才会有所上升。西北路的入市方向在锦绣路的路口位置，西快路的入市方向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口的部分，车辆的密度都在高位运行。红岗路目前机场部分的入市区方向，华北路目前在华南的 华东路的这个汇入口位置，车辆的行驶速度开始放缓，目前后续排队断断续续的开始会比较密集，所以大家如果选择这走的话呢，保持点耐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目前红林路整体的通行状态也是有比较大改变的，南行线方向从这个暖山开始啊，一直排到了金柳路。另外，红旗西路从西山水库一直到红旗中路的魏台桥这一部分，车辆的压力也不算小。西南路目前的南行在河川街以及五一路的交汇路口，车多行驶缓慢。数码广场的环岛，包括学院广场的环岛，车辆也是开始增多的。另外，五一路在文静街交汇路口位置，尤其南行线的方向压力很大。理工南门的部分，包括中山路，目前西行在黑市交的部分，车辆的行驶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状态。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出啊，这个时间点位，高中或者这个中学和小学召集日的这个威力开始慢慢的凸显，为明天的这个第一天的上学日就开始有准备了，所以大家今天要提前适应一下。高速公路大连管段目前都是限速80开通的，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到8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气温在20到29度。
2: 2026九月一，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1: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6: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7: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6: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7: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6: 我是敏阳，
7: 我是高峰，
6: 每天早8点，连心畅路。
1: 下
6: 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7: 畅所欲言。

0: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1: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0: 你的困扰
2: 我们来解决。
3: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4: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0: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5: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3: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4: 2026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3: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4: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6: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6: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
1: 啊，因为是天南海北的学生可能汇聚到大连，
0: 嗯，
1: 家长呢送孩子也相当于来大连旅游了。
0: 那当然了，
1: 哎，
0: 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会有很多外地的这朋友们啊，携家带口的一起来在大连玩。
1: 我有朋友就是这样的，
0: 是吧？
1: 他是从中山，他是中山电台的主持人
0: 啊，
1: 也是早间节目，
0: 啊，
1: 对。送孩子考到咱们大连理工了，
0: 哎呦，太优秀了这个。
1: 然后他这几天就跟我不断的这个反馈在大连的感受，真的是赞不绝口。
0: 太好了，嗯，所以更加觉得孩子这个选择没错，报咱们学校哈。
1: 哎，
0: 那我想问问，他们是一家几口是怎么来的？是自己开车自驾来的吗？
1: 应该是
0: 坐飞机。
1: 自驾有点太辛苦了。
0: 自驾辛苦吗？那天我看到有一个家长，他的那个，是在山东济南，然后呢，他的孩子呢是在新疆上学，他们一家呢就开着车直接自驾从山东一直要自驾到新疆。所以这跟他
1: 这倒挺有仪式感的，
0: 那对，然后呢还有呢，我那天看一个家长说家里俩孩子好像是龙凤胎吧，一个考到了新疆石河子，一个考到了那个黑龙江的齐齐哈尔啊还是佳木斯，就是这两个孩子一个在那儿一个在那儿，巨远俩人，你说这家长咋送？
1: 他俩关系是不是一般呢？
0: 怎么报考的呢？你说
1: 反正不太想见面的意思，
0: 挺有意思。还有我们来看一看花式冠军啊，点赞冠军收到了东跨路入市方向，进了焦金山隧道就开始出现排队了啊，
1: 因为呢今天是召集日，所以说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啊。
0: 嗯，
1: 朋友圈花式点赞冠军说呢，我是05年来大连上学，从外地来大连，每年到这个季

0: 急的时候啊，这个温度总能想起上学下火车来报到时候的样子。
1: 嗯，
0: 以往的时间过得有点快，怎么说呢？珍惜当下，不负时光，我们一起加油。
1: 是的，我跟那个点赞冠军一样，就我每每到这个季节，我都会想起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然后呢，在火车站，然后坐着学校的那个大巴车，然后就沿途一路走，这看这个风景，然后最后进入到校园里，那个感受依然历历在目啊。
0: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是人生最美的回忆了啊，
1: 是的，
0: 一定会记忆非常深刻的。
1: 对，好，老杨说山东路嘉惠三中路口这个事故车损可是挺严重的，具体我们没有看到现场的一个图片哈，不知道这个撤离会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们也提醒大家多多留意注意一下吧。
0: 嗯，好，我们继续看一下红林路去往高新方向啊，那么还是反映说因为修路啊，所以导致的压车比较严重。
1: 对，还有呢，这个是琪姐说到了77中干井子77中的门前，现在呢也需要交警啊，压车还是比较严重的。
0: 嗯
1: 啊，黄灯抢行，堵堵堵啊。
0: 哎，这面青春亮号问到说车生活频道在哪儿找啊，就是大连云啊，你这上方你往右扒拉扒拉，就导航栏往右扒拉扒拉，就是有个车
1: 应该是往左扒拉，然后、
0: 啊、往左往左
1: 对吧，
0: 往左，对，往左，
1: 我们的车生活在右
0: 侧，在右边，
1: 往左扒拉，
0: 往左扒拉它就能出现了。
1: 是的，在上方，
0: 对
1: 啊，你就能找到了。还有呢，这个是有朋友他说又想起小时候呢，照吉日前一晚睡不着觉的感觉，作业没写完，上学的路上心都是慌的。哎，我记得是哪个，我那天刷一个抖音啊，然后就看了一个家长发了老师在群里发的信息，特别标注了要把作业带上，然后有一个括号，没写完的也不用着急补。
0: 那还好。
1: 还好，
0: 就是这个补作业啊，就失去了是吧，就是寒暑假作业的意义了。
1: 嗯，
0: 咱们还是按部就班，按照计划，按照这个他的这个布置的这个节奏，
1: 嗯，
0: 哎，我们一天写一点，一天写一点，
1: 嗯，
0: 你说补作业有啥意思呢？
1: 是，
0: 对不对？
1: 但是你不补也不行啊，
0: 那么自欺欺人吗？还有哈，老师啊，你在检查作业的时候一定要什么仔细认真一点，因为在这里面有的可能孩子就是做手脚啊，
1: 做手脚，
0: 你看看他这个作业本是不是完整的？
1: 嗯，
0: 你数数究竟多少页？
1: 哦，你的意思原来是这样。还有灰灰说熟食品南行的方向啊，有一辆车，日产车啊，就剩一个刹车灯了，我们来提醒一下吧，尾号是52K9，就剩右侧刹车灯亮了，赶快维修一下您左侧的刹车灯啊。
0: 是，换个灯泡也没多少钱啊。
1: 嗯，
0: 有空就去一趟啊。可可家说我本科啊在我家小区马路对面读的，
1: 哎呦我的天。
0: 感受不到开学气氛啊，所以遗憾一把年纪40岁去香港读了个研，
1: 感受一下是不是？
0: 哎呦，这仪式感拉满了。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你的小学、初中也就在你们家小区马路左右、上下左右啊？就离得都不会特别远。
0: 我估计当时报考的时候啊，是家长可能给你挑的学校，
1: 也可能那个学校就是确实特别好，
0: 是不是？
1: 也很适合你，
0: 正好是适合你，正好你能考上那个学校，
1: 说去那校门口念吧。
0: 对，就选那个学校挺好啊。其实这很幸福的啊。
1: 是，还有啊，这个是吻下去爱上你说迎客路桥下右侧车道有辆车好像是坏了，爸爸送女儿，这机箱盖打开，后面也放了三角警示架，可能是着急吧，所以这个直接锁车，领着孩子就走了。
0: 哦，迎客路桥下右侧车道，
1: 对，
0: 注意这样啊，这个黑色轿车就停在那儿了，因为坏了，可能他着急送孩子，
1: 可能是
0: 走了啊。
1: 对，机箱盖打开了，后面还放了三角警示架，我们也提醒啊，路过的司机朋友注意一下这个位置啊。但是也没告诉我们说这是哪个方向啊，问下去，这个迎客路桥下到底是哪个方向入室出事呢？给我们再稍微具体的描述一下啊。好嘞，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看一看，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几件事儿。首先啊，今天不光是赵杰日子，同时今天呢还是咱辽宁正式入秋的日子，你会发现这早晚凉意特别的明显啊。
0: 另外呢，有一位初二女生啊，频繁肚子疼头晕，检查呢一切正常，医生说呢这不是矫情，不是装病，她就是不想开学。
1: 她就说我就是不想开学，到底开学综合征是有什么样的这个症状，我们今天也一起来说说，大家可以对号入座，看看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装病呢，还是真的觉得情绪出问题了。另外我们再来看看最近做什么买卖的都有，最近还有一个买卖是什么呢，叫抓痒痒馆。32岁男子在深圳开了这么一个抓痒馆，走红了。你别小瞧人家，一个月首月啊，营收8万块。 哎呦我的天哪，其中有一个299元80分钟的助眠套餐老受欢迎了。他为什么要开这家店呢？就是受到了老婆给老公挠痒痒而启发，说那干脆上咱这儿花钱我给你挠呗。现在人家这买卖做的第三家店已经在筹备当中了。
0: 挠个痒痒299，你买个老头乐不全解决了吗？
1: 那自己挠和别人

0: 脑能样吗？
1: 好，我们看一下啊，女子啊，这个车忘锁了，第二天开车的时候感觉全程油门加不上去，警方说因为男子啊到期未果，往油箱里面倒矿泉水。
0: 哎呦，我这坏到什么程度，这么损呢、
1: 太损了，
0: 最后肯定是给他抓着了，不用说了。好嘞，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锁定交通广播，持续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

0: 各位好，天气晴天多。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西南部城区啊，目前呢，在陵水路理工西门的这个部分，现在看到呢，在双向内侧机动车道，就是在拐弯的这个位置啊，双向内侧机动车道是发生了刮擦事故。目前对于路幅的占用呢，到现场你就知道了，双向一定要走外侧道，内侧道被这两辆事故车辆是全部给占用掉了，所以大家走的时候小心的。现在看到这边排队确实是比较明显的，目前以这个路口为界，双向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另外，在五一路，目前从文静街开始进入陵水路，包括陵水路和文静街合围的这个区域段内，车辆的压力也会比较大。那大部分的压力值还是贡献到了域名的附近。在黄浦路，目前从学院广场开始啊，一直进入陵水路的路口，呈现出的都是高压力值。北行线的方向，黄浦路也不淡定啊。现在这个点儿呢，尾端已经排到了信达街，前头是海事大学。要过了这块之后，整体状态才有缓解。红林路的沿线，目前南行在博智街的路口位置，包括现在看到燕之街的沿线，也已经开始给压力了。另外就是从这个金柳路开始，一直到柏林山部分双向吧，断断续续的都有不同程度的排队，这样的情况要持续到叠翠山庄，整体状态才会缓解。也就是说，红林路现在是从叠翠山庄断断续续的大压力值给到了金柳路这块，就整体走起来不顺畅的。西跨路的入市方向，现在整体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目前从甘渠万达开始就要排队啊，注意是从甘渠万达开始排队，一直到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红旗西路从西山水库一直到红旗中心小，包括继续向陆市区方向行驶到魏台桥，车辆的移动速度都在低位运行。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西南路的南行从交通大学的部分一直持续到五一路。五一路呢，现在从南屏街开始，一直堵到了软件园东路的路口位置。中山路从养殖弯道到化物所的部分，车辆也是非常集中的。五一路的入市方向，解放广场桥到连胜街，另外西安路以新宫街为界的双向，西北路目前在机场方向一直到锦绣路的路口，包括绿波进入树港路之后，一直到侯一侯二小区到东联路上桥口，锦绣路整体东行进入西北路的路口，红港路呢现在从机场附近断断续续的一直持续到迎客广场，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华北路从汇文中学开始，一直到刘家桥的部分是压力比较大，而且在出市方向这个路口需要等候的信号灯周期也不算短。另外，东纬路进入汇文的附近，还有呢，就是在山东路，目前从这个花木里的附近，也就是我们看到在怡宁路的附近吧，一直到这个松江路的路口双向，注意啊，这是双向，车多行驶缓慢。松江路的入市在山东路和金三角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是非常缓慢的，走起来是有压力。海口路的西行方辉街，东联路目前的入市区方向，从桥上的就是从华东路上桥不远嘛，就要开始排队，一直到新华绿洲都是非常高的饱和度。华北路的北段目前两块要排队，一个呢是在北站和华东路交汇的路口位置，就这一部分断断续续的有压力。另外一个是入市方向，基本上从中华路过来不远，天河路的附近就要开始排队，要排到松江路，这个队说实话是比较长的。东快路的入市方向，现在从二十高中开始，一直持续到广电中心，车辆的压力很大，而且继续向南呢，在白云隧道的附近，九六七医院的这个信号灯位置，车辆给到的滞缓也很明显。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出来，一直到九六七医院，包括出市方向，目前从香炉交高架的这一部分，另外还有交金山隧道，车多行驶缓慢。香洲路从香洲首府进入香炉交高架，香一街进入香炉交街的部分，东行线的方向，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以及北部城区目前甘南路的沿线樱花园小区，包括扩散到华龙街的沿线，都给到了非常高的压力值。光明路隧道出来，想要进入海底隧道，这部分也已经进入到了早高峰的峰值状态。此外，在五货在这个石葵路，目前葵英小区部分的入市区方向，解放路呢，目前在武昌街的路口位置，长春路目前的入市方向，东北路的路口位置，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另外，南头呢，在这个 滨海新路想要进入滨海中路的方向，就是佳慧学校这儿，现在看起来车辆也是开始排队了。这个队排的稍微有点长，目前呢尾端是在传播医院这儿，大家稍安勿躁，好，这个点位过去了就很通畅了。高速公路目前都是限速80开通，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2: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到8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气温在20到29度。
6: 2026年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7: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8: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9: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8: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9: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8: 我是敏阳，
9: 我是高峰，
7: 每天早八点连心畅路，
8: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9: 畅所欲言。
8: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9: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8: 你的困扰
7: 我们来解决。
6: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7: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8: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儿，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10: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6: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7: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11: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2: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

0: 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3: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2: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4: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5: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6: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5: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领先早高峰节目当中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路面上的消息啊。小雨在问说，海底隧道是有封闭的消息吗？你说的对也不太对，它确实有封闭施工，但是呢只有半夜后半夜的时候封闭施工，你白天正常走没问题啊。
1: 晚上11点到次日早上5点啊。
0: 对，所以说你早上正常的上下班出行是没啥问题的。
1: 看见皮儿爸说，黄河路西港街、黄河路市场街连续两个路口啊，所有方向信号灯现在都是不亮。
0: 哎，另外还有后沿立交桥出来去往东北快速路方向走的这段路上，竟然有一袋垃圾，还挺大的。如果车速太快，这个垃圾袋真的躲闪不及，刚才就真的是躲闪了，就很危险哈。
1: 嗯，这位朋友说，成员温泉山庄这儿堵车，应该是去疗师的哈。嗯，是吧？
0: 还有陈少说到了新宫街和西安路交叉路口机车医院这儿，这地面怎么漏水了呢？哎呦，这什么情况啊？这个看起来是清水，是不是自来水管啊？说赶紧看看联系哪个部门来看看哈。
1: 啊，另外呢，刘亮说华诺路入市方向在枣园小区门前呢，两车刮蹭，占用的 是外部的一侧车道。
0: 是的，还有这个大令说这个大锦绣啊都已经不动了，希望交警能多放行一些右转的车辆啊。
1: 还有糖醋排骨说，东快路入市区方向刚过了20高中没多久，两个车是发生追尾啊，说亲上了，占用的是最外侧两排车道。
0: 嗯，好嘞，我们再看一看，这个是狼人，他说我就特别喜欢让我老婆给我挠痒痒，我老婆有时候不给我挠呢，就让我儿子给我挠。我老婆说一给你挠痒痒，这样传我身上去，我身上我都刺呢。结果我儿子也这样，好像痒痒会传染一样。但有一说一啊，这个人挠和痒痒挠挠，它确实不一样。
1: 嗯，
0: 所以这个299，你该花，你真得花。
1: 对，当然挠痒痒之前呢，得用指甲剪啊，把这个指甲得剪干净磨平，否则容易刷到你哈。
0: 是的。还有楠楠说到了东快路入市方向泉水镇联路的上桥口，这个匝道的位置呢出现了两车刮蹭的事故。楠楠也发来了现场的一个照片，就在最右侧车道，俩人就在一个车道内呢。
1: 好，已经打着双闪，但是没有放三角警示架啊。
0: 嗯，还有另外就是，你看今天这天儿，其实真的是挺不错的，
1: 天特蓝是吧？
0: 天特别蓝，就一打开之后，天特别蓝，云子特别白，树特别绿，特别像那个 Windows 桌面儿。
1: 因为今天呢是辽宁省气象台宣布的入秋第一天。
0: 哎，是的，天高，这个明显能感觉到秋天的感觉。
1: 对，秋高气爽嘛。
0: 是的，咱就赶紧看看啊，今天呢，这个辽宁省气象台在昨天就宣布了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的定义，我省。在8月31号就正式开始了，较常年8月29号呢还晚了2天。
1: 对，那么这个入秋呢，是按照我国气候季节划分的国家标准，当一个地区连续五天平均的滑动气温稳定低于22摄氏度，就达到了入秋的阈值，是以气温序列中第一个低于22度的日期呢作为秋季的起始日。
0: 对，那简单来说呢，就是连续5天啊，平均气温低于22度才算真正的入秋。人专家也解释了，我们辽宁省的这个历史上啊，最早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秋季的时间呢，是1977年8月10号就入秋了，那年得多冷啊！
1: 8月10号应该是还
0: 那才刚刚立秋吗？不是，
1: 应该是中伏吧？
0: 对呀、应该是就是因为咱一般都是7、8、9，八月7、8、9立秋。
1: 对呀、
0: 我天，那年得多冷！另外呢，最晚的是哪一年呢？是1999年。9月13号才入秋，
1: 这是有点晚。
0: 那年是挺热，
1: 是
0: 啊，所以今年的入秋时间跟往年呢，基本上是比较接近，属于正常范畴了。
1: 对，那么省气象局呢也是提醒大家啊，秋季昼夜温差是逐渐的拉大，早晚体感偏凉，建议呢采用叠穿方式啊，随身呢备一件薄外套。另外呢，饮食上呢可以适当多吃一些温润的蔬果，少吃生冷的食品，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市积涝、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
0: 嗯，是的，同时呢这秋天啊天气特别的干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呢也会逐渐的升高，所以大家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呢也需要注意用火的安全。那气象部门呢也会随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及时发布最新的预警预报。那对于咱们全省来说是入秋了，但对于大连来说可能还远远没达到入秋的这个标准。
1: 按照以往呢我们的预报呢，就是说因为它五天连续低于22度，以第一天为准，通常来讲我们是可能是5天之后，我们回望第一天才确认第一天是这样的。
0: 嗯，
1: 而辽宁省气象台呢，相当于预报了。对不对？未来5天平均气温会低点。
0: 没有，因为可能在全省已经是有5天已经开始了这样。
1: 嗯，
0: 它全省来算嘛？
1: 按照第一天的话，按照第一。

0: 送孩子是吧？
1: 是迎客路，对，应该就是那个
0: 下
1: 导致整个迎客路压车严重，能不能派个拖车给他拉走啊？
0: 就是其实他也两难，孩子这面也上学了，车坏了，然后也没有人帮他送孩子，
1: 就关键是他这车他一时半会儿可能还开不走，
0: 那早去早回啊，赶紧回来呀、啊、对不对，你这搞的关键车他也挪不走啊，也很麻烦啊，
1: 这确实挺麻烦的、吴宝红说，刚才那哥们儿说要放行大锦绣右转车辆，关键是西北路上也堵啊，你拐不过去呀、啊、是吧、
0: 就是什么呢，今天车多嘛，都出来了嘛，嗯，
1: 哎呀，还有呢，糖醋排骨说，咱看看东快路啊，入市快到尖山隧道，几百米前有一辆单车事故，占用了最外侧车道，已经发完了。还有 Everything 说，高新这边雾可挺大，天空感觉没有，就是刚才我们俩说的那么的蓝。哎，还有这个陈也在说，说有雾啊，你看，但是我们刚才看那张照片特别蓝的天空，是不是？
0: 对，这叫局部有雾。
1: 局部有雾。
0: 嗯，
1: 没关系，这小风一吹呀、啊，你会发现入秋之后就开始吹小北风了。
0: 对。
1: 然后慢慢慢慢的，大家就会哎，就能感觉到了啊。善待自己说，听节目也长知识，才知道开学前一天叫召集日，那时候上学的叫召记，召记。啊，
0: 咱都讲
1: 不知道啥意思，其实都不知道啥意思。
0: 大年统一，
1: 五十多岁才知道叫召集。
0: 对，咱谁也不说召集啊，咱全都说召集、啊。第二天召集了。
1: 你要是、你要是说召集，你说你哪能装呢，是吧？突然间还说上普通话了。
0: 哎，你那这不明天召集，这好像奇怪吗、啊？
1: 对，就很奇怪。
0: 对呀、啊，这应该是统一的嘛。
1: 对，还有义武堂说文苦高中红旗高中门前早高峰的路政对井盖进行施工全围起来了，这效果跟封路没啥区别。区别，是我们特意选今天这时间呢？是假期那么长，咋不早点干呢？
0: 这不赶上了吗？
1: 他是不是
0: 要今天干完了，明天不就收拾好了？
1: 他会不会天天干？只是今天你送孩子，你才发现呢？
0: 也有可能性，
1: 是不是？还有华东路啊，华东路入市方向枣园小区门前两车刮蹭，占用了外侧的一排车道，我们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啊。
0: 还有后沿立交桥出来往东快路走的方向，这段路啊有一段垃圾，这个垃圾袋挺大的啊、大家注意一下躲闪啊。
1: 好嘞，也欢迎大家把路面上的最新消息随时以文字或图片的形式能够告诉我们一声。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华北路入市堵到中华路立交了，小李给我们发来了这个现场的消息啊。
0: 大局为重也问今年咋的，今天就是车多嘛，没什么。那五一路西行堵到幸福家居了。
1: 今天啊是学校的这个返校召集日，所以说呢，很多孩子们原来这个点儿就不需要往学校附近走的，
0: 是
1: 今天都过去了。尤其是你这附近学校也挺多，格致啊啥的，
0: 对呀、
1: 是不是？明天9月1号就开学了。啊，就提醒朋友们，有些家里没孩子，可能还不知道这事儿呢吧，就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明天早间肯定会压力比今天还要更大一些啊。
0: 所以说呢，今天就是明天开学日的预演，大家既然知道今天堵，明天就更早一点就好了啊。
1: 是的，或者是呢更晚一点，就是你把这上学的时间给它错过去。是吧？
0: 是吗？
1: 你总得要么走两头，你要赶上中间你肯定是就跟上这个上学的大军了。
0: 想几点上班几点上班呗。
1: 乔乔说，收港路入市区绿波人行通道的桥下左侧车道呢是有两车追尾，提醒各位注意一下啊。
0: 这位朋友 CA 说呢，新集街往新兴绿城拐弯的地方因为大集市乱停乱靠，现在呢拥堵比较严重。
1: 还有小莹说黄浦路怎么了呢？黄浦路应该也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应该就是开学，尤其是呢附近的几个大学
0: 啊，
1: 今天好像还有开学典礼，所以车多人多呀。
0: 海事理工什么都多
1: 人
0: 多
1: 啊。这平时呢老师的上课时间按照上课时间跟咱们节目主持人似的，可能今天都在统一一个时间点到了。
0: 朋友圈花式点赞冠军。说呢，这个东快路入市方向马上到达海达广场下交口位置，有一个无人机在空中悬停。
1: 一般应该这个无人机在这个位置就是交警的。
0: 交警、
1: 对，交警特别喜欢在东快路上飞，看看这个主干路街现在情况是怎么样的。还有呢，这红孩说有没有好的驱蚊液推荐呢？这蚊子怎么到这时候都疯了一样呢？
0: 哎，你别说啊，到时候选品真可以选这个啊，
1: 可以选，
0: 是不是？
1: 但是我们都9月份了，我们选这个是不是有点临秋末晚了？
0: 明年夏天吗？
1: 没赶上这热度。但我觉得现在吧，你要不就忍忍。我们家我新买了一个，夏天的时候新买了一个，就是 就是治蚊子包的那个药水儿。
0: 嗯，
1: 前一个呢还剩一点没用完，我就买了个新的以备不时之需。我这两天被咬完之后，那新的我就一直想到底是开还是不开呢？如果我一旦给它开封使用了一下，那就意味着我好几个月都不用，明年夏天很可能就失效了。
0: 嗯，
1: 但是呢这个旧的呢就剩一点点了，就感觉效果又没有那么强了。我最近也非常的纠结，但我还是坚持了新的。我

0: 不开了，我留着明年用。
1: 会过啊，
0: 会过啊。还有这个品一啊，说天天走红旗高中的路，暑假确实一直都没干这些活，今天是返校召集日第一天，他们真的就开始施工了啊。
1: 这个只能说寸劲儿赶巧，然后施工需要，
0: 他肯定不会说，哎，咱看看日子，
1: 不是故意跟你对着干，
0: 对，
1: 这是不可能的啊。
0: 好了，接下来时间咱继续说说开学的话题啊，神兽即将归笼，真的是喜大普奔。我相信朋友们都开始，为这个即将到来的解放之日欢天喜地，但这当然加引号的了啊。可在另一边的世界里呢，孩子们正在经历一场悄无声息的心理应战。随着开学钟声的临近，焦虑呀、视力下降啊、作息紊乱啊等等这个问题就开始集中的爆发了。
1: 对，那么近期呢，医院的这个心理科啊、眼科门诊啊，都迎来了小高峰，医生们发现呢。暑假越放松，开学前呢还债就越狼狈。
0: 哎，真是这样。
1: 哎，这不是矫情，不是装病啊，而是孩子面对环境转换的时候啊，生活节律和情绪调节的一个种真实的反应。
0: 是，我们说有一初二的小姑娘叫小周啊，这个化名，成绩不错，性格偏内向，临近快开学的这一周就开始频繁的跟爸妈说，又肚子疼，一会儿头疼头晕，早上起来偶尔犯恶心，妈妈就赶紧带她去医院查肠胃啊，结果查下来呢，就是一切都，家长第一反应往往是怀疑是真病还是装病啊，是不是想逃避上学找借口呀。当孩子遇到解决不了的困难的时候呢，这种焦虑抑郁的情绪往往就会转化为躯体化的症状表现出来，头晕，
1: 说我知道快开学了，心理压力可能大一点，是吗？以前开学的时候啊，你爹你妈其实也担心也焦虑，先跟他共情啊。就对于高敏感型啊，平时就容易焦虑的孩子啊，医生说呢，每天要留出一定的亲子沟通时间的交流啊，别不管不顾的，你就那忙没借口嘛，是吧？孩子要释放他的情绪，家长也要做好情绪的容器，能为孩子的情绪反应兜底，给他们一个安全的心理空间，让他们知道呢，我的感受是被接纳的，我不是一个人在面对的。
0: 是的，我觉得这个特别的重要。所以呢，在开学前，尤其现在这个点儿，可能是孩子马上到学校门口了，得跟家长好好说一说。如果发现孩子有类似情况，一定先把您的情绪调整好，您的位置调整好。人说净给我跟着装，赶紧给我过去学去，那完了，那孩子是不是就是很容易这个情绪就更严重了？
1: 适得其反，而且家长们现在可能越来越重视孩子们的心理问题了，情绪问题了。
0: 是的，所以呢，及时的家长呢也要多多观察，留意孩子的这些心情啊、情绪啊有没有什么变化呀，及时的疏导呀，然后呢调整大家的这个感受啊，尽量更好的适应新学期的开学生活啊。
1: 好，我们看一下迎客路桥下的车，车里有人儿啊，啊，就是因为他走不了了，
0: 有人儿
1: 啊，
0: 那可能是等待拖车过程当中来了。还有呢，这个潘帕斯说早上叫起床是真费劲了，拉都拉不起来，能理解。那平时这假期都睡到9-10点，是吧？你现在突然间6-7点，你让人起来，啊，起来之后就得赶紧塞饭，赶紧把饭吃下去，谁也干不了这事儿啊。所以慢慢适应吧，提前适应啊。还有啊，这个南风说建议东快路上那个无人机，交警的，如果是交警的无人机，咱能不能广电门前飞一飞？天天早上实线并道，这车全在广电门前这儿并，这车呀根本不是走错道了，他们就是图快。左侧两排道上桥的堵车，他们就从右边走，然后到广电门前呢再并过来上桥，而且上桥之后呢，他们不是一直往莲花山隧道方向走，而是到中山路那口再下去，就是为了躲底下那俩信号灯。你看这计算的啊，精打细算的都是。
1: 不是，人家本来就可以从中山路那下桥啊，
0: 是
1: 人家正常通行权利啊。
0: 对，
1: 但实线并道是他不对。
0: 对。
1: 啊，看一下朋友圈，花式点赞冠军说，东快路路是方向，刚过树广路下桥口位置，在马路中间车道发生了两车刮蹭，现在呢，交警已经抵达现场，正在处理。
0: 还有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中山路青泥洼桥这儿，左轮说咱。真的不能考虑建个天桥啥的吗？每周一大早至少能碰到3-5个外地游客，找不到出去的路，早上好多出口有卷闸门它不开，导航不好使。我觉得这个天桥啊，确实是这个地方建天桥，它一个是不咋好看，另外一个建天桥真有用吗？咱说西南路熟食品那天桥，
1: 你建了它能不能走？
0: 它走不走啊？还有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方面的消息啊，今天快开学了，我们也跟大家继续来说说我们小卖部要卖的东西啊，但今天小卖部的东西跟咱们的这个孩子没关，我觉得跟这个家长有关系，开学了心情特别好，也我觉得可以给自己加礼物，是不是？
1: 一款腕表怎么样？
0: 哎，我觉得这不错，不想戴首饰，觉得太张扬，又想穿搭有点小精致，所以这时候好看的腕表。

0: 刚刚好了。今天给大家带来是明星同款的英国轻奢罗拉玫瑰腕表，平时官网要一两千起啊。今天呢，我们的商城是
1: 绿表，这个明星种草啊，自带时尚热度，标志性的八角造型，天然的孔雀石表盘，每一块纹路呢都是很独特的，自带复古的高级感。那可以说呢，这个浪漫氛围拉满。还有呢，就是小方糖钢带款啊，这个是浅抹茶色啊，玛瑙绿玛瑙的表盘，显白百搭，自带利落清爽的通勤质感，也适配呢各类职场的正装穿搭。还有一盘呢，这个是表盘20毫米的迷你小绿表，是真皮表带，米兰尼斯网带，随心更换啊，尺寸呢小巧柔和，就日常出门啊，随便穿搭都适配。怎么戴呢都不会出错的一种百搭款。
0: 哎，我觉得这款特别合我的品味，就是因为上一次我们推另外一款表的时候，我就说这众多颜色当中我觉得绿色最好看，特显白。你看今天咱推荐的这一款全新的品牌轻奢罗拉玫瑰腕表全是绿色，只不过这个绿色呢颜色可能都不太一样。在官网和专柜啊，这罗拉玫瑰的腕表都要1-2千哈，但今天我们拿到的是品牌专属的一个渠道补贴，直接给到您是超底价，到时候只要899元起，相当于呢3折多拿下明星同款腕表，三款任选，全套的品牌礼盒配齐了，送人自用都合适，限量福利只有200块啊，现货呢就这一批，售完咱可就不补了，朋友们啊，手慢您可真就抢不着。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字表，就一个字表啊，您就可以抓紧抢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呢，您还能再减5块钱。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都可以点击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超多的惊喜折扣，手慢无，抓紧来抢购下单吧。
1: 好，现在回复表就可以了。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哪个条主干路线啊？目前呢，东部城区解放路目前以石奎路为界的双向，包括中南路，目前从中南阳光的附近。一直进入中南风景的附近哈，一直进入五五路的路口植物园附近，包括奎英街，目前进入上桥口的位置，以及石奎路，目前从西港法院开始一直到奎英小区，车辆呈现的都是比较饱和的状态。解放路的沿线，目前秀月桥的部分，秀月街汇入到这秀月桥，以及长春路，目前以东北路为界的双向，车辆的密度都在高位运行。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人民路从港湾广场一直到世纪街，包括疏港路从长江路下桥一直到港湾广场的部分，还有呢就是这个光明路隧道出来，想要进入海底隧道的车辆，仍旧是密度比较高的，移动速度缓慢。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出来一直到967医院的附近，包括向路交高架部分，以及在焦金山隧道的沿线入市方向呢，相对压力就更大一点了。现在是从二十高中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集中度很高。华龙街目前进入甘南路，然后到樱花园小区，然后再汇入到甘南路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相当慢的。这样的情况呢，要到了这个东方路才会有所缓解。说实话，这个对和包括这个路段的跨度确实是有点高了。各位如果选择这条路街的话，一定得保持耐心，因为不保持耐心真的会很容易急眼。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行线的中华路，目前从俊腾名苑一直排到了东联路桥下，包括华北路目前的入市方向，从考拉住区开始一直到松江路的路口，西北路在友谊桥的路口入市方向，以及松江路目前呢从炮台山区的附近一直持续到山东路的路口，断断续续的都是给到的非常高的压力值。山东路以松江路为界的双向，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是相当缓慢，走的时候呢得保持耐心，确实是难走。相同情况呢还有华北路，华北路目前以松江路为界，双向的压力也很大，其中北行方